0: 近日，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公开征求意见。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根据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
1: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的一到四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0: 水利部消息，十四五以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的提升。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了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了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1: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
0: 央行发布了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
1: 省内方面新闻资讯，我们再来一起关注。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获悉，今年四月安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较三月回落0.2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2%，涨幅较三月扩大1.4个百分点。
0: 近日，安徽省金融支持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发展实施方案政策发布会在药都亳州举行，让金融活水精准浇灌了中医药产业，推动金融资源与产业需求高效对接。
1: 方案明确，将建立中医药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重点基地三项清单，持续加大对种业、种植、加工、流通、研发以及中医药加融合发展等关键环节的支持力度，着力构建覆盖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现代金融支撑体系。那此举将推动中医药产业提质扩量增效，为安徽打造中医药强省、建设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提供坚实的金融保障。
0: 税收数据也显示了一年来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有效的激励了入境的消费活力啊。2025年我省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次同比增长了6.3倍，购买退税物品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6倍。今年一季度，全省购买退税物品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2倍，离境退税政策覆盖面扩大，便利度提升，也有效促进境外旅客在皖消费需求释放。
1: 一起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我市护理队伍持续发展壮大，人员配备不断完善。数据显示，我市注册护士达18879人，其中男护士1115人，女护士17764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达3.8人。去年同期，全市注册男护士948人，女护士17010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为3.69人。数据的增长彰显着我市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和人员配备水平得到进一步改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更优质、更便捷的医疗服务。
0: 近日，谯城区残联发布了重要提醒，残疾证到期或持证使用超过10年，不可直接换证，需要按照新规重新参与残疾的鉴定，逾期未鉴定证件将被视为注销。谯城区残联工作人员徐强介绍，符合条件的群众呢，均可以依规申请办理残疾证。新办及重新鉴定办证需要提前准备好的材料是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的复印件、病历的原件以及4张小2寸的白底照片。智力、精神、未成年人办残疾人证的需要带监护人的身份证。
1: 办理时间固定为每周三，办理地点呢设在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1楼。目前残疾证共划分为7大类，分别为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精神残疾，以及同时兼具2种及以上残疾情况的多重残疾。
0: 那么残联呢也特别的强调，残疾证到期或者是使用年限超过10年的，需要按照新办证的流程重新鉴定，不支持直接换证。未按时完成鉴定的过期证件将依规注销。那么换证时需要上缴旧的残疾人证，换证时也同时要上缴旧残疾人证。
1: 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好着没？
1: 好，好着呢。
0: 那为什么这几天都没接电话？
1: 哎呀，真的好着呢，就是不凑巧，你一打电话，他就睡了。
0: 妈，你的老胃病怎么样了？
1: 好，好着呢。
0: 好着呢，为什么还偷偷的去李阿姨的诊所？
1: 哎呀，真的好着呢，你老不在家，没人跟我说话，我就是找他聊聊天儿。
0: 妈，我爸是不是生病了？你的胃病是不是又犯了？你能不能别老说好话？你能不能说真话？能不能说真话？
1: 真话，真话就是真想你呀、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呀、啊？
2: 每一位擅长说好话的父母背后，都有一句思念儿女的真话。真爱他，
3: 真爱他，
2: 快回家，
3: 快回家。
4: 结束今天节目，明天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5: 再见，拜拜。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在奇米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6: 上午的9点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远航。立夏刚过，气温呢较之前明显的攀升，虽然说啊还没有到盛夏那种酷热难耐的程度，但是在这样的季节转换气温回升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的出行和车辆其实呢都带来了新的考验。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法宣大队周毅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从夏季安全的车检，以及雨天谨慎驾驶，还包括行车拒绝疲劳驾驶、分心驾驶，以及夏季行车安全风险点四个角度，我们将为大家送上一份实用的夏季出行安全指南。您好，欢迎您，周警官。
7: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周警官，立夏过后呢，气温明显比冬天和早春的这个高了不少啊，这种季节转换温度攀升对车辆的哪些部件影响是最大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轮胎啊、电路啊、油路等等，是不是老化的速度同样的也值得我们去关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像我们车主应该做哪些简单的这个换季准备？
7: 立夏之后呢，气温是逐渐的升高，那么车辆的轮胎啊、电路线束以及燃油的油路、冷却系统和空调部件是受到影响比较大的几个部位。高温呢，像它会加速这个橡胶、塑胶以及线路原 绝层的这个老化以及开裂。
6: 嗯，
7: 那普通的车主呢，平时自己可以做的这种简单的换季检查，包括一是看轮胎有没有鼓包、裂纹、磨损过度的情况；二呢是看这个机舱的线路、油管有没有老化渗油的情况；第三呢是检查一下冷却液、刹车油这些液位是否都正常；第四呢可以看一下这个空调的制冷，清理一下空调滤芯，以及去看一下这个灭火器啊、三角警示牌啊，这些就是装备是不是都完好无损，做到这个有备无患。
6: 嗯嗯，本周的温度呢是比较高的啊，随着这个气温的升高呢，轮胎的胎压呢也会有一些变化。那周警官，像我们这个夏季轮胎的胎压和冬天相比的话，要不要调低一些？还有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个胎压过高或者说过低的话，它对我们的这个行车安全来说其实也会带来一些安全的影响的。
7: 嗯，是的，嗯，其实我们这个换季的时候呢，也不用特别刻意的去调低胎压，
6: 嗯
7: 嗯，我们只要按照这个出厂标注的标准胎压就可以了。嗯，因为胎压过高的话呢，它会导致这个轮胎接地面积变小，抓地力变差，容易发生颠簸呀、刹车跑偏呀，以及高温下容易爆胎这种情况。那么胎压过低呢，也是容易导致这个胎壁反复的挤压、弯折。升温极快，嗯，这也是这个夏季的时候就是高速行驶过程中爆胎的一个主要原因。嗯，同时呢还会增加油耗，加剧轮胎的磨损。
6: 嗯，像很多驾驶人呢，他可能都知道夏天可能容易爆胎，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做热胀冷缩，但是呢可能不知道气温升高之后呢，其实这个轮胎的橡胶呢会变软，那抓地力呢可能也会有一些下降的情况，这意味着呢同样的刹车力度，制动距离会变长。那周警官，像我们夏天开车的话，跟车的距离是不是也要比冬天去适当的拉开一些？其实不光是这个季节的原因啊，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道路上，它只要车多、车比较密集的话，就应该拉开这个距离。
7: 对，不要跟车太近。
6: 嗯，那像我们说这个夏天开车别跟太近啊，别跟太近，是不是也是有一些依据的？
7: 嗯，夏季的这个行车距离呢，我们要比冬季至少是要多拉开三分之一这个样子。
6: 嗯，
7: 因为高温的时候让轮胎的橡胶变软，那么路面的摩擦系数呢也随之降低，同等车速下刹车的距离明显会变长一些，再加上夏季的时候雷雨天气也比较多，然后突发路况比较多，所以说跟车太近，一旦是前车急刹车或者是发生了一些其他意外情况的话，那么后车根本就来不及反应，从而引发这个追尾事故。
6: 嗯，夏季阳光暴晒下呢，路面的温度呢可能会达到50-60度，尤其是中午的时候啊。那高温路面呢，除了加剧轮胎的磨损，也可能会让这个有的一些路面啊会变得稍微有点软化，尤其是一些老旧的路段。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车辆高速过弯或者说急刹车的时候，它的操控稳定性会不会受到影响？
7: 嗯，也是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影响的，因为高温软化的沥青路面呢，它的摩擦力会下降，同时呢这个高速过弯，就是转弯，也是会容易发生这种侧滑的情况。
6: 嗯
7: 嗯，像急刹车呢容易导致车尾的一个甩尾跑偏。
6: 嗯
7: 嗯，行经这种老旧高温软化路段的时候，一定是要注意提前减速，避免高速过弯猛打方向，然后急刹急停，这种情况出现，一定要保持平稳匀速的去通过。
6: 嗯，其实说到了高温天气呢，对于大家的一些细节和细心的考验也是有的。比如说天气一热，太阳一晒，车里边的温度呢就很快的上升了。很多人呢喜欢在车里边放一些，比如说打火机、充电宝，还有这个老花镜，或者说车载香水这些常见的物品。其实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些这个科普和提醒，那包括网上的很多的这个地方啊，都有这样的科普。说放在车里边呢，它会有这个自燃或者说爆炸的风险。
7: 嗯，
6: 那周警官，其实我们说了，他们都是这个危险品。那我们在夏季到来的时候，怎么样对车里边的放置的一些物品做一次关于细节上的清理？
7: 像刚刚主持人说到的这些物品啊，确实都属于车内的危险品。
6: 嗯，
7: 密闭的车辆呢，经过太阳暴晒以后，温度可以飙升到70-80度。那么打火机里的液化气受到热膨胀，就会发生爆炸的情况。
6: 嗯，
7: 老花镜呀、放大镜呢，会聚光聚焦，引燃车内的这个饰品或者是杂物，像充电宝呀、锂电池这种高温情况下呢，也是容易这个失控起火。
6: 嗯，
7: 还有就是车载香水，它里面是含有这个酒精。
6: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含有酒精的话，对于我们的这个开车的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啊。那它可能会挥发啊，甚至有这个啊爆燃的这样的一种风险。
7: 嗯，对，所以说就是提醒大家，在夏季的时候呢，一定是要注意清理车内的像易燃易爆的物品，不要留有安全隐患。
6: 嗯，是的，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啊，我们在这个车里边放置的一些物品呢，还是要多注意啊，比如说刚刚说到的这个什么眼镜啊、充电宝啊，还有打火机啊，尤其是那个喷雾。其实这一类的东西啊，包括那个喷雾，带高铁的话好像它也要看那个多少毫升数的啊，有的可能时候也带不上去哈。
7: 嗯，
6: 万一车辆啊在这个路上发生了自燃，那近几年呢我们也看过一些外地的新闻报道啊，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啊。其实车辆自燃的黄金自救时间呢是非常短，它可能瞬间就起火了。
7: 嗯，
6: 那正确的这个处置流程是什么样的？
7: 嗯，车辆自燃以后呢，首先驾驶员一定是在可操作的情况下要靠边停车，熄火断电，然后迅速的让车上的所有人员下车撤离到护栏外的安全地带去，千万不要贸然的去打开这个车辆的引擎盖。另外呢，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拿起车上的这个车载灭火器，对准这个缝隙的地方去进行对准火源去进行根部的喷射灭火。
6: 嗯，
7: 如果这个时候发现火势控制不住啊，就是自己没有办法处置，一定是要立刻拨打119和这个110去报警。
6: 嗯，
7: 切记一点，就是要以车上所有人员的这个人身安全为最先考虑。
6: 嗯，其实关于车辆自燃啊，对于这个油车来说呢，它可能之前会有一些先兆啊，比如说可能会闻到一些焦糊味啊，或者说什么的。当然这对于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在这个换季的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多对我们的车辆呢进行关注，可以提前去啊这个检修一下，看看什么情况。那对于那些开了很多年的老车呢，在气温升高的这个季节当中，有哪些部位是最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就对于老车来说，
7: 就是年头比较长的车辆呢，我们要重点关注到发动机的线路、橡胶的油管、水管、电瓶的接线柱这些部位。那车主呢，可以通过我们肉眼去观察一下线路的外皮有没有开裂啊、老化呀、裸露在外面啊这种情况。那么油管呢，有没有发硬呀、渗油呀这种痕迹。发动机舱积攒的油污呢，遇到高温的时候也是很容易被线路火花引燃的，所以说也要对此进行一个定期的清理油污。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大大的降低这个就是老车辆的这些夏季的自燃风险。
6: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我们在这个夏季真正的这个高温天气来临之前，一定要去啊，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车辆啊，在一些细节的问题上，尤其是对于老车朋友来说，也要特别的啊去关注我们车辆的健康。
5: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8: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9: 好，知道了。
8: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9: 好，我知道了。
8: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9: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8: 可是，
9: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10: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9: 哎，接。
11: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9: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11: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12: 饭菜都要凉了，
9: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12: 你到哪儿了？
9: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11: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9: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3: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9: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11: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4: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15: 老公，你到哪儿了？
16: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11: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17: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课我们请来了汽车总动员的主角闪电麦昆，给大家讲如何安全乘坐校车。
18: 嗨，我是麦昆。同学们坐校车一定要注意安全，首先要乖乖地待在指定的安全区等车，不能在路边打闹，车到了要停稳后再排队上车，不能拥挤。
17: 对，那上车后要注意什么呢？
18: 最重要的是要系好安全带，还有不要在座位上大声喧哗，以免分散司机的注意力，也不要在车上吃东西，不然一个急刹车容易呛到气管里。
17: 嗯，大家记住，以后不要在校车上吃早餐。
18: 最后提醒大家，校车又高又大，可没我苗条，司机的视觉盲区也比较大，所以千万别站在校车边上，尤其是车后面，以免倒车的时候被撞。
5: 提醒您，等候校车别打闹，安全乘车最重要。
19: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0: 9:14，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交通热线周四特别节目《交通红绿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博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法宣大队周毅警官做客直播间。那上半段节目，我们和周警官呢一起聊到了关于在夏季来临前，我们需要对车辆哪些问题进行关注。那其实呢，除了温度升高啊，夏季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呢，就是天气多变。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下周的时候呢也有雨，还有本周末。说到夏季呢，我们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雷雨大风说来就来。那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恶劣天气下的行车安全。夏季降雨呢，往往来得及，雨量大，还常伴有雷电大风。那这种突发性的强降雨，对于我们的行车安全也是有一定的威胁的。那周警官，这种威胁最大的这个方面体现在哪些方面？比如说，是不是还是我们的这个视线受到阻碍啊？路面对于我们的行车安全，还是或者说积水路段的一些风险？
1: 你像大风呀、降雨呀、积水路段呀，这三者确实都是重大的一个威胁。其中呢，像路面积水，它容易就是路面湿滑，就是造成这个车辆失控的风险呢也是最高的。其次呢，就是暴雨造成的这个视线骤降，再就是呢雷电大风影响这个车辆的一个稳定性。夏季暴雨来得比较急，而且水就是路面的这个水啊涨得很快，容易出现车辆涉水、熄火、侧滑、失控。所以呢，这个夏季的时候，这种恶劣天气之下，事故的发生率也是随之增高。
0: 我们都知道雨天行车呢有六个字的口诀，叫做降速、控距和亮尾。其实呢，包括在雾天的时候也是要去这样做。那周毅警官，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这种特大暴雨啊，或者说暴雨的这种天气情况下，我们的车速应该降到多少比较合适？还有就是我们的车距怎么样去控制？另外呢，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打开这个雾灯，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去开双闪灯？
1: 雨季的时候，雨天呢，这个车速一定是要降到跟正常限速的大概一半左右，跟车距离呢要拉大到这个平时的两倍以上。如果是这个高速公路上面的话，要拉到三倍以上的这个车距。像小雨天、阴天的时候呢，就去打开近光灯和示廓灯。大雨以及能见度很低的时候呢，再去打开这个前后的一个雾灯。只有在暴雨能见度非常的低、临时停车的时候呢，再去打开双闪灯。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不建议长时间的去打开双闪灯的。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说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常见，就是路面有积水的情况。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呢，对这个路面的这样的一个积水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但是很多司机呢就拿不准我能不能去过啊，能不能通过。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判断积水深度它是不是安全的，就如果说必须通过的话，我应该用

0: 那它是没有任何的附着力的。如果猛踩刹车，就会直接抱死侧翻车辆；如果猛打方向呢，就会瞬间的让这个车辆也是跑偏失控，非常的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1: 另外呢，夏季雨后，尤其是刚开始下雨的时候啊，这个雨水和路面上的油污混合呢，会形成一种非常的这个滑的这个薄膜，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水膜哈。
0: 对，
1: 这个比大雨当中的路面更危险。就我们在通过这样的路面的时候，刚刚我们也说了，不能够去猛打方向、猛踩刹车。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哪些需要大家去注意到的安全事项？
0: 像主持人刚刚说到的，就是刚开始下雨，大概十来分钟的时候，这个时候路面其实它是最滑的。
1: 其实还有那种像清明节前后的那种蒙蒙细雨，
0: 对，
1: 就下完之后你会发现那个路面啊，就是像那个，反正我试过，
0: 有油一样，
1: 哎，有油一样，你那个鞋底往上一放，就是来回的蹭几下，感觉滑溜溜的。
0: 是的，因为就是路面上它本身是有一些油污存在的。如果说这个时候就是细蒙蒙的雨，或者是刚开始下雨很短的时间的时候呢，那么这些油污和雨水混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滑层。那行经这种路段的时候，一定是要注意提前减速，然后加大行车距离，千万不要就是随意的去超车，非必要呢不要随意变道。那么也不要急踩刹车，猛打方向盘，一定是要保持就是平稳的、缓慢的去通过。
1: 另外呢，像夏季的时候呢，强对流天气啊，也是常有的，而且在这个强对流天气过程当中呢，常伴有这个大风。像我们亳州的地处平原，那偶有阵风，在强风当中行车，尤其是经过桥梁或者说高速的空旷路段的时候，车辆稳定性的会下降。很多人可能对这个没有概念，就觉得哎，我就是只是听过哈，或者说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经过一些路段，那确实遇到了这种强风，你在那个高速的桥梁上去通行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握稳我们的方向盘，去控制车速？
0: 大风的时候行经桥梁呀、空旷路段，这个时候，首先要双手就是紧握方向盘，小幅的微调方向，就是不要猛打方向，还是然后不要去单手开车，这时候就两个手一定是要控制好方向盘，同时呢，提前也是要降低车速。然后，这个时候需要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要远离大型货车，因为他们会加剧这个就是大风的一个影响，避开这个气流的干扰，同时呢也是要匀速慢行通过风口路段。
1: 说完了这个车和天气对于我们的行车安全影响，我们再来说一说开车的人。夏天到了，我们的身体状态和情绪呢也在发生的变化，这些呢都会直接影响驾驶安全。我们经常说啊，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尤其是夏天的午后。哎呦，这个状态特别难熬，很多人就是吃完饭就想睡觉啊。那立夏之后呢，夏季昼长夜短，休息充足与否啊，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行车安全？
0: 是的，影响呢可以说还是非常的大的。夏季呢昼长夜短，很多人呢也是晚睡早起，睡眠不足，加上高温闷热，人体非常容易犯困乏力，然后反应也会变慢，注意力不集中呀，这种情况。所以说疲劳驾驶呢，它其实也是夏季引发交通事故的一个重要的人为原因。然后提醒大家注意吧。
1: 就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有那些征兆了，就觉得哎，我必须要去停车休息了。
0: 你像频繁的打哈欠啊，然后眼皮觉得很沉重，然后不自觉的呢，车辆它就开始跑偏，走神儿、健忘，反应有点迟钝，像出现以上任意一种信号，它都是疲劳的一个信号。这个时候就需要就近找停车场或者是高速的服务区停下来车，然后下车呢，活动一下身体，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如果特别困乏的话呢，也可以就是在停车场或者服务区里面，你这个稍微眯一小会儿吧，稍事休息一下，等到这个身体恢复以后再继续驾驶，千万不要就觉得我 可能没关系啊，
1: 可以克服，
0: 对，可以克服呀，就是不要这样硬撑着去开车。
1: 嗯，其实对这个很多人呢，就是除了靠意志力去硬撑之外呢，还有的就是，喝咖啡、喝红牛、开窗户通风，甚至呢是掐自己。当然了，我觉得，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如果说你要跑长途的话，就尽量的要找一个替换的人，就你们俩可以就轮换着去开车。
0: 是的
1: 啊，不然的话呢，你自己这个真的撑不住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如果说你困得去掐自己了，去喝红牛，我们说这种方法呢是治标的，啊，那周警官，治标的办法和治本的办法，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区别？
0: 嗯，首先呢，刚刚说到红牛啊，这些饮料、咖啡什么的，它并不是所有的人对这些饮品都会有比较敏感的反应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拿我本人来说啊，我喝咖啡，包括红牛这些，可能就没有任何反应，
1: 对对对，
0: 也起不到提神的一个作用。
1: 别人说喝咖啡有那个就不困，但是我喝完咖啡就该困照困，
0: 是的，
1: 就不会说有那种提神的作用。就每个人的这个反应可能不太一样。
0: 对，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0: 那么就算是有反应有效果呢，可能它也只能起到这个短暂的提升效果，达不到治标又治本的作用吧。而且呢，事后就是你这个就是稍微提神过之后呢，反而疲劳感会更加的严重。那么所谓治本的方法呢，就是要保证出车前一定要有充足的睡眠，连续驾驶不能超过4个小时，停车休息时间就要就是不能低于20分钟。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身体已经出现了那些疲劳的症状反应的时候，也就是说你也不是说你必须要开车达到4个小时你再去休息，但凡身体出现了这种症状，那么停车休息，然后或者是这个找个地方稍微睡一会儿，那才是真正的能够缓解疲劳的最靠谱和最安全的方式。
1: 是的，就是每个人的他的这个对于疲劳的感知可能不太一样啊，有的可能他开个3个多小时，有的开个2个多小时他就困了，就不太一样啊。当然我们说这个4个小时20分钟这个是交通法律法规当中所规定的哈，
0: 硬性规定的。
1: 哎，对。那另外呢，天气一热，很多人的这个情绪呢也很容易急躁。夏天呢，可能晚上的时候啊，傍晚这个下班因为堵车啊加塞儿的情况出现了，那发生路怒症引发的事故是不是也要比其他季节会更多一些？
0: 是的，就是天气热，然后人的情绪呢也是比较容易烦躁，耐心变差。如果说遇到堵车呀，或者有的碰到其他车辆加塞，或者是碰到这种轻微刮蹭的情况，也是很容易去开这个冲动斗气车的。或者说去别的车辆，进而呢引发这种就是轻微的事故，甚至是有时候会引发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矛盾冲突，
1: 肢体冲突啊，甚至有可能
0: 对，
1: 就是可以在那个车里边挂一个默声器啊，别这个气出病来无人替。其实我们说，如果在驾驶当中，就有的人的他的这个情绪就是特别容易情绪化嘛，就是他特别容易这个易怒，就如果说感觉自己在这个驾驶当中经常会出现这种烦躁的冲动，我们有什么样的使用的方法可以让自己快速的平静下来？
0: 如果说自己已经意识到可能平时比较容易烦躁，比较容易有这种冲动的性格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提前告知一下自己，提醒一下自己，同时呢就是情绪上来了，我们就做几次深呼吸。日常开车的时候呢，可以把车内的温度呢调得稍微低一点，然后放一些舒缓的音乐。在心里面呢也告诉自己，我不要去争一时的快慢呀，我一定要确保安全第一呀。
1: 给自己做一个当自己的心理委员。
0: 对对对对，心理调整。那如果说情绪实在是压不住了，这个时候就是自己至少你要用你的理智告诉自己不能再继续开车，一定是及时把车辆呢就是停到安全的地方，平复好心情以后再继续行驶。
1: 是的，这点呢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去注意啊。那节目的最后呢，那周警官请您用简短的几句话给我们广大驾驶员朋友总结一下夏季安全出行大家还需要注意哪些。
0: 在这里呢，我想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夏季出行务必是要做好车辆的换季安检，高温防自燃防爆胎，雨天牢记降速控距亮尾，谨慎涉水行车，坚决杜绝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路怒开车，也不要去穿拖鞋驾车，自觉拒绝酒驾、醉驾，礼让行人和非机动车，时刻要把安全放在首位，文明守法，祝大家平安畅行一下。
1: 感谢周一警官今天带来的全面细致的夏季出行安全指南，从夏季车辆安全自查到雨天出行注意事项，从行车拒绝疲劳驾驶、分心驾驶，到我们在夏季当中需要注意到的一些安全提示。夏天才刚刚开始，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把安全记在心间，把平安带回家中。再一次感谢周一警官的上线解答，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见。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4: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也可是说了情用命赌，如果圣上输了，玉环一生被夺，今天我想给自己。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十点整。
0: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一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5000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0: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0: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2: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4: 真棒。
5: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6: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4: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5: 爸，
3: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

0: 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2: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2: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1: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您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哈。大家可能开车的时候会发现，就是你的车越开越费油。
0: 是的。
1: 这个问题可能不在发动机哈，而是你没有关掉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功能。
0: 很多人呢一发现油耗高啊，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发动机老了，是不是积碳多了，是不是该换火花塞了。那于是呢就洗节气门，清积碳，加燃油宝，一套下来钱没有少花，但是油耗呢还是没怎么降。
1: 我之前啊也遇到过这样的这个车主，就是车子哈没有什么故障，怠速稳，动力也正常，可就是总觉得这车啊越来越能喝油。后来呢排查一圈才发现，问题还真不一定发生在发动机的本身，而是车上一个很多人天天在用的这个按键哈，就是没有关。就是别看
0: AC，
1: 对 AC， 然后空调压缩机，别小看那个按键哈，它一旦工作，带走的可不只是凉风，还有发动机的一部分的动力。
0: 很多车主呢有个习惯，上车启动之后呢，空调一直开着，冬天呢也不关，阴天雨天也不关，哪怕呢只是想吹吹风，也默认让 AC 一起工作。那表面看起来呢是一个小按钮，实际上呢，压缩机一介入，那发动机呢就得多出力，尤其是在市区走走停停，车速不高的时候，那这点负担呢会被放大，油耗自然就容易往上窜了。
1: 哎，是的，有些人可能会说，不对呀，我冬天开的是暖风啊，又不是冷风，怎么也费油呢？其实问题啊，恰恰就在这儿。油车暖风本身，它主要是利用发动机的余热哈，理论上呢是不太费油的，但是只要 AC 键亮着，那么压缩机它照样可能在工作。它不是为了制热，而是为了除湿、防起雾。也就是说，你以为啊自己只是开了暖风，实际上发动机还在额外的带着空调系统转着呢。
0: 更容易被忽视的是前挡除雾模式。那很多车型只要一开前挡除雾系统呢，就会默认联动 AC， 有的车呢甚至不会特别的明显的提醒你。那你以为自己只是想把玻璃呢吹清楚一点，实际上呢压缩机已经悄悄启动了。短途通勤堵车挪车本来油耗就高，加上这个负荷呢，油表掉的当然会更快。
1: 是的，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车主哈，他总是奇怪，同样的路，同样的开法，夏天和梅雨天就是更费油呢。检查半天车况又没有发现什么大毛病，很多的时候不是发动机突然不行了，而是你把一个本该按场景使用的功能当成了常开的配置。
0: 当然说到这里呢，也不是让大家以后把 AC 呢彻底关掉，真到了夏天高温雨天除雾，车内潮气重的时候，该开还是要开，否则呢玻璃起雾视线不清，比多烧燃油啊要危险多了。那关键呢不是永远别开，而是别在不需要的时候一直开着。其实我觉得呢，真正聪明的做法呢就是分情况用。
1: 对，你像天气热需要制冷，开 AC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雨天车内容易起雾，开 AC 除湿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只是春秋天通风啊，冬天单纯的开暖风，完全可以先看一看 AC 灯是不是亮着。很多时候呢把它关掉，体感影响不大，油耗却会慢慢的回到正常的水平。
0: 除了 AC 本身，还有两个细节呢，也值得注意。第一个呢是内循环不要长期的开，车里空气呢越来越闷，你就会把风量越调越大，空调系统的这个负担呢也就会上去了。
1: 是的。
0: 另一个呢就是别一上车就把温度调到极端，不管是夏天最低温还是冬天的这个最高温，那空调系统呢都会拼命的工作，油耗呢自然会更高。
1: 所以哈，车越开越费油，真别一上来就怀疑这个发动机哈。很多的时候，发动机它只是背了锅，真正让油耗悄悄变高的，反而是你每天都在摁，但是却没有认真看过的那个功能键。
0: 说到底，开车省油呢，从来都不是靠玄学，也不是靠别人说一句，这个车天生费油。很多小地方，只要你能够稍微的留意一下，差别就出来了。AC 呢，不是不能用，而是别乱用，别常年不关，不要在不需要的时候让它白白的拖着发动机跑。
1: 那你平时开车的时候会特意看一眼 AC 灯是不是亮着吗？还是一直默认让它开着呢？所以说如果现在开车的话，您可以检查一下，如果现在没有开车，一会儿上车的时候咱也检查一下您的 AC 灯是不是一直亮着的，如果亮着赶紧把它关掉。
0: 是的。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And I lost you and I lost my mind. And now I try to leave it all behind, but I still see.
1: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根据广汽集团发布的今年四月产销数据显示，这个品牌当月的总销量呢仅5100辆，同比大幅下滑72.42%，环比三月的26283辆降幅呢更是超过80%。这样的成绩呢，对于曾经稳居合资阵营头部的广汽本田来说呢是无法接受的。我们要知道啊，放在几年前，5000辆的销量或许呢只是飞度一款车型的月销量，而如今呢却成了整个品牌的单月总成绩。
2: 对，其中啊，作为广汽本田的销量主力皓影的表现，更是直接拉低了品牌整体的销量。就根据最新的销量数据统计哈，皓影2026年四月销量仅为3122辆，就直接跌破了4000辆的大关。与三月份5567辆的这个销量相比哈，环比下滑超44%，更是不及自身巅峰时期的零头。它曾经在2023年6月创下了14536辆的月销量，2024年12月更是达到了17501辆，就是常年啊稳定在月销过万的水平。
1: 嗯，是的，面对这个成绩单啊，本田哪还坐得住呢？现在皓影终端优惠呢，直接干到了60000起步，部分地区呢，甚至能够6.5。那原本呢，指导价18.59万起的车，入门版一脚油门呢，降到了12万出头，优惠力度确实足够了，甚至可以说是抄底的好时机。但是值不值得买呢？
2: 嗯，皓影啊，在售的它主要分燃油版和混动版两种动力配置，燃油版呢 1.5T 一共是4款配置，优惠之后的实际成交价，入门版的204T 的 URBO 的精英版哈，原本是18.59万，现在现实价12.39万就能拿下了。中配豪华版优惠之后14.19万，尊贵版15.59万。如果你对这个四驱哈有需求的话，顶配尊享版四驱优惠之后是19.09万，混动版取消了传统的那个挡把，采用了按键式的换挡。科技感更强了，混动版一共有5款车型，优惠幅度哈，差不多是6万的水平。入门的两驱精英版指导价是19.99万，优惠之后裸车大约是16万出头的区间去浮动的。
1: 外观方面，皓影还是延续了本田家族式的设计语言。那前脸呢，采用了本田标志性的大尺寸进气格栅，内部搭配横向镀铬饰条点缀，大灯组采用狭长锐利的 LED 日间行车灯，搭配 ADB 自适应远光灯和 LED 的流光转向灯。辨识度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高。那车身侧面线条流畅舒展，从车头贯穿到车尾，营造出修长的视觉效果。车尾部分的设计呢简洁大气， LED 的尾灯采用贯穿式的造型，和前脸的大灯组呢遥相呼应，尾部下方的包围和前脸呢相呼应，搭配双边共2出的排气布局，增添了一丝运动气息。
2: 那么在尺寸方面的话，车身长度是4716，宽度是1866，高度是1691和1681。四驱版的高是1691，轴距是2700毫米，部分版本的是2701毫米。这个尺寸哈、在紧凑型 SUV 里算是中上等的水平，比同级别的丰田 RIV4 轴距2690略长一点点。实际体验下来的话，身高比如175的成年人坐进去哈，头部还会有1拳左右的余量，后排腿部空间可以达到2拳左右，头部空间呢也有1拳的余量，坐3个成年人也不会觉得拥挤。而且后排座椅靠背支持多角度调节，还可以前后的滑动190毫米，后备箱常规状态下容积可以达到561升，放倒之后的话，就是放倒后排座椅之后哈，容积可以扩展到1603升。
1: 内饰部分，皓影在用料上还是挺有诚意的。豪华版及以上的车型呢，中控台和门板大面积采用了软质材料包裹，质感呢是非常的在线的。那座椅呢采用了真皮材质，高配呢还带缝线工艺点缀，整体氛围呢是不廉价。方向盘是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中高配采用了真皮包裹，仪表盘是一块 10.2 英寸的彩色多功能显示屏，中控这边呢是一块 10.1 英寸的智能互联悬浮屏，搭载了 Honda Connect 3.0 智能互联系统，支持实景导航、语音控制和手机互联映射等功能。

0: 还需要提醒的是哈，2026年年度的这个改款车型已经到店了，中控屏的尺寸将全面升级到了12.3英寸，内置是全新的4.0车机系统，支持苹果、华为及安卓手机的互联功能，车机体验它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不着急用车的这个朋友哈，是可以观望一下它的新款的。
1: 是的，在配置方面呢，全系标配10个安全气囊，包括主副的架的这个膝部气囊，还有前后排的这个贯穿式的侧气帘。中高配车型呢，搭载了安全超感系统，集成了全速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辅助、主动刹车、前方碰撞预警、盲区监测、开门预警、倒车车侧预警、交通标志识别等功能。那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它的舒适配置方面。
0: 舒适配置方面的话，中高配车型配备了电动全景天窗，还有脚踢感应电动尾门、前排座椅加热、驾驶席8项电动调节加4项电动腰托，带记忆感的哈。副驾席的话4项电动调节，后排呢有独立的空调出风口和 USB 的充电接口，实用性很强。此外呢还有自动泊车、电动尾门、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自动空调、车载空气净化器以及车内氛围灯、自动大灯、自动雨刷、流媒体后视镜、带行车记录仪，还有 ANC 的一个主动降噪系统。顶配版呢还有12扬声器的 BOSS 的音响。
1: 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动力部分。动力部分的燃油搭载一台 1.5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的功率呢142千瓦，换算过来呢是193匹马力，峰值扭矩呢是243牛米，匹配 CVT 变速箱。 WLTC 的综合工况油耗呢是每百公里7.31升。混动版搭载的是本田第四代 iMMD 双电机混动系统， 2.0L 的阿特金森发动机，最大的功率呢是150马力，电机最大的功率呢是135千瓦，最大扭矩335牛米，匹配 eCVT 无级变速箱，百公里综合油耗呢是5.49升。底盘方面，耗用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挂加后多连杆式独立悬挂的组合。
0: 那么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如果你问的话，就是这个燃油版的四款配置到底买哪个最值呢？其实可能我们会推荐这个豪华版，理由呢是精英版虽然便宜了，但用料和配置确实我感觉素了些。中控呢大面积是硬塑料没有 L2， 而豪华版比入门只贵了1.5万，但是你换来的是中控台和门板的软质包它的一个包覆以及真皮座椅，还有10.2英寸的液晶仪表加10.1英寸的中控屏，该有的这个主被动安全配置也都到位了。尊贵版和四驱版一个尊享版虽然是配置更加豪华， BOSS 音响座椅通风这些确实好，但是价格也跳到了16万甚至是19万的区间，没有什么性价比。
1: 是的，今天先介绍的这些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和我们来聊一下您对这款车的感受。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李宗盛新写的旧歌，稍后继续回来。

0: 关州。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3: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4: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4: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5: 中午的12点整，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整点资讯，我是蒙娜。下面来关注本时段资讯，我们首先关注本市新闻资讯。5月12号，亳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加强2026年中高考期间环境噪声管理的通告，明确6月1日至6月17日中高考期间，全市强化环境噪声监督管控，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学习、考试与休息环境。5月13号，亳州市消防救援局发布公告，拟于5月14号到5月15号在亳州高新区第五社区管理中心王大庄部分区域开展2026年度地震救援实战拉动演练工作。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我市注册护士已达18879人，其中男护士1115人，女护士17764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达3.8万人，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和人员配备水平进一步改善。因市区古泉路自西向东单向新华路至魏武大道路段部分道路封闭施工，公交车在古泉路路南风水园学校站台停靠存在安全隐患，即日起公交2路、6路、130路、209路、210路、夜二路临时取消该站台停靠服务。好的，下面来关注招聘信息。安徽兴盛中药影片有限公司、安徽福派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盛元辉药业有限公司、安徽国奥堂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销售主管、车间主任、投标主管、普工、QC、产品技术研发人员共29名，有意向者可以直接与企业联系或咨询桥城区人社局，详细招聘岗位条件及待遇，请听众朋友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
6: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7: 到惊蛰了，
8: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7: 这是大暑天，
9: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10: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11: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2: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桥城区和郭阳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1到31度，偏东风3级。蒙城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0到31度，偏东风3级。利信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0到30度，偏东风3级。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结束本时段的整点资讯，我们下时段再会。

0: 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1: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2: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3: 快跟上，
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5: 跟上我们的卡路，
6: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啊！
0: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明清时期，徽商名扬天下，富可敌国。徽州自然也是当时所有商人羡慕的流金之地。很多人都说富贵在徽州，但可惜却少了一份特色，很难激起游人去徽州看一看的兴致。但是小麦对于徽州是有梦的。白墙青瓦的民居，高低错落的马头墙，徽州精美的雕刻，三五好友的自驾之旅，心里总是会有一些期待在蔓延。歙县在摄影人眼里还算挺有名的地方，记忆当中的画面是那些贞节牌坊的矗立。小麦的朋友曾经去过一次，还想再去，可见那山那水的魅力了。于是小麦和朋友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来到这个县城，因为是周一，这里如此的安静，鸟语花香，春天的模样，微风吹过，翻动书页，这屋顶的场景有点似曾相识呢，让小麦想起了桃源间的星空和齐云山的那个夜晚，眼前的风景和记忆里的风景重叠在了一起。小麦和同伴住一个房间，住在二楼，卫生间却在一楼的楼梯下。民宿的一对夫妇帮我们做晚饭，他家的两个女儿是这个村子里仅有的两个大学生。晚饭后喝茶，从正山小种喝到滇红，同伴们在打牌，小麦就继续看书。书看累了，我就一个人到外面去走走，走在石板台阶上，看着山里的这个村庄，安静的仿佛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同伴们决定第二天去看日出，小麦心里想着会有云海吗？旅途当中那些心中的期待在心里闪着斑驳的微光。我们来的时候半路上经过一个村庄，村子里有一个古老的祠堂，可惜那天关着门的。客栈的老板娘在村口和当地人一边闲聊一边等我们，这幅画面让小麦想起自己的童年，那些聚在一起聊家常的老奶奶们。从观景平台俯瞰我们晚上住宿的小村庄，仿佛世外桃源一般。金黄的油菜花，墨绿的竹林，弯曲线条的梯田，依山而建的村庄，像是梦里的样子。客栈老板娘说，春天有油菜花，秋天有大片的向日葵。那时候小麦心里就想着，到秋天的时候要不要再来一次呢？这里有很多的狗狗，但是都很和善，不叫嚷，摇着尾巴。客栈的屋前一棵桃树开满了花，而田间的油菜花金黄的一片，简朴而美好。小麦坐在微风当中发呆想念，希望时光在这里停滞不前。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对着这场景不说话，也不想动，也懒得走到观景平台去拍日落，心无杂念地放空自己吧。晚饭的农家菜切得薄薄的，流油的咸肉，各种新鲜的蔬菜，咸肉鲜笋非常的美味，一只鸡炖了一大锅鸡汤，金黄的油脂极其的鲜美。夜色和雾气慢慢笼罩着这个小村庄，一切都是如此的安静，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那个如你一般的人这世间再也找不到。小麦在心里突然想起这两句话，陌生的床，一晚上的睡眠都不是很深，感觉门被开合了多次，他是半夜起来去卫生间吗？可有月光照在屋前那棵桃树上吗？第二天一早，小麦和同伴们早早的就出门了，黑暗里走山路去看日出，旅伴的头灯摇摇晃晃的照着山路，可能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的缘故吧，爬了那段山路都已经气喘吁吁了。可惜那天没有云海，好在看日出的人也并不多，稀稀拉拉的在这观景平台上。虽然说有一些累，但是这次的日出之旅让小麦知道了歙县日出出名的原因，它的美带着一丝温暖，美得不像话。
从云里悄悄探出头来，如同顽皮的孩子一般。小麦在这里站着，多希望和日出成为一体，变成别人眼里的风景。看完了日出，小麦和同伴回到客栈，老板娘端着一碗粥，老板则蹲在厨房的门口也在喝粥，他们彼此相对着。这一幕在他们看来是平常的，但在小麦的眼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我们的早饭是一碗白粥，一个白馒头，几个小菜，很合胃口。然后我静心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上看书，依旧对着那束桃花，耳边有公鸡和鸟儿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话。这乡村的清晨，空气清新的，想要打包回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

0: 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就让小麦带你继续走在古色古香的徽州乡间吧。只有这里的周末才如此安静，换上长裙，收拾行李，和客栈的主人告了别，心想着不知什么时候还会再见。把行李运到车里，小麦又去拍了一些照片。几只狗狗一直跟着我们，从两旁油菜花的田间小路一直向上走，在山顶的一棵桃树下驻足。早春的阳光温柔的，每个人的笑脸都和孩童一般灿烂。中午的时候，我们到达了新安江山水画廊的码头附近。小麦一到这里，第一件事儿就是找地儿觅食儿。来了徽州，臭鳜鱼、毛豆腐是一定要点的，但小麦还是最喜欢吃咸肉鲜笋，这里的春笋真心的好吃。来到这里，小麦和同伴住在了歙县的一家农家乐，这是一家西安江畔的农家。其实遇见这农家乐还有一段小周折，同伴原先是预定了别家住宿的，坐船过去一看，房间却已经不够了。船夫说他家也提供食宿，可以去看看，多个选择。于是我们告别了原来客栈的老板娘，又重新上了船，这才定下来住在这里。小麦喜欢这农家乐的院子，可以看见新安江上停靠的渔船，还有河对岸金黄油菜花围绕的村庄。旅行当中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但也就是这些不确定给你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们到农家的时候，很多游客在午睡，小麦就搬了桌椅在院子里晒着太阳，看书、喝茶、发呆，对着这一池水，一下午一晃就过去了。这样不赶时间、没有景点的旅行是小麦最喜欢的。傍晚的时候，沿着新安江的江边漫无目的地走走，一派世外桃源风光。小麦住的农家有两条狗，陪着小麦一个下午，傍晚散步的时候也跟着，狗狗走在前面，走一段就停下来看看。晚饭时分，客栈老板在新安江的小鱼池里选了几条大鱼，为我们做了一锅鱼汤，再加上几个新鲜的蔬菜，简简单单的美味。心想着这才是农家菜呀，简单的做法，就因为原材料的新鲜，每一个菜都几乎吃得干干净净的。晚饭后，小麦窝在角落的沙发里继续看书，把同伴说话的声音就当作是背景，因为不想独自待在陌生的房间。这里的夜晚虽然没有城市当中各种各样的娱乐项目，但是这里的宁静却让小麦出奇的喜欢。书翻了一页又一页，夜才慢慢深去，小麦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只知道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天明。早晨的新安江畔，小船划过水面，没过多久渐归平静，就像是身边来来去去的人经过我们的世界，渐渐远去吧。农家的老板用尽全身的力气转动小船的柴油马达，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小麦心里想着，没动力那就划吧，反正我们都不赶时间。江畔的民居，成片的油菜花，江边停靠着的船，这一切都倒影在平静的湖水里。乌篷船、初绿的垂柳、油菜花、粉墙、黛瓦、红灯笼，在河边洗衣服的农妇，关于江南的一切这里都有了。今天大家都好像是商量好了一样，不愿意举起手中的相机，只是裹紧了格子外套，抱着自己安静地坐着。云很厚，像那些只能和自己说的心事一样，站在船头，这山这水印到了心里。兜了一圈之后，回到农家吃早饭，猪油笋干面一碗，热乎乎的，很美

味，无所事事的在院子里聊天，看老爷爷修补渔网。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心里是盼着下雨的，但是却是艳阳高照的一天。收拾行李，告别了凤池渔家的那对夫妻，我们坐上公交船到河对岸去拿车。临走的时候，在河边拍了张合影，为了纪念一下。徽州的最后一站，小麦和同伴来到了上峰花果山。这里的花果山可不是《西游记》当中的那个花果山。上峰花果山自然生态良好，山清水秀，漫山遍野的花果木成林，仅300岁以上的古梅群就有500多株，粗壮结实，充满生机，千姿百态，姿若飞舞，引人入胜，真的是非常的罕见。还有橘、李、桃、梨和灯笼柿等果园。上峰花果山果香四季，无穷无尽的茶园和竹林郁郁葱葱，置身其间的话令人心旷神怡，是个藏在深闺人未识的世外桃源。特别是在春天的时候，百花齐放，红的、黄的、白的、绿的、蓝的，各种颜色的花形成了花的海洋、花的世界。半山腰还有一个梅花奇石，它形似梅花，纹路清晰，有的像八卦、兽形、龟纹，又像玛瑙、积雪石，成片密集的龙鳞，鳞鳞发光闪亮，有的像青蛙的嘴巴，形象逼真动人。山下一条长达2公里且有10座造型各异的古桥亭的山溪穿村过户，每一座桥每一处亭都有一个古老而美丽的传说，村中的徽派民居历史悠久，民风古朴。走完了最后一站，小麦和朋友就开车赶上了回家的路，而这里却永远地刻在了小麦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如果有机会，一定还要来此，重拾一下春天的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哦。

0: 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1: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2: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太阳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3: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4: 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5: 短视频、直播、五 G， 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6: 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
1: 大
0: 家。
1: 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啊。
1: 爱吃香菜说我们单位开空调了，你看出来了，把我冻的呀，天哪，
0: 我们家热得快炸了。
1: 跟真的，我就是今天下午我本来以为单位会热一些的，然后我就穿了无袖。嗯、
0: 昨天就已经开了呀。
1: 对，嗯，是的。
0: 对。
1: 但是昨天开的温度没有，就可能刚开，你知道吗？
0: 哦。
1: 就是今天已经，我觉得我像在一个冰窖里面了。
0: 你看吧。
1: 我们也在关了，我们空调太好了。
0: 这不能享福啊。
1: 就没有享福的命。
0: 我就觉得这个现在这个空调吹着我，就是刚刚好。
1: 特爽是吧？
0: 对，特别舒服啊。
1: 嗯。
0: 好吧，
1: 当然呢，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
0: 对对对对对，加入 QQ 群5572854401，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在微信群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每天开心的话题啊，一起进入到每天开心的时刻啊。
1: 我刚我不是28的时候从4楼来吗？
0: 嗯，
1: 大家都在收拾东西准备走了，我说我要上班了。
0: 他们说什么呢？
1: 啊，他说啊，
0: 活该。
1: 这么惨、
0: 啊、优秀的人就是工作多、啊、哎呀真是不拉了散会吧，
1: 那刚开会都开始散了，
0: 刚来你搞什么、啊、这是啊。
1: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每周三就会和大家聊美食。
0: 对，
1: 嗯，
0: 俗话说得好啊，过了吗这个什么，
1: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0: 哎，对，聊有的话就两顿。
1: 我特爱吃火锅，如果说我最喜欢吃的食物就是火锅。
0: 对，我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你知道吗？
1: 嗯，前两天我好像说了一下，我说
0: 是的，
1: 亳州哪家火锅比较好吃？
0: 哎，
1: 每次吃火锅的时候就很纠结，然后纠结过来，纠结过去，就吃了海底捞。嗯、
0: 哦，
1: 把我弟都吃成黑海了，我就把我弟。
0: 就是已经啊、哦，就是黑色会员卡是吧？
1: 对，
0: 我的天。
1: 然后我们还发现啊，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我们就吃够了嘛，然后我们有小半年就没去。
0: 嗯。
1: 因为你去的频率不是特别高了，然后你这个还降级，你得保持着这个成绩。
0: 那就是我就是一定得消费，不消费不行。
1: 对，一定得掏钱。
0: 啊、完了完了完了，这个我做不到。我在某个地方，它越好吃，我吃的越少，知道吗？
1: 为啥？
0: 因为你这个好的东西，你不能每天都满足自己，
1: 就吃够了是吧？
0: 你吃多了之后，你发现它这个给你带来的幸福感会有点削减。
1: 我妈妈说，忠实的粉丝来了，
0: 欢迎。
1: 妈妈，你不是粉丝，你是粉条了，已经，你已经升级了。
0: 您现在是家长，这回事哈。您就是说下次来的时候，您就直接说我来监督你们了。
1: 嗯，今天有没有做好？你头发乱不乱？
0: 对对对对。
1: 我妈每次特别关注这个问题，说。你看你的坐姿，
0: 嗯，
1: 你看你的头发，
0: 嗯，就是被我带歪的，知道吗？我就是那个懒散的样子。
1: 哎，这是燕啊，
0: 燕月说好像在健身房见过你，
1: 是你
0: 见过我？
1: 嗯，一定是你，因为我只去就是女子健身房，她见不到我。
0: 她万一是个女的呢？
1: 但那这个名字不是男的吗？
0: 哦，青龙偃月刀是吧？
1: 你邻居来了，
0: 男的健身房啊。小区邻居来了哟，
1: 是你邻居吧？
0: 不是吧，是我邻居吗？
1: 啊，是我邻居吗？
0: 是吧，是您邻居吧？啊，这啊是谁的邻居？你在哪个小区？
1: 您说的是哪个小区？哦，男的健身房斯麦，就是你应该去过，我没去过。
0: 斯麦是吧？
1: 我都不知道在哪儿。
0: 斯麦呢，肯定是我去，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去了哈。
1: 咦，

0: 玉哥是你的邻居，大型认亲现场，这属于是啊。
1: 我现在在点开头像看是谁。
0: 嗯，找找呗，找找就
1: 没有没有没有照片，我看不到。
0: 嗯，你瘦了，哥们儿。哥们儿还真没瘦，哎，又胖了，知道吗？现在哎，这两天瘦了两斤。啊
1: 哦，
0: 因为上次我说180了嘛，
1: 两斤只是水分。
0: 对对对对。
1: 说
0: 嗯，
1: 万一是个开健身房的呢？
0: 开健身房的多了，我们欢迎开健身房、开运动场的这些朋友们跟我们交流，是吧？
1: 嗯，博主有没有平结火锅？没有啊，雪瑞在干嘛呢？
0: 雪瑞在问嘛，就问嘛。在和我们听众朋友进行互动，
1: 当了小助理这一会儿。
0: 哎呦呦，感谢！
1: 没有评姐，没有评姐。
0: 感谢冯主任啊！你看，
1: 我就吃过一次评姐，还是在重庆
0: 哦，
1: 好几年前了。
0: 评姐，我没吃过。我说实话，这个大家是这样的啊，今天这个话题呢是哪家火锅好吃？
1: 嗯、
0: 为什么？你就把你这个名字就说出来，在咱播出所有地区名字都可以说。
1: 对，
0: 他家哪儿好吃，为什么好吃，说出来就行了。
1: 嗯嗯，
0: 知道吗？
1: 好吃，我也觉得好吃。
0: 因为李老师呢，最近呢犯火锅瘾啊。
1: 我们今天晚上就是火锅。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说就是炖排骨汤，我们吃火锅。我一想那排骨汤那油的呀。
0: 你别喝汤啊，你只吃排骨啊。
1: 嗯，
0: 是吧？排骨汤也能下啊。
1: 冯校长，
0: 嗯，
1: 就是你家开的吧？冯雪瑞。
0: 老冯啥时候？
1: 你就是那个背后的校长吧？
0: 啊，阿苏说他在荣成请接我。哎呀，
1: 又是你的亲戚，你看永杰，
0: 不是，这是咱的朋友。
1: 对啊，
0: 咱的这个，
1: 我故意说的，他要在永成听永杰播节目。
0: 好，这都能连上来，真是你不会是主持人啊，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啊。
1: 我在哪儿呢？我在直播间呢。
0: 你给他发信息，直接就语音发过去，就做节目的声音。朋友们一般和我发信息就这个，
1: 哎，好神奇啊，
0: 是吧？
1: 嗯。就是做节目的时候发语音
0: 啊，我就直接回，因为我要不回他就一直信息攻击嘛。
1: 嗯，我冯校长吃的是那个融创那个商业街门前的这个啊。对对对，是的，我也觉得挺好吃，而且价格又很优惠。
0: 它的味道好在哪儿呢？
1: 就是比较辣，
0: 比较辣，
1: 真的辣。
0: 哦，
1: 我们就点中辣就受不了，而且还有一个炒饭特别好吃，就比较适合重口的我们。
0: 那个炒饭是什么类型的？
1: 就是里面放了很多搭配的，比如说对时蔬，还有一些小肉粒。
0: 哦，
1: 有点像酱油炒饭那种感觉，很香。那个炒饭真不错，
0: 真不错，是吧？
1: 是吧？炒饭一绝，
0: 炒饭一绝是个评判。
1: 那不是炒面一绝？
0: 炒面炒饭都一绝。
1: 别想骗我，那是炒面一绝。我小时候去过好多次那个炒面一绝，现在没去过了。
0: 哎呦，你看我们直播间人数多好，250，
1: 255，
0: 哦，好多了5个人啊。
1: 哎，我特好奇，就是我之前咱们在老台的时候，不是吃那个东北的焖面嘛？然后我上次在节目中也说过，我说那个文迪街的那个东北焖面，
0: 嗯，
1: 怎么没有了？就它里面有土豆呀、豆角呀在一起的那个焖面，还可以点其他菜，就在文迪街的路南。
0: 文迪街可长了，
1: 嗯，
0: 与哪条路的路南？
1: 就在那个李林干锅鸭对面那个附近位置，
0: 那就是汤旺大道。
1: 哦，
0: 汤旺大道，
1: 对，汤旺大道与文迪街，对，文迪路的交叉口。
0: 路南，
1: 嗯，
0: 哦，你看吧，就是，哎呦喂，咱就说点现在咱有的哈。这个你看，有很多人朋友说啊，吃火锅，有的人就爱愿意吃这个清汤的。有人就爱吃些这个麻辣的，就重口点的，
1: 所以四宫格嘛。
0: 对，有人就是说就是川湘的嘛，
1: 嗯，
0: 就四川的，
1: 嗯，
0: 四川的。然后还有会吃一些东北的，就比较多。那个科大讯飞的张伟说，焖面还是山西的好吃，东北的不太行。
1: 哦，亳州有吗？
0: 千里啊，嗯，我就觉得我们家楼下焖面好吃。
1: 我觉得我妈做的好吃。
0: 啊，嗯，焖面啊，不是卤面
1: 啊，我妈不会做焖面。
0: 这是卤面啊。
1: 对，我这个人就不爱吃面条，就从小不爱吃面条，而且小时候就是还因为吃面条，
0: 嗯，
1: 被我妈妈教训过，因为我弟特爱吃，然后我们俩一对比呢，就是每次做面条我就在那找事儿，或者哭，一口不吃，然后我弟在那狂炫，你知道狂炫。
0: 我给接不出来，给我放翻了，你这
1: 边。然后我妈就说：“看你弟，就是不挑食，怎么怎么，你看多听话。”然后我在那旁边就很烦。

0: 穿越
1: 反正
0: 就容易哭，然后一
1: 会就被拉房间里面就是
0: 嗯
1: 上课了，
0: 教导。
2: 对，
0: 孩子啊，来背一首《悯农》锄禾啊，你就开始了是吧？
1: 但我长大以后我也不爱吃，
0: 不爱吃就不爱吃，
1: 真不爱吃。但我发现为什么我们家除了我之外就所有人都爱吃，我嫁到我对象人家，他们家人也都爱吃，就我不爱吃。
0: 因为在咱这个地区啊，面食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吃法。
1: 你们家也爱吃面条？
0: 对，我小时候也不爱吃面食，但我的亲家的特爱吃面食。我的母亲做面食做得非常不错，所以说每次然后就来我家就说，阿姨我要吃面条、就做这手擀面，就天天这样吃，
1: 吃习惯了。
0: 后来你要是一碗面和一碗米放在我面前，我是马上要选米的。
1: 我也是，
0: 我不会去选面。但现在呢，我不做选择，就是
1: 我都吃。
0: 对，成年人不做选择，啥都吃。
1: 你是男生，女生会比如说啊，我觉得我吃碳水太多了就会有压力。
0: 哦，还好吧，就是自己的饮食这个状态可能会随着时间改变。
1: 我一直在想，就可能我不吃，不太爱吃面食，所以我的肉又比较细流。
0: 啊，这全指的是吧？这你不是不是？
1: 对，全是就是乱晃，你知道吗？就是虽然说我胳膊很细，但我晃起来就像肥肉一样。
0: 脂肪含量比较高是吧？
1: 也还好，不知道为啥就祖传的。
0: 不是你也健身啊？
1: 我健身啊。
0: 这怎么可能会是软软的？这白白肉这一块谁不软？你告诉我谁不软？这一块。
1: 是啊，我健身啊，没感觉力量没有上到位。没有去那个私麦。
0: 哎，这还挺多的啊。这今天我们聊这个火锅呢，其实有的时候啊，有人呢就爱吃一些火锅里面就特殊的菜品，或者说有人甚至为了一碗冰粉就马上要到这个火锅店去吃顿火锅。
1: 所以我就爱吃那个刘一手。咱们家这边没了，因为他的冰粉很好吃，而且有大碗。
0: 我第一次吃刘一手的时候，那时候还在那个威武广场那一块。
1: 对，是的。哎，为啥没了？其实他生意挺好的。
0: 这不是因为企业的问题吗？
1: 哦，
0: 这个咱就怎么说呢？是不是？
1: 哎，如果说咱们这个单位楼上全是火锅店呀，什么咖啡厅啊，
0: 咱俩这是爽歪歪了的，这都。
1: 就咱们一楼那个大院还挺适合做那个，比如说，对
0: 打，
1: 你怎么也知道？我就要这样说。
0: 夜市经济搞起来。
1: 对，咱们单位太适合了。
0: 领导们听到没有？
1: 环境又好
0: 啊，
1: 对吧？
0: 好好好，这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融合嘛，如果说能融合来融合啊，
1: 我们也可以融合。你比如说晚上的时候我们同事在底下朗诵让他们吃饭
0: 啊，
1: 你去唱歌，
0: 粒粒皆辛苦，来端起这碗饭干，
1: 吃饭还上起了压力。
0: 对，真的是。
1: 那就火锅
0: 啊，
1: 会点什么菜呢？
0: 我在火锅店的话，涮肉其实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这个冲击感。
1: 为啥？
0: 我因为这个肉吧，我吃的多了，
1: 啊，
0: 就是我觉得这个现切的肉才好吃，就是他们再是现切，我这人比较怪，我喜欢吃那个就是爆成卷的那个鲜肉的现切。
1: 那咱俩不一样，我特别不爱吃卷儿，
0: 我特爱吃
1: 卷，都不爱吃。
0: 我就爱吃卷儿，因为每次我跟你说过一个方法嘛，就是到那个大型的这个菜市场，选一块肉，让他用薄膜包起来。然后就说我今天晚上要吃涮火锅，
1: 弄卷了。
0: 我到的时候你拿开锅直接爆，因为他爆那个鸡子也几分钟。
1: 我弟也是，而且之前我们吃火锅的时候还加了一个就是西瓜那边的，就是有专门做这个肉的这个微信。
0: 啊，有我
1: 对
0: 我，
1: 然后预约啊，真的真的很新鲜，是真的，
0: 对，很好吃。
1: 对，但是我就不爱吃，我就爱吃比如说先切的牛肉啊这种类型的。
0: 哦，你是属于那个，就是那个传统的那个，
1: 就比如说
0: 吊龙，
1: 比如说对对对，
0: 裹点鸡蛋液。
1: 咱们老板打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市区李老四，就那种类型的。
0: 是是是是。
1: 啊、
0: 嗯。那你这个你还说，你这吃的挺正宗啊。
1: 我吃的像个老李。
0: 对，有的人就很刁钻。
1: 对吧？
0: 李老四有的时候还他有的店是做那个能大的吧？
1: 哎，但是我不知道
0: 人头算的。
1: 啊，是吗？
0: 有的店做人都算，市政府那旁边那个不就是吗？
1: 不是啊，我前两天还去吃了，没有啊。
0: 有这种模式，就是说一个人多少钱？
1: 哦，像自助一样。
0: 啊，对对对，就是。
1: 因为他的蔬菜不就是走自助了吗？
0: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情况嘛。原来我们群中夕颜说，竹笋鹅，啊、
1: 哦，我爱吃爱吃，我小时候特别爱吃，也是在文地街还有三草路上，我记得他们都在那个地方开过，然后后来又不见了。 也不知道吃的是不是那什么黄妃是吧？
0: 好像是
1: 香妃，
0: 什么还香妃？我还嫔妃呢。
1: 哪家？他就是一定要什么妃，一定是什么妃，什么妃竹笋鹅？
0: 光明路上吧，应该是。
1: 哎呀，是光明路上。
0: 对，因为他旁边有个皇城坝。
1: 啊，对，我太爱吃皇城坝了。有没有皇城坝的这个老板啊？能不能再开一家？
0: 他那个虾锅，那确实是啊，
1: 太好吃了，我太爱了。然后我弟当时万达不是后来又开了一家吗？然后我弟就加了他们微信，嗯，经常就是点个外卖，就是说把那个锅送到家里面。
0: 嗯，
1: 因为一般情况下就爱吃他之前的那个干锅。
0: 对，那个干锅吃的特有劲儿。
1: 嗯，
0: 兑点水就直接就开始煮了，
1: 就没了。我们小时候还因为这个鸡翅打架，啊，小孩儿。
0: 啊啊啊！
1: 你们家也是。
0: 啊啊！黄记煌。
1: 黄记煌，嗯。
0: 煮笋鹅吗？
1: 不是，黄记煌是焖锅。
0: 焖锅是吧？嗯，
1: 就是在那个卫武广场那边。那怎么说呢？我个人觉得焖锅一定要够味儿才行。就有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吃，就不能加辣。
0: 你看吧，你现在所有的这个饮食习惯，就是它得够味儿，
1: 就是重口味儿。我就是一个重口味的人。
0: 哇哦，
1: 太寡淡了就不行啊。
0: 啊，
1: 嗯，吃你别人说吃牛肉馍要就蒜是吧？
0: 嗯，
1: 我要吃那个辣椒。
0: 哦，那还行，
1: 是吧？
0: 那很正常，因为蒜呢解腻。是吧？有的人吃生葱也解腻，
1: 哦，
0: 就这种情况。
1: 对，我有个叔叔就爱吃啥都要配一根葱。
0: 我是有我以前也配葱，后来呢，就吃完葱之后啊，因为这个人经常出去之后才会有口气嘛。
1: 对，
0: 所以说我就后来就改洋葱，没想到洋葱比葱还带劲。
1: 对，的确是的。
0: 对，
1: 一般比如说别人吃什么我都闻不到，但是洋葱我特别敏感。
0: 嗯啊，然后。后来我研发了一种方式啊，就是，
1: 焦茶叶呗，
0: 不是焦茶叶，那是饭的啊。
1: 嗯，
0: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我没见过多少人这么吃，但是呢，我有这个习惯，就是如果说今天晚上打算吃火锅，
1: 嗯，
0: 或者说吃火锅的时候呢要喝酒，
1: 嗯，
0: 他要是不喝啤酒的话，就别的酒我不会选白酒，因为热上加热太热了，
1: 哦，
0: 我就会选红酒，红酒呢得，
1: 你说红酒热量低啊。
0: 得选干红
1: 哦，
0: 就这种情况，
1: 记住了，
0: 爷爷能炫一两瓶那种概念啊。
1: 嗯，
0: 然后呢，我就会买一个生的洋葱，
1: 嗯，
0: 不要买那个黄色的，就买那个青色的、
1: 红紫色的，
0: 啊，对，紫色的那个，
1: 嗯 嗯, 嗯，
0: 然后啃一口，然后喝红酒，那个味道啊，哎，真是绝了。
1: 但是那什么味道呀？
0: 那你就尝试一下，
1: 我就不敢想象那个味道。
0: 就是你实在没什么想吃的，就那个也行。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要和我一样，比如说像那个洋葱，
0: 嗯，
1: 我就特别不喜欢吃生洋葱。
0: 我特爱
1: 啊，你特爱。比如说这个蒜啊，我特别不喜欢吃熟蒜，就是炒熟的蒜。
0: 啊，那是生蒜好吃。
1: 嗯，
0: 烧烤有没有点过那蒜？
1: 点过，你烤过？
0: 烤过好吃吗？
1: 好吃，我觉得我能接受。
0: 对，相
1: 当不但不能烤太老。
0: 哎，肯定是吧，
1: 微烤那种可以，要不然烤熟了又不爱了。
0: 对，蒜皮上撒点那个孜然粉，
1: 嗯，
0: 辣椒粉，
1: 嗯，
0: 然后呢是先烤蒜，再用微火，
1: 嗯，
0: 把那个辣椒粉呢再过一下，
1: 是的，
0: 直接端上来，千万要记住不要用盘子直接盛，
1: 嗯，
0: 一定要用吸油纸，
1: 嗯，
0: 往上一铺，
1: 哦，
0: 那个时候的热量往吸油纸上一放，拿过来那个蒜烤的
1: 就好吃，
0: 漂亮。
1: 哎，我决定了，我要把咱们这个直播间，
0: 嗯，
1: 博主广播电视台这运动全程的直播间转到我们家群里面去，再转给我妈妈一下。
0: 对对，让他知道知道，大家也可以让自己转给自己的家人啊，让他们知道知道，今天我们做美食。包子说，我最喜欢铜锅涮羊肉。
1: 其实我也挺爱吃的，
0: 嗯，
1: 因为那个麻酱，就有的人会觉得有点咸了，对于我们重口的人来说就很合适。
0: 你看，它这个麻酱有很多种啊，
1: 嗯，
0: 因为这个有很多朋友说他那个麻酱怎么吃不出来那个香的味道，
1: 哎，
0: 其实你得会卸，知道吗？那个
1: 卸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得和和的
1: 啊啊啊，
0: 一定要让它和一个最好的状态，
1: 泥，
0: 它不稠。它也不是那个清汤寡水，
1: 嗯，
0: 它那个你粘完之后呢，它上面有挂，这里挂的那有一点小小的拉汁儿，那个时候的是麻酱的状态是最好的，
1: 嗯，
0: 然后你再去裹那么羊肉啊牛肉啊去吃的时候，就一口下去就很棒，
1: 就很好吃。
0: 有的人愿意放蒜泥，还有的人愿意放香油，它都有不同的选择，有人就亲口全吃那个，咱那个超市里面卖的有什么二八酱。
1: 啊，
0: 知道吧？就是你调制好的，
1: 哦，调好的那种，
0: 就你爱吃那个咸的。
1: 这就好比是那个川崎，
0: 哎，
1: 嗯，
0: 它比川崎的那个就又酱一点，
1: 嗯，对。
0: 然后那个没辣口，我呢，我说实话，我选了超市很多种麻酱，
1: 嗯，
0: 在咱亳州有一款叫魏武麻酱，
1: 我记住了，我现在记下来，魏武麻酱。
0: 我有很多超市有的时候买不到，但是我上次我只要看到那个魏武麻酱，我就会买一罐，就管它吃不吃，我得买一罐。
1: 那和魏武香油是不是一家呀？
0: 我不知道，他没给我们赞助，我们怎么能知道？
1: 是吧？你看魏武香油，对吧？
0: 我
1: 记着了，我记着了，
0: 特香，那个麻酱就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叫魏武麻酱，特别棒，
1: 尝一个很香。就说明它货真价实。
0: 对，以前在那个万达那个超市买过，现在不是换了吗？
1: 待会儿看一下外卖有没有。飞雪连天射白鹿啊，说我们只说啊，这个只吸三餐烟火，品慢品四季清欢，好好吃饭，好好度日，在一粥一饭里，把寻常日子过得暖意融融，岁岁安然。我也觉得，就是我越长大越发现，吃饭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啊，
1: 因为你身体就是第一位的嘛，无论什么事情，就要你要吃得开心，吃得健康，
0: 就是一定要好好吃饭。
1: 嗯，好好吃饭才能好好生活。
0: 对，
1: 真的是
0: 活得久就好，你知道吗？真的，这个世界是给活得久的人服务的，知道吧？
1: 嗯。
0: 是吧？
1: 你看咱们台就是有发了好几位百岁老人，
0: 哎，对，
1: 他们就是吃的比较清淡。
0: 对对对，
1: 你说我们是不是到那个年纪也会吃的很清淡？前提是我们能活到那个年纪，照我们这样的饮食习惯。
0: 这个有的人吃你那个重口之后，他身体会有负担。
1: 对，
0: 因为重油重盐，血压肯定会升高。
1: 啊，
0: 这个是必然的。
1: 我血压低，
0: 你血压低是吧？你就多塞点啊。
1: 我记得我前年的时候就特别瘦。然后我血压低到什么程度，就是低压，你低压多少？
0: 80多吧。
1: 你低压80多，我现在
0: 快临界值了，上次量的时候快
1: 90不就临界值了吗？
0: 对，90。
1: 我低压就是现在正常了，是60多，它在一个正常范围内。
0: 嗯，
1: 我前年的时候就50多，特别吓人。
0: 哦，那你和我妻子差不多，
1: 他也
0: 是
1: 啊，
0: 就他心跳慢。
1: 我心跳也正常，就是血压很低，就是低压特别低，然后高压也不高。高压90多
0: 啊，高压有点低了哈。我高压130，有的甚至120多。
1: 那你们家有这个高血压的病史吗？
0: 没有没有，但是血脂这层有点
1: 是有的。
0: 我几个姨
1: 都有，
0: 对，我妈，然后我舅舅他们都有啊。
1: 我妈是高血压，然后舅舅也是，
0: 控制，一定要控制，
1: 真得控制啊。
0: 这个基础性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这个，你看李老师健身撸铁，
1: 嗯，
0: 我健身有的时候撸，有时候打羽毛球，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呢能恢复到最佳状态。
1: 其实我是为了啥呢？就一方面也是为了多吃一点好吃的，因为我就是特别馋的一个人。
0: 我纯纯为了吃，
1: 咱俩差不多。
0: 对，我纯纯为了吃，
1: 就一边是健康嘛，也为了健康，
0: 嗯，
1: 因为你锻炼身体健康，这个身体健康程度真的是不一样的。
0: 你就想一想，
1: 嗯，
0: 你健身完一天之后呢，拖着那些稍微有点疲惫的身体，稍微有点哈，不要太累，
1: 嗯，
0: 然后和朋友之间推杯换盏啊，仰天长啸啊，说说老张，说说老李，说小陈啊，都行，
1: 嗯，
0: 说完之后呢，你就觉得开怀大笑，那个心情是达到顶峰的，
1: 哎，是的，
0: 那就很开心，今天一天所有的不如意烟消云散，
1: 嗯，
0: 你要说你健完身回家之后，我就赶紧睡觉，明天早上6点还得起来再健身。那不纯受罪吗？那属于
1: 那好有压力。
0: 对，
1: 但我现在已经把就是健身完全融入到我的生活中。
0: 对，是，
1: 你也是。
0: 今天还约着呢，今天晚上我约着去体育馆打球，就去的去啊。
1: 啊，你们那个消耗比较多，就是我们女生消耗比较低，其实就是一天30分钟、40分钟。
0: 哦，那也差不多。
1: 嗯，但你那消耗的多呀，你那有纯有氧。
0: 它是有氧无氧结合。
1: 对，我发现我前年为啥瘦这么瘦，就是我当时爬坡比较频繁，然后对每天吃很多，然后也爬坡了，然后当时瘦到94斤这个状态。
0: 我的天，我快你俩。
1: 但我现在不行了，我现在爬不动了。
0: 怎么了？生活的重担压着你才迈不开步了。
1: 我觉得很累
0: 啊。你说实话，真
1: 累，
0: 真挺喜欢说实话的，累，谁不累？真是，
1: 我当时就觉得每天爬坡，当时我也已经习惯那种状态了，
0: 嗯，
1: 然后别人都说哇，太能坚持了，然后我现在我看到我表妹在爬，我就说你真厉害，你怎么坚持下来的？我已经忘了曾经努力的自己了，
0: 嗯。 行啊，他们在一直聊这个猪笋鹅。
1: 西岩发了一个这个辣椒和面糊，这是啥？面辣椒。最后在最后
0: 炒辫饺
1: 啊，这叫炒辫饺，
0: 我都不用看你这说这个面，
1: 这个可香了。而且我经常就去我奶奶家，我婶婶她用那个地锅做这个，
0: 对，很好
1: 香的哟，天哪，
0: 有不同的叫法，有时候我给你炕辣椒啊，炒辫饺就类似的比较多。
1: 你急到了，我现在已经闻到那个味道了
0: 啊，厉害厉害厉害。
1: 健身不如铁，和喝酒不关蛋一样。
0: 健我不爱关蛋，
1: 相辅相成，
0: 不会不会啊！
1: 我以前学会了，然后又忘了，几年中没有玩了，就不会了。
0: 我就不爱玩那玩意儿，
1: 其实挺好玩的。
0: 对，
1: 虽然说没人愿意和我一组。
0: 你不是他那个东西，确实是因为你看，我们属于什么情况呢？有的时候呢，朋友在一起聚餐，找个星期六、星期天，都说下午4点钟就去。
1: 对啊，
0: 去的时候就坐在那儿，开饭最迟得7点吧。这3小时干什么呢？
1: 干啥？
0: 就打个关蛋。打个斗地主，类似的，你在饭馆里你能玩什么呢？
1: 对啊，就是玩这些。
0: 对，然后呢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你不能坐那刷手机吧？那和在家有什么区别？几个人在一起聊天，他们玩啊，但凡能凑够4个人，我马上就撤。他要是不会，我是现教的啊，你别让我玩，我可以在旁边看着。我真的不爱玩这个玩意儿。每天上班的状态，这干什么？
1: 你不是这种状态，
0: 我不是，我精神抖擞。
1: 你看下班，
0: 哎，那是葵葵啊，那是菲菲啊，
1: 忘戴头盔罚款10块
0: 啊，好，
1: 你看这个人，还给自己批了一个这个鸡蛋，还有包子。
0: 你们的生活状态都在我们群中跟我们多多分享一下啊。
1: 对，是的。
0: 张伟说，主播会 BA 博州主场下一场是哪天，需不需要提前购票，在哪里购票，会提前说通知的啊，那个张伟。
1: 哎，大家都说现场可燃了，下次真的我也想去看一下了。
0: 一票难求啊。
1: 哦，
0: 真是一票难求。
1: 真的，我上次咱们单位还看到票了。
0: 我都没去上，我都把我票给我老师了都。
1: 哦，你老师爱看。
0: 就打这个出身的，这是。
1: 看一下有没有。
0: 西安让雪儿去临西湖吃牛肉干啊！
1: 我现在特别不爱吃牛肉干，我就特累，人变懒了，嚼东西都觉得懒。
0: 这都开始累？
1: 哎，有了！你看亚洲队啊，会 BA 的下一场比赛在周六5月23号，亚洲队蹦不，晚上7点半。
0: 对，那肯定是，但是这个购票系统现在还没有啊。
1: 还有10天。
0: 慢慢等待啊，肯定会发的啊。他们做的这是什么 ？Winners 做的是，这排骨炖炖玉米吗？
1: 排骨汤。
0: 那是蘑菇吗？哇，真不错，你们就
1: 好健康呀、
0: 啊。啊，好，很健康，这一顿下去就得长2斤。
1: 我们家做这个，我从来不喝，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不爱喝汤，我就觉得汤特别油。鱼汤还行。就除了鱼汤之后，我啥也接受不了，什么鸡汤、鸽子汤，我们家
0: 就是咱俩这饮食习惯啊，确实有点像。
1: 我连番茄鸡蛋汤都不怎么喝。
0: 我不喝汤，但是这样的，我还干什么呢？喝酒。
1: 咱俩一样，我就爱喝饮料。
0: 哎，对，就把那些就是有的没的。如果说今天晚上打个汤，打汤的话，如果说不是必须要配这个汤来喝的话，我就选择喝矿泉水都行。
1: 我也是，我哪怕喝水，一样。
0: 来，我给戴老师，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正在直播啊？啊，
1: 他不知道，
0: 他就忘了。
1: 哇，小麦已经黄了，
0: 是吧？
1: 快到丰收的季节了。
0: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两天好像有点这个天气变化啊。有人在手机上已经看到了周日会有一些降雨的过程，大家多多注意啊。
1: 哎，我们周一的时候说了，
0: 是吧？就
1: 是
0: 他们在这聊得真开心啊。
1: 他们不上班啊。你看，从周日到下周二都有雨。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亚洲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5: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4: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5: 宝贝，你来看看， 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4: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5: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4: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5: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4: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5: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4: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5: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6: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0: 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今天给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您觉得哪家火锅最好吃？为什么？
1: 嗯，群里面读完了吗？
0: 嗯，读完了，因为他们聊的这个和火锅呢有点差别，
1: 就没人告诉我到底哪家火锅好吃。
0: 我告诉你一家吧。
1: 哪一家？
0: 其实说真的哈，就是这家呢是老牌子了，就在我们小那个小区，就西单西边一个小区周边，叫川香特色火锅。然后这个呢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我在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开了，然后我和这个老板娘我们认识，那个时候我还在支队的时候，我们就和他做过一期节目。
1: 有没有名字？
0: 就叫川香特色火锅。
1: 川什么？
0: 川香特色火锅，
1: 我吃过那一家，就在十字金街。
0: 他们现在有两个店，一个在北门，一个在这个东门，就是那个什么那什么旁边，就是进东门你都能看到，叫什么美蛙火锅吧，类似。
1: 宽厚。
0: 宽厚，对对对，就是他。
1: 啊，我们也经常去吃那两家。
0: 对，因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几个人给他出点子。
1: 哦，您给他出的。
0: 因为爱吃嘛，所以说我们每天就会去的时候就吃。那个时候呢，因为他那个食材比较新鲜，就是很多火锅店都是这样的啊，尤其是这样的，他们那个做法，什么伤心牛肉，是什么叫伤心牛肉呢？用泡椒串牛肉串起来，
1: 就伤心了，
0: 一吃流眼泪，就伤心牛肉，特好玩。这是我一段青春，因为这个，因为我和他之间没有任何利益的这个关系啊。
1: 那是女老板吧？
0: 是的。所以说，以下你们都可以随便提所有的店哈，这因为确实是这种情况，然后就和他去聊啊交流。最后呢，他那个最后的那个面特别好吃。
1: 嗯，
0: 我以前不爱吃面嘛，然后就是那个面下去真的非常非常香。
1: 嗯，
0: 以后呢就是比如说小酌几杯，开始吃点面，老板聊聊天儿啊，哎，就是大家很开心就回家了。
1: 是的，
0: 但有一点啊，那个味道，就是那个身上的火锅味儿啊，
1: 嗯，就很重。
0: 哇，就得洗，知道吗？
1: 你这个还好，就假如说我们去吃那个螺蛳粉云开心，
0: 嗯，
1: 就回家以后。我妈都会以为我们踩到粑粑了，你知道吗？
0: 那小狗就，这很正常。这个他那个就食材独有的味道。
1: 你看我弟，他评论区说标准答案海底捞，就我们每次都这样，吃哪家火锅，想吃火锅吃哪家，不知道吃哪家就海底捞了。
0: 哎，就是你们吃的还挺多的，现在有很多人就教那个吃海底捞。就点锅点
1: 做法是吧？
0: 不是，点个清水锅，然后分鸳鸯锅，然后这个锅吃多了之后，然后里面放那个他免费的料，
1: 牛肉粒啥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对，这你也刷到过是吧？
1: 我不爱和我就是我不爱吃火锅的时候让我弟点菜，就我们每次吃火锅，假如说我弟点菜了，然后我们一定打包大包小包，就是男生点菜太吓人了，
0: 怕你吃不好。
1: 嗯，
0: 哎呦，就这一个目的，知道吗？男生要是点菜就是怕你吃不好。
1: 嗯，
0: 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 会已经形成一种这种，
1: 他真的是怕大家不够吃。
0: 对，我点菜也是这样的
1: 啊，
0: 就点完之后，然后就做。

0: 那说他说你点这么多干什么？
1: 对，我就是你点这么多干什么？
0: 我说你这个就是谁付钱谁点菜啊？是是是，就是真的真的。
1: 所以我现在学了一个技巧，就我点菜，我弟都会让我先看，他们说你看你想吃什么，大家看完之后他最后再点。我们现在只让他点
0: 啊，
1: 所有人都或者是不让他看了，直接我们来点。
0: 现在我也沦为和你弟弟一样的这个，
1: 这种
0: ，我以前。现在去饭店还是我点菜，我就点我爱吃的嘛。然后大家现在都觉得这个吃这方面都差不多，
1: 但是我觉得你的吃商应该比较高，
0: 就是爱吃的就是该有的得有吧，就该有的得有。比如说他们要是喝酒的话，你凉菜先走嘛，
1: 对。
0: 然后呢，有人就说我是从哪儿来的吧，就是比如说没尝过亳州特色，那几个特色菜给你点一下
1: 啊，那个得点，
0: 对，别太多啊，就是这个就是感觉挺好。这谁呀、啊？这不是大美女柯姐吗？啊，对对对对。
1: 山雾，我每次看她名字，你知道我想起来啥？莲雾。
0: 哦，就是那个水果。
1: 对。
0: 哎。
1: 山雾，说一下你最爱吃的火锅店是哪一家？
0: 嗯，还有火锅店啊。
1: 嗯。
0: 就是我小时候吃过的一个火锅店。
1: 小时候。
0: 嗯。
1: 哪一家？
0: 也就在光明路上。
1: 光明路。
0: 嗯
1: 啊，名字叫啥？
0: 名字我真记不得叫什么名字了。
1: 它是个什么类型？
0: 它就是这些好，我告诉你那个类型嘛，就，哎呀，就是又有干锅又能对汤那种。
1: 我只记得那个皇城坝了。
0: 就皇城坝也，哎，它那个位置我都记不清楚在哪儿了都。它是在那个威武广场东侧，
1: 嗯，
0: 那一块有一个小火锅店，是有一次是朋友们聚餐，
1: 嗯，
0: 同学们聚餐。说那个里面好像有一个是开封菜，但咱我说那个开封菜不是，我说那个开封菜它真的叫开封菜
1: 啊，
0: 它真的叫开封菜，
1: 嗯，这样的，
0: 记混了，就是同学们聚餐去吃一顿，因为那天为什么呢？因为那天喝的比较多，啊，就前面吃就挺爽，挺好吃，然后就一直就那样很开心的样子啊。
1: 哎，我以前我和我弟夜里面经常加餐，也会吃一家串串。他又在国共名城的那个那什么北门，
0: 国共名城北门
1: 啊、小军肝吗？叫什么串串那一家，然后不干了，那家真好吃，而且他夜里面开的很晚，就假如说我们夜里面十二点饿了，我们俩就出去吃了，
0: 万达对面呗，
1: 对，
0: 那有
1: 就是那个酒吧对面，
0: 对，小龙坎对面，
1: 对，小龙坎也没了，哎，吃了这个就觉得那个巴奴也挺好吃的，
0: 啊，是，
1: 以前亳州有，现在又没了。
0: 哎，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去吃那个叫什么巴沙鱼，
1: 嗯，
0: 就是在巴奴，然后点了一份、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巴沙鱼还没有奇特的味道，现在老感觉有点奇特的味道。
1: 奇特的味道怎么说？是好吃还是不好吃？
0: 就是丹宝有一种就是那个窜鼻子的那种味道
1: 啊，
0: 我受不了。
1: 它是不是有一些不新鲜了？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冷冻的食品，
0: 上的挺新鲜的，看着。
1: 看一下微信。底下有人评论，
0: 有，别着急哈，
1: 嗯，
0: 我也
1: 老马路串串我没吃过，其实我一直想尝试的，每次去人太多了。
0: 咱亳州有吗？
1: 有啊，有几家呢？我记得那个威武广场那边有一家，然后上善明郡小区那边有一家，好像是两家吧，挺多的。
0: 我天哪，我老是听，但我真的没去过。
1: 而且好像价格是不是还挺便宜的？
0: 他还有一个就是叫什么厕所串串吧，好像叫，有个地区还挺、
1: 有这个、
0: 挺有名的。
1: 不过我一般吃串串都去吃那个，
0: 帝王街
1: 里面那个串串叫什么我忘了，我看一下能找到他名字。
0: 对，啊，来先看别的朋友，你先找
1: 找。找不到了。
0: 说我吃过最好吃的还是这种市井老火锅店。啊，不是那种装修花里胡哨的，
1: 嗯，
0: 就是锅底越煮越香，越煮越入味儿，不是靠什么香精凑味儿的，就是实打实的，就是牛油香。菜呢不用摆盘多精致啊，新鲜时代，价格亲民。
1: 我也爱吃这样的，而且就是前几年，比如说有一些曝光那些店啊，三幺五曝光说什么火锅油啊，
0: 嗯，
1: 比如说回收再利用啊这些，我不能回想。所以说我们经常选择海底捞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干净一些，对吧？
0: 对，食材干净嘛，服务到位，食材干净。
1: 淑芬掌中宝也行，我上次吃这个淑芬家的串串好像是三四年前了，跨年的时候。
0: 不是，李老师，还有你没吃过的吗？

0: 天，我怎么感觉他说什么你都吃过呀？
1: 因为他说的都是这种重口味的，你看他如果说突然间说哪家的粥好喝，我就不知道了。
0: 炒鲜，炒鲜您啊。
1: 我搜这个老马路串串香啊，就桃花源店啊，发现雪瑞经常去吃。
0: 哦，对，是，冯老师好像是经常去吃。
1: 我真没吃过，下次要试试。
0: 哎呦，就是以前我们有一个麻将群叫栀子花开。
1: 为啥叫栀子花开？哦哦，他说的人是谁？好像是，好久没见他了。
0: 哎呀，这个严硕嘛，严老师啊。
1: 嗯，小刚说海底捞好吃啊，那个番茄锅他最爱，就是番茄汤很好喝。
0: 对，我家孩子爱吃那个。
1: 嗯，
0: 这个番茄口的应该就是对于这个很多朋友来说哈，就是小朋友嘛。
1: 嗯，那如果说你番茄锅涮火锅，我就个人不太爱，我就爱吃辣的，无辣不欢。
0: 嗯，而这个朋友说最喜欢那种可以喝汤的清汤火锅。
1: 就现在有很多云贵的火锅，它就是前期就是先喝汤了，给你放了很多那种，菌菇，放进去，还有很多时蔬，还有很多那种鲜切的鸡，放进去来煮汤，其实真的挺好喝的，那种汤真的挺好喝，不油，也不知道为啥。
0: 不是为啥，它就是不油嘛。
1: 为啥不油呢？比如说在家里面，我妈妈给我们煮的鸡汤特别油。
0: 因为她选的鸡的品种不一样嘛。
1: 哦，应该是。
0: 有山鸡、麻鸡，然后老母鸡、公鸡，这些鸡都不一样。
1: 比如说家里面熬鸡汤，一般都会选用老母鸡。
0: 对，三年以上的那种成年鸡，有黄油的那种鸡。
1: 然后熬出来的那个汤呀，就是金黄色的。
0: 这个、
1: 就很油
0: 啊，得喝护嘴，烫舌头啊。
1: 嗯，
0: 那个是确实想让你喝到好喝的那种感觉。他说那个不是那种寡淡的那种白开水的味儿啊，是那个骨汤熬的浓乎的。
1: 其实在家里面你熬个比如说牛骨汤啊、排骨汤啊、涮火锅，它也会不一样。
0: 我前两天想到了一个方法，这我一直在这样做，就是我会买两个鸡腿儿，有大的就买一个，回家之后清洗，但是千万要记住不要把鸡皮撕掉，然后清洗锅里面放葱和姜。两片葱，一段葱，两片姜，然后冷水下锅，把鸡肉放进去，一定要记住啊，出沫子的时候，出血沫的时候，一定要撇掉，知道吗？一定要挖出来。
1: 你就先过一遍水呗。
0: 不是过水，就直接在锅里煮了。
1: 哦，直接煮了。
0: 对，直接煮了，一定要把那个血沫给它撇掉。
1: 一般会真的我接受不了那个腥味儿。
0: 对，它会有那种腥味儿。
1: 嗯。
0: 不能这个涉及酒局的朋友就不用用料酒了，其实料酒放的也无所谓，无伤大雅。然后呢在里面去涮火锅时候吃，你要是切记就家里面看，我妻子呢是不爱吃羊肉。
1: 我也不爱，
0: 她不受不了那个味道。她说每次你们吃啊就是像800年没吃过饭似的，就是买那羊肉就一买就是两大盒。
1: 那你不觉得烤羊肉串又好吃吗？我说的不爱吃羊肉是家里面比如说做的那种羊肉炒的羊肉啊，烤羊串除外啊。
0: 啊，然后我就会先涮牛肉。
1: 嗯，
0: 等牛肉吃完之后呢，就是你可以用豆芽铺底。
1: 嗯，
0: 豆芽铺底，然后我有一种就是放青豆。
1: 放青豆？
0: 对，那个青豆，那个青豆呢，有时候它吃到最后的时候挺好玩的，它能煮开花，煮开花之后沙沙的感觉，那个口感，你可以一小碗。
1: 你说这个青豆是豌豆吗？
0: 对对对，类似。然后在里面煮，就是那种感觉啊，就挺多的。有什么叫千张的话，先放千张，就类似这种。还有长时间能煮的东西就放进去，涮。清锅的话就先涮肉。
1: 山雾说了一句话，
0: 柯姐，你这不是不喜欢吃羊肉，你是对家里人的厨艺不喜欢。
1: 你太懂我了，而且我都是实话实说。无论我婆婆做饭还是我妈做饭，我对他们的就是全是差评。你说这么难吃。
0: 那你这还挺刁啊，你这是。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点哈。
1: 你不做饭就没有发言权是吧？
0: 不是，你越夸饭做的越好吃。
1: 是吗？
0: 你越埋汰饭做的越不行。
1: 但是我妈他们俩你别夸，千万别夸。假如说他做的这个菜你觉得比如说做了一个什么麻辣鱼，你说真好吃，然后接下来一周他就是不是麻辣鱼，是不是麻辣鱼。
0: 你看吧，你看你说话就不对了吗？他要是端起来一个麻辣鱼，用就是说阿姨这个麻辣鱼真好吃，就这个麻味稍微有点大，
1: 啊、哦，你提个意见，先夸嘛。
0: 对，先夸，下一次他就知道麻椒不能放这么多。哦、这你有自己的口味嘛？人第二次在做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哎，这个鱼啊，是不是你觉得就是一定要把它这个煎透了，才能入味儿，就说明这个鱼过火了。
1: 这但是现在我和我弟还有我对象，我们三个都已经放弃了，就对他们的厨艺已经就不抱什么希望了。
0: 啊，
1: 就是他们做饭的时候，我们会在旁边有个人有个间谍去偷看一下，他做的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再默默的点一个其他的。
0: 不不不，你做饭的喂，啊啊，哦，好好好，我妈带他俩都去，走。我跟你说，
1: 我弟会偷偷给我们打电话说，哎，我妈，我咱妈今天做什么什么、
0: 嗯，
1: 你们最好再买一个什么什么回来。我看着感觉味道不是特别好，
0: 那你三人商量啊。
1: 对，
0: 就是姐姐，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吃过那个菜了。
1: 嗯，
0: 哦，是吧？你说的是哪家哪个菜吗？对，我也是好长时间。
1: 对，
0: 哎，你再问一下家长想不想吃？
1: 对对对，
0: 他一般说情况下想吃，
1: 嗯，
0: 就买回来就行了。
1: 这但是我发现家里面如果说有人会做饭，真的特别幸福，真幸福。我去我同学家吃饭，我觉得在他家住着也挺好的。
0: 你要记得哈，就是现在啊。
1: 嗯
0: 我们的长辈分两种。
1: 哪两种？
0: 一种是做饭味道极其淡，一种是做饭味道极其重。
1: 嗯，是这样的。
0: 因为他们认为好吃的东西他都给你做出来，会根据他们的口味，
1: 嗯，
0: 然后去做这些饭。像我们家就口比较轻，但我爸的口和我奶奶的口就比较重。
1: 比较重。
0: 对，他们做饭的时候，我姑姑做饭的时候就会重一些、
1: 嗯、
0: 很好吃，确实很好吃，但是不能长时间吃。吃完之后呢，就是总感觉我得动动。
1: 但是还有一种，
0: 嗯，
1: 就比如说他们做饭也会根据心情。
0: 对呀、啊，
1: 我妈心情好的时候做饭，我觉得特好吃，就是发现今天超常发挥了已经，这种状态。
0: 下一次
1: 来了，
0: 下一次阿姨在做饭的时候，你疼个她发胃，我念，马上就开心。
1: 哎，说不定啊，但我妈做的最好吃的饭就是炒面条、卤面、
0: 哦。卤面，
1: 嗯，
0: 行。
1: 每次我都吃两碗。
0: 这个就是腥，一咸三分味儿，一辣到十成。
1: 我们家就常备辣椒油，如果妈妈们做的饭就不太好吃，我们就辣椒油一兑，哎就好了，
0: 自己
1: 好吃了。哎，我家只有一个人回来，就我姨，她炸辣椒油特香。
0: 哦，你看这个就有区分了哈。
1: 嗯、
0: 哦。很多朋友是买的，但没有自己亲手炸过。哦，有朋友也炸过，炸完之后呢，就是觉得这个自己辣油不行，你就得多练，
1: 真得多练，
0: 就真得多练。
1: 嗯、
0: 那个油温啊，然后炸出来，有人发苦，
1: 嗯，
0: 有人说不麻，有人说这，有人说那，
1: 嗯，
0: 就得多尝试。只要你要会一个，你就全会了。
1: 山武说，就是辣椒油能理解啊，为什么有人喜欢吃麻椒油？不好吃吗？我也喜欢。
0: 麻椒的味道，
1: 藤椒油那种味道，
0: 麻椒、藤椒是刺激你的口腔的。
1: 嗯。
0: 你要知道啊，这种香在有些人认为当中它属于异香，
1: 嗯，
0: 它不属于正常的香。你有些菜它就得出这种香，比如说一些青菜，就比如说咱说的大白菜、圆白菜，
1: 就得放麻椒。
0: 哎，就是麻油。
1: 嗯，
0: 为什么要放麻油呢？因为白菜的那个白菜的特殊味道，就是咱说的清洁，
1: 嗯，
0: 会稍微重一点，
1: 遮盖住。
0: 过水焯太长时间了，不脆了，就不好吃了。
1: 对。
0: 放麻油就是中和那个味道，慢慢的你就能激发出那个感觉。还有很多有的人说就麻油鸡啊，也会有那个做法、
1: 哦、
0: 就是那个口水鸡，或者是那个叫什么啊，那个叫什么来着，白切鸡类似的，有人就喜欢放麻油。
1: 的确，吃火锅我有的时候也会放。
0: 嗯，
1: 无敌说吃饭难吃也要夸，要不然以后就不做了。
0: 那肯定是哈，
1: 就觉得做饭其实真的挺辛苦的、
0: 嗯、
1: 然后弄那个准备那个
0: 很多啊，
1: 但我现在也就是已经帮他们做饭，我帮比如我婆婆还有我妈妈做饭，
0: 嗯，
1: 我妈就觉得我碍事儿。
0: 就你是属于什么情况呢？
1: 嗯，
0: 就是你在做冷盘的时候，你要切墩儿的时候你就切墩儿，
1: 嗯，
0: 你要蹭勺的时候你就蹭勺，
1: 嗯、
0: 你要长火的时候你就长火，
1: 你别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是吧？
0: 一会儿妈妈正煮着饭呢，哎，我给你炒着吧。这不行，知道吗？
1: 你怎么知道我会偷放辣椒？
0: 这不纯捣乱吗？这不是、嗯、
1: 吃辣椒对眼睛好
0: 啊？对对，心有山海说，
1: 嗯、麻椒鸡这个好吃，
0: 药膳，
1: 嗯，手撕鸡也好吃。
0: 青海之洲，咱俩能吃一块去，我特爱吃手撕鸡、
1: 嗯。以前买的猪肥油炼的油才香，静静白色的骨体啊。现在我们家也会这样，比如说那个猪皮切下来，
0: 有吗？
1: 嗯，炼点油。
0: 我都跟大家说过了。 我每年早上给女儿做那个阳春面的时候，我就会

0: 你还得煎鸡蛋。真是有的时候说爸爸我想吃小番茄，你还得切俩小番茄摆个盘儿。
1: 啊，我想怎么办，我就想好了，以后我有孩子就是三明治我们俩一人一半儿。
0: 有的时候就吃三明治
1: 是吧，
0: 还会选购爸爸我今天要上什么什么什么超市，我要买一个什么明天早的早餐，他就买一个，就是加着加一起。
1: 秦海吉州说男主播绝对比女主播会吃会做。我对做饭一点都不在行。
0: 我也是我就轻吃。
1: 那你刚说的那个做的我觉得特别专业，我妈妈都没有你专业。
0: 一说他就会做，就得一直做知道吗。
1: 嗯，说山雾说以前见有个人啊吃过桥米线那种装醋的小瓶子，一次倒了三分之一还多一点，我可以倒一半，我也是
0: 被
1: 他震惊了。我觉得那个过桥米线一定要有麻油、香油、辣椒油还有醋全给倒上。
0: 其实我能吃酸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不会主动要求说要吃多么酸，
1: 嗯，
0: 我可以亲口去喝醋，我都觉得那个醋的味道就好。
1: 这个喝醋应该是就是不能接受家里面比如说买的那种陈醋，或者说比如说像海天这种类型的牌子的醋，你应该说的喝的那种甜醋，在外面，对，在外面那种
0: 米甜香那种。嗯，
1: 我也是开水烧的特别好。
0: 我也是男主播应该厨艺好，不好我们家都没人让我做饭知道吗。
1: 哦，因为你们家人厨艺都特别好。
0: 哎，对对对，
1: 你在你们家就是有
0: 老母
1: 不存在优势了。去我们家应该第一名。
0: 那掌勺就是你看你爱吃的菜你就会研究嘛。
1: 我现在都是比如说我妈妈做饭我就会给她发这个做饭的教程让她来学。
0: 嗯，
1: 就比较爱学就能做好。
0: 是的。
1: 嗯，
0: 这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个这谁，这陈先生
1: 炸薯条呢，
0: 炸薯条那这是放什么，番茄酱吗，看着像酱豆啊这个。
1: 哎，我现在炸薯条都一般倒那个辣椒粉或者是那个梅粉，那个什么，那是什么味的，什么味道，
0: 你要把自己吃走吗。
1: 就是梅子粉那种酸酸的那个啥。
0: 啊，酸梅粉
1: 啊，酸梅粉。
0: 哦，这是梅粉，这是猪鸡元素表都出来了。
1: 蚊子用脸显，
0: 嗯，
1: 啥意思啊？
0: 蚊子用脸显俏皮。蚊子用脸显俏皮，俏皮话是个啊。冯老师的语言魅力太强了。
1: 嗯，我研发这个厨艺流程指导别人掌勺。黯然销魂饭你会做吗？什么饭？黯然销魂饭是什么？
0: 炒饭。
1: 哦，就是炒饭。
0: 周星驰电影里面的吗？
1: 还有一个就是前两年特别流行。不是电影里面啊，就是巴掌炒饭，大家可以试一下，特好吃。我吃过我朋友做的。
0: 用巴掌炒吗？颠过来颠过去，真是。哎呀，
1: 有教程，网上有教程。
0: 好吧，朋友们，给大家聊聊吃的，就是永远结束不了节目，但是时间有限制。明天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
0: 明天见啊。

0: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1: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0: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个字叫诚信。
2: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1: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0: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而家谂紧乜？我自己都唔知谂紧乜。你想知我谂紧乜？我想知你谂。我都唔想知你谂。我自己都唔知谂紧乜。其实我谂紧乜？你谂紧乜关我咩事？

0: 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1: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0: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1: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0: 好嘞。
2: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2: 为什么呀？
1: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2: 妈妈，我记住了。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和交通音乐广播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3: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孙女士咨询，说自己呢是干餐饮店的，现在如果说把厨房的灶都换成电灶，需要另外扯线和安装变压器吗？怎么收费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对孙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4: 我们这里是亳州广播电视台，想回访一下您。
5: 哦，好。
4: 您反映的问题，供电公司和信用燃气公司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5: 啊，有。
4: 怎么跟您解释的？
5: 基本上大致那些了解的问题他们都给我解答了。
4: 啊，就是说关于这个变压器怎么收费，或者说这个燃气怎么安装，这些您之前的疑问他们都已经解答好了，对吧？
5: 嗯，对。
4: 哦，那您对他们的办理结果还满意吗？
5: 嗯，满意。
4: 行，那如果说以后遇到其他的问题，也欢迎您继续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5: 嗯，好，谢谢。
4: 嗯，不客气，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3: 好，关注到 W 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6: 哎，你好。
3: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有个事情向您咨询一下子。
3: 嗯，您请讲。
6: 我们这个公交岗位的钱这几个月都没打，为什么呀？
3: 公交岗位，您是以前在公交公司上班还是？
6: 我都帮人家问了呀。
3: 是什么情况呢？是您这个公交岗位指的是
6: 公交岗位的钱几个月没打了？
3: 公益岗位是吧？
6: 就这个打扫卫生的。
3: 啊，是乡镇里面村委会安排你们去自己村里面打扫卫生的这个岗位是吗？
6: 啊，对对对。
3: 哦，那属于公益岗位。这样您是属于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6: 涡阳县高公镇田庙行政村。
3: 哦，您是帮你们村里面邻居反映的是吧？
6: 啊，对对对对。
3: 哦，是意思是这几个月没有打，之前是按时打卡发放的是吗？
6: 啊。
3: 嗯，行，那这样我们这边记录一下您的信息，稍后向涡阳县政府咨询一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打卡延误了，好吧？
6: 好的，好的，好的。
3: 嗯，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6: 这个五百户未交，咱们有补助呢。
3: 您是五保户是吗？
6: 对呀。
3: 是您是自己喂了几只羊呀？
6: 我喂10余只呢。
3: 10几只？之前您的意思是之前有补助？
6: 没有啊，
3: 还是从开始都没有补助？
6: 对。
3: 因为之前就是关于这个养殖这块，你的这个认定包括村里面，你之前是也是五保户是吧？是不是贫困户？
6: 无保护，我不做偏过户，不做低保户。
3: 不是低保户。嗯，那这样我们帮您咨询一下冠县政府，如果说您无保户的话，他每个月是有其他的这个相应的补助是打卡发放的。关于您说您为了十二只羊看能不能申请这个养殖补贴，我们帮您咨询一下，稍后再给您回复好吧。
6: 好，大家好好好。
3: 嗯，好吧，
6: 谢谢啊。
3: 嗯，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位殷先生反映说，箭头水木清华小区从交房楼顶就开始漏水，后来漏水已经无法居住，一直拖着不给维修，自己呢花钱维修的，想问一下现在自己垫付的维修金谁来承担，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也没有人给自己联系，请帮忙解决。那么殷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我们记者对殷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4: 您反映的问题，博州高新区管委会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7: 没有。
4: 您之前自己维修的这个楼顶漏水，后来去找物业了是吗？
7: 嗯，对。
4: 物业怎么说呢？
7: 物业说您这个修跟我们没关系。
4: 这个房子交房多长时间了呀？
7: 交房是时间长了，但是他是一直在漏，一直他没再给我修，一直都没修好。这样的，
4: 之前是谁给您修的呢？
7: 物业呀。
4: 那现在他们说跟他们没关系，什么意思？是已经过了这个质保期，还是？
7: 就是过质保期。那我说你质保期，我也咨询李师了。
4: 嗯。
7: 后来，质保期是存在的，但是他要一直漏，一直在修，他是脱不了干系的，他肯定还得再修，但是他不给修了，这是就是现在这个情况。我打市场热线了，去年他们回复的就是，没有这个维修基金了，但是今年呢，他前段时间公示的就是现在修管里面，但是他现在又有维修基金了。我当时我是没有办法，没有法生活了，然后我才自己修的，他不给修啊，找谁不修，我自己修的，他现在有维修基金了。你这个你也不给我报了，这个也说不过去啊，给他我自己修的，我自己没法生活了，我自己修的。
4: 嗯，
7: 当时没有维修基金，现在有维修基金了，对吧？
4: 嗯，这维修基金应该不是后面收的吧？它是一直都有的，不是吗？
7: 也可能是后来收了，也可能是。
4: 您有没有交这个钱呢？
7: 一直都有的。嗯。
4: 你有没有交这个钱呢？
7: 维修基金当时办法人都交了呀。
4: 对，就是后面如果说没有单次再进行收取的话，那应该是之前剩的维修基金啊。他维修基金使用的话，应该去公示。
7: 就是、他有维，一直有维修基金啊，他不是给我退皮修嘛？他有维修基金，他不给我修。
4: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再向高新区管委会再反映一下，看
7: 他反映不了，我马上我就是打市场热线，每天我就惦着打。那你我处理掉这个事儿是不行的，对不对？
4: 行，我们帮您记录一下，稍后再帮您反映，好吧？
7: 好，谢谢啊，
4: 不客气，再见。
7: 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紫薇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读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关注一位市民反映，广电中心西门每天呢都会有这个大货车和罐车影响交通市容市貌，存在安全隐患。 我们来关注是交管支队给出的回复。那么接到这个反应之后呢，交管支队高新大队高度重视，及时组织警力对在该处违停的车辆进行了清理，同时告知广大机动车驾驶员不得占道停放车辆，一定要停车入位，不得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正常通行。下一步，高新大队将积极改善勤务模式，加大对该处的巡逻和管控力度，发现违停车辆及时治理。好，再来关注一位穆先生咨询，现在购买的是二手房，怎么样能一次性取出公积金？另外户主是两个人，以后办商转公是否有影响？我们来关注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给出的回复。根据亳州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及2026年最新优化政策，如果说购买二手自住住房，在取得已过户的不动产权证书后五年内可每年度提取住房公积金，那么提取公积金的这个额度不超过房屋首付款金额，办理需提供过户后的不动产权证、交易契税发票、购房增值税发票，如需提取配偶公积金，还需补充婚姻证明，可通过皖市通 APP 亳州公积金专厅线上办理，或者是线下前往市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和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线下办理。关于产权共有人办理商转公是否有影响，根据亳州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操作细则及2026年优化政策，房屋产权共有人身份不影响商转公业务办理。如果说您为原商业贷款的共同借款人，同时为该住房的产权共有人，可作为主借款人申请办理商转公业务。如果两人是夫妻，则无影响；如果两人不是夫妻关系，则按房屋所占比例计算，在主贷人份额内贷款额度不超过60%。好，再来关注一位孙先生反映，桥城区牛集镇后安村南北路去往张沃方向的路面修了一半，停工半年了，一直没有继续修，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我们来关注桥城区政府给出的回复。经过调查呢，反映人反映的是四正在这个建设工承建的是2025年的桥城区农村公路养护工程的牛集镇县道017古牛路张沃至后安段。那么5月1号、5月3号施工队呢已经对路基由北向南进行了处理，目前呢这个该段呢是已经完成了施工，同时因施工造成的交通不便呢带来的影响深表歉意，另外呢也非常感谢群众对项目建设的关心和理解。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8: 喂，你好，请问是不是我？
3: 对，是您的电话，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呢？
8: 我咨询一下那个医保的这个事儿，医保不是外地就医，说是，我这是咋有回音？您能不能听到主持人？
3: 您是现在开收音机了吗？
8: 没有，我都关了收音机在打嘞。
3: 关了收音机。
8: 哦。
3: 您是信号不太好还是咋回事？
8: 信号还可以啊，都是我这里我说话的回音，你能不能听清了？你要能听清了，我也可以继续说。
3: 我这边可以听清，您可以走动一下，找一个其他的这个位置，比如说，您是现在在屋里还是在外面？
8: 我在外面，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
3: 啊，现在没有了是吧？
8: 我都咨询一下，都咱那个外地就医，说到医保局可以备个案，到外地去看病可以。可以多报一点，可以多报一点。昨天我上这个，市政府南边的行政服务中心去问一下，问一下，他说的现在不给办了。
3: 为什么呢？
8: 都问这个，在咱这里备上案处于那那里，这个手续办这个手续，他说不给。那行政服务中心那个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说的现在不给办了。
3: 为什么不给办呢？
8: 他说的叫去上那个看病的医院去办。
3: 就是他说他那个地方不能办了，然后其他地方还是可以办的是吧？
8: 对对，他说的是叫上南院去办。
3: 是这样的，就是异地备案呢，现在是有两种形式。第一个呢是可以线上办理，您直接通过这个手机或者是电脑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在这个在线办理模块就可以选择这个异地备案。 另外，如果说您不方便操作这个手机的话，也可以现场办理。现场办理呢，是在市内的定点公立医疗机构，或者是参保地的市县乡的这个医保经办机构服务窗口都可以办理。那如果说您去政务服务中心，他说不能办理的话，可能就需要您去这个医院里面。您有没有去医院呢？
8: 去了，我自己都上医院了。
3: 去哪个医院？
8: 都是在南院啊，也从一开始就是在南院就诊，都上南院就问的。
3: 那南院怎么说？
8: 南院的那工作人员说的，都办那个医保的，都这个就外地就医的，那工作人员说的。他说的还得叫这个，医生评估，叫医生评估，看看能不能那啥。俺是这个两三年了，这个病情一直严重，一直严重，都是叫医生看一下子，检查一下子，医生都说还好，检查一下子，他都说还好，还行，叫保守治疗，但是说俺这个病情一直要严重，俺自己能感觉到。
3: 就是您还是想去外地去看一下，对吧？
8: 对，想让外地去看一下，想让外地去看一下呢。他叫这个叫医生评估，俺在吉林等你这个评估。咱这个地方看不是看不好吗？能看好，俺何便于这个舍近求远？你说的，刚才说
3: 是的，是的，这样。那这样，这个实际情况呢，我们这边稍后记录一下，帮您向市医保局进行反映。看市医保局方面怎么样去答复。另外，我们这边也给你两个电话，你记一下。你是桥城区的还是三线的？
8: 我是桥城区的。
3: 桥城区他们留了一个电话，303-9307，桥城区医保局的这个电话，您记一下。
8: 哎，我要是打到这个电话，昨天他都给我一个电话，叫我也打了，他说的，要是说的都是我给那个。要是说的跟那个行政服务人员说的一样，叫他就上医院。可能我要是打的话，可能还是叫上医院。但是说医院的他推诿，他说得评估得干什么的。俺那今天就是说这个意思吧，都是说我要是在搁这地方，在搁家里等着评估，俺都不能那了。我的意思都是说，能不能叫咱这个节目组去打电话问一下子？他都是给办。
3: 那这样，我们帮您转办，稍后呢也会帮您向市医保局进行转办。如果说您怕这个您自己打电话他们这个还是往医院方面去推的话，我们这边我们这边待会儿就会帮您转办过去，医保局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您把您的这个顾虑啊，包括您这中间和医院沟通的这个情况也告知工作人员，看他们有没有好的这个解决办法。另外呢，您也可以尝试在线上申请一下，家里面有没有年轻人可以帮您去在线上申请的？
8: 有，昨天我儿子也在，自己都在线上申请了，在
3: 线上申请。怎么说的？
8: 他也是说叫上这个，他说叫上这个行政服务中心去办，到时候俺自己都上行政。
3: 就是您线上申请，他是怎么提示的？也是提示您去行政服务中心去现场办理吗？
8: 哎，对，然后俺都去上行政服务中心，然后行政服务中心不给办了，行政服务中心叫上南院，然后南院就这样说。
3: 那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也向市医保局进行反映。为什么这个我们在线上申请，包括行政服务中心，最后都推到了这个医院？然后医院如果说像您这种情况，确实需要去外地去看病的话，但是医院如果说不配合去开这个证明的话，看怎么样去有没有好的这个办法去解决。您这样，您稍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稍后就向医保局进行反映，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好吧？
8: 管，谢谢主持人，谢谢啊。
3: 不客气，再见。
8: 好，再见，再见。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紫薇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正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社保缴费基数如何计算。我们来关注市人社局给出的回复，新入职员工缴费基数为入职当月的应发工资，老员工当年缴费基数为上年度的月平均工资，低于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60%的，以本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60%作为缴费基数，高于本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300%的，以本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300%作为缴费基数。好，再来关注一位黄女士咨询，想问一下2026年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优惠有哪些延续，具体怎么样享受。我们来关注市税务局给出的回复，依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26年至2027年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优惠稳定延续，核心呢有两点，一是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季度30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二是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预缴项目同步减按1%预缴，政策灵活度提升，未达起征点可单户单笔放弃免税开专票，那么不影响其他的业务免税，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均适用，电子税务局申报自动减免，无需额外备案。好，再来关注一位支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我们来关注是残联给出的回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医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医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是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医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的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

0: 实施意见进行执行。那么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者是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呢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的什么问题了？
1: 我是被为了要薪资被贷工资被无人殴打，然后是2025年，5月22号被打的，一直到现在没给我立案，也没给我把事情解决好，然后也不处理，一直不再处理，一直推，我实在处理受不了了。然后也去上高新区反映了，也上市局反映了，然后一直到现在没给我处理好。
0: 当时是哪个派出所报的警？
1: 西一派出所。
0: 西一派出所。
1: 对，我还想问一下，都是我这个打项目人员给犯法，我也不懂。当时他们，我是上高新区见局长的，他们领着我信访科，然后问我啥要求，然后我信访了，打12389，他们不问，他说你已经信访了，然后也上市局了，市局信访科了。然后也没有结果，我说我打这个电话我也不太懂，一个老农民也没啥办法，我都不来，我这不犯法吧？我来
0: 那肯定不犯法，您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话，
1: 我想尽快解决这个事儿，因为我动过手术了，给了我已经花了好几万了，只给我5000块钱。
0: 这5000块钱是谁给您的？
1: 当时对方。
0: 对方，您指的是，您是由于什么原因是他拖欠您的工资，您去讨要的时候发生了争执？
1: 他是不用，他是公司倒闭了，他卖了，卖了。他刚开始说用我的证件，然后给新公司，我用我的证件把新公司手续也搞好了，也弄好了，弄好过，他说不用了，不用说，我说不用都算了，你叫我的东西都变更掉证，然后你叫我工资给了，然后他们不给，然后一次一次去上他们店里去嘛，然后他变其他公司了呀，我上他店里几趟一直不给，然后我都拿那个证看看，我都意思他不给我钱，到时候我打官司好知道啥时候，可来这个新公司啥时候用我证，我去拿那个证看看，他们几个人连多带打带拽，我多处受伤，都让了。
0: 后来
1: 一直到现在没有结果。
0: 后来就是您受伤之后，不是当时就报警了吗？
1: 当时都报警，当时都住院了。
0: 当时报警之后，派出所他们是怎么处理？就是当时针对您这个案情，您当时有没有申请伤情鉴定？然后派出所
1: 要求了，他们不给我鉴定，当时他们不给我鉴定，
0: 谁不给鉴定？
1: 然后派出所的不给鉴定，派出所本来有意的打里头的，拿棍看到有意的拿才给鉴定到着嘞。当时没鉴定，后来有鉴定。
0: 受伤他是应该给你鉴定的呀，包括这个受案回执当时有没有给你？
1: 没有啥回案收执，我不知道，没有啥都没有。
0: 当时这个你这个案子是当时是怎么定性的？
1: 定性啥都没有，没有结果。现在他叫我上法院打官司，然后我也不懂，然后派出所叫我去上法院，我上法院了，也去打这官司了。法院说你派出所咋处理了，我不知道。他说你一直处理啥结果，我也不知道。然后因为我知道我没钱打官司，因为我开病花了好多钱，派出所都知道嘞。他说你这不需要请律师，他说你自己都打了。然后让一问三不知，然后让法院问嘞，那你这啥都不知道，你这为哪打官司的我嘞？我去调我的东西，他也不给我。然后都现在。都是现在不处理，都是一直到现在没给我处理。
0: 行，那这样，您之前说也去市局和高新区分局也去找他们了，对吧？然后现在一直没有给一个这个答复结果，对吧？然后您去打官司，这是谁给您的这个建议？是
1: 这是高新区。高新区里，给所长屋里都是你是受害者，都是意思，他都是不追究行政责任，行政责任他得给判你钱的屋里都打你了，都是办他不承认打头嘞，都是其他的他得判你钱，然后现在不管了，打不下去了，因为我的胳膊你看现在一年了，我胳膊还抬不高，以前当时也验伤了，后来也验伤了，后来到3、4月都验
0: 了。其实也可以申请这个伤残鉴定，当时在医院里面有没有申请？
1: 在原来后来我不动手术厉害了嘛，然后刚开始不给鉴定，后来要动手术了，动过手术时搁咱这亳州法医鉴定嘞。
0: 有这个鉴定结果是吧？
1: 他鉴定的轻微伤，因为我当时动过手术，带了支具来，还不管活动嘞。等当时法医
0: 这个，如果说您是肢体上的话，半年以后，就是等这个病情稳定之后，还可以申请重新鉴定，就是影不影响？
1: 对，他现在不给我鉴定了，现在亳州法医不鉴定，不重鉴定也不做。 现在咱是都把离
0: 申请啊，申请也可以、啊。
1: 沈宁也不给我做，我一定沈宁从去年，三个月文后做肢体鉴定都能拿了，一直到现在妥了没做，上这个做到那个做，哪个都不会做。用啥司法机构肯定不做，因为你做伤情鉴定的时候你没做，然后司法的这个吧，都是鉴定中心更不做。他说你当时没给你这个功能做，他给你出请让不做，但是功能没给你，他不全，都是功能没给你查。然后现在你功能现在太不起来，所以我俺不敢给你出这个，哪怕伤残俺不给你出，所以我都这样嘞。现在这个事儿非常难解决，我这个胳膊太不起来，又做不了伤残鉴定，管子也砸不下去，现在找他们
0: 这样，我们稍后呢帮您向市公安局和市司法局都反映一下。您如果说这个打官司有困难，或者说家庭比较困难，12348法律援助中心呢，他们也会免费提供律师帮您去打这个官司。如果说您感觉这个派出所或者是分局处理有问题，或者说他们
1: 分局派出所有问题，他应该立案。
0: 对，
1: 他这个
0: 如果说您感觉有问题，
1: 我第一时间报警，第一时间都住院了。
0: 我知道你说的，刚才我这边已经了解了，就是也会向市公安局进行反映，到时候市公安局呢也会针对您这个情况，到时候再给出一个详细的这个办理结果。您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1: 好，我主要办是啥方法？叫我事情给我解决了，我现在我还等着治，我那花了好几万了，我胳膊现在还疼的，还得治疗。我现在对方打我，我小孩法外在外边，我整整的跑一年了，上派出所上公安局，他们打我，我小孩法外。我一个受害者整整跑一年了没有结果，我实在没办法，他打你的电话，打市局市局不问，哪不问，没办法，没有招了，再打你的电话。
0: 这样的女士，您稍微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我们这边呢稍后就会把问题跟您反映过去。由于我们线上时间有限，马上还有半分钟，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后续呢，我们会针对您这个办理情况进行回访，到时候有问题的话，我们再跟您联系，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谢谢您，
0: 不客气，再见。
1: 不懂咋办这个事儿，
0: 好，我们先沟通到这里，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明天的正风行分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徽省银行亳州分行。听众朋友，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4: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3: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4: 对对对，我这就去。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换，勿怠慢。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时间来到16:33，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亳州市气象台2026年5月14号16:23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目前桥庄区双沟镇、肥河镇、古城镇、龙阳镇、立德镇、赵桥乡、大洋镇、石河镇等乡镇有强对流回波生成，并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未来6小时桥庄区西部乡镇将出现7到8级的雷暴大风天气，请注意防范。再来说一下目前桥庄区双沟镇、肥河镇、古城镇、龙阳镇、立德镇、赵桥乡、大洋镇、石河镇等乡镇有强对流回波生成，并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未来6小时桥庄区西部乡镇将出现7到8级的雷暴大风天气，请注意防范。

0: 笑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为什么喜欢萤火虫？
1: 因为萤火虫会亮，虽然我知道，可是会有光。
2: 我们都是凡人，但谁都不愿渺小。

0: 不叫乐队好吗？像个戏台班子的。
1: 还学二胡呢？那玩意儿以后不能当饭吃。
2: 你看你这像个什么样子？
3: 总以为梦想很大，其实梦想就在脚下。朝着闪光勇敢启程，不要停下坚持的步伐。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傍晚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吓我一跳。
1: 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就像你女朋友的心情一样，说变就变啊。上午是晴空万里，刚刚中午呢有点闷热，那刚刚亳州就下了冰雹啊。
0: 所以说啊，这天气就稍微有点变化，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1: 对，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亳州气象台刚刚发布的天气预警，好不好？
0: 哦，好好，行行，那我已先说那个互动方式了哈，来先说一下，先说一下啊。亳州气象台5月14号16时23分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呢，乔庄区双沟镇、肥河镇、古城镇、龙阳镇、立德镇、赵桥乡、大岩镇、石河镇等乡镇呢有强对流回波生成，并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呢是未来6小时，乔庄区西部乡镇将出现7到8级的雷暴大风天气，请注意防范啊！城西啊这块，双沟、肥河、古城、龙阳、李雷、赵桥、大洋、石河等等乡镇，
1: 要连毛走了，连毛走，
0: 哎，
1: 上车五块钱。大家注意啊，一定要记得出门的时候尽量的要携带雨伞。另外的话呢，如果能不出门，尽量的不要出门啊。
0: 对，这点呢就不要再出门了哈。
1: 嗯、
0: 这是强对流天气，虽然说它有可能会短，但有可能会迎面而来，
1: 比较急啊。
0: 对啊，好了，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 FM 107.2观看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在下方也可以进行留言互动评论，我们根据今天话题呢来聊起来。与此同时呢，我们耀都时空的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也在同步直播当中，
0: 对，
1: 也欢迎大家可以左上角点个关注，另外呢也可以给我们点点赞，谢谢、
0: 嗯、
1: 感谢各位家人们。
0: 对，下方留言啊，看到一个关于金的这个朋友的关注了我们主播，谢谢啊。
1: 您的关注就是我们最开心的啊，感谢。嗯，
0: 好吧，也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这样在群里每天得知话题，开心的聊一聊，谢谢大家啊。行，我们的这个硬性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现在可以准备下班了啊。
1: 不行，那今天就是还没给大家聊，对不对？
0: 哎，聊了呀，那、嗯、就聊了嘛，聊。
1: 你看，我们这个群里有朋友说啊，我们这个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的子怡他说，亳州晚一会儿下雨吗？已经有地方在下了，市区很多地方啊。当然，你可能在的那个地方不一定现在在下，可能一会儿到你啊。
0: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明奇说这个风雨无阻，对吧？风雨无阻，悦动全程，17:30准时播出。
0: 对。
1: 是的，
0: 咱就是掐点儿，知道吗？
1: 嗯，
0: 就掐的准准的，一秒不耽误。
1: 准点儿，对啊。然后爱吃香菜和
0: 警戒，
1: 警戒，
0: 嗯
1: 啊。他说这边都没下啊，您那边还没下是不是啊？然后赌志前行说雷阵雨，明奇说风雨无阻，爱吃香菜警，他俩聊起来了，和主持学校高考的风格一点都不一样。

0: 小瑞呢？还有人问小瑞呢？小瑞今天应该是、
1: 下班了，
0: 对，在开心啊。
1: 他是中午3点的直播啊，说办就办，他们是轮岗，轮岗。你看，
0: 今天下午胡赛，我出门看了电，看电梯，应该小瑞应该现在在 happy 时刻，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啊、
1: 赛老师啊，哎呦喂，
0: 哎呦喂啊，小瑞老师现在也在 happy 时刻，是不是？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1: 莫名其妙的开心时刻，谢谢大家。今天这个话题呢就聊得特别直白，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都说啊，他在这个生活当中就突然不知道哪根筋就搭对了，叫搭错了啊、
0: 搭对了，
1: 对，就特别的开心，他就会因为一些小的事情非常开心。我觉得这些事情呢，不妨你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我们在一起开心一下，知道吧？很多啊，这些时刻呢，好像大家都有的时候说，昨天晚上就有啊，做了个好梦。
0: 哎呦，昨天晚上睡个好觉也是一件特别值得开心的事情，就是生活当中的小确幸，真的是让你觉得就是能够充实信心的一件事情。
1: 对，爱吃香菜说看到美女就开心，
0: 看美女看到你的评论也开心。
1: 哎，对，是的。还有朋友们啊，这个也要提醒到大家，就是看美女啊。正确啊，你不要不好意思，长得好看，我们欣赏美的眼睛都是有的，好不好？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多看美女和帅哥，知道吗？心情会很好啊。句号说亳州的阳具怎么处理？正在处理。
0: 这不处理好了吗？
1: 下雨。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下雨。
0: 对。
1: 下了2天雨，
0: 他们说就是主播见不到，见得到，这不是看着吗？我们就基本上就隔着屏幕在你手机上的都。
1: 你想见到我们吗？
0: 嗯，
1: 想见到我们真人吗？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个你就来博主广电呗。
0: 好，来。
1: 是是，得有事哈。
0: 啊、
1: 比如说投个赞助啊。
0: 可以啊。
1: 冠名一下节目啊。
0: 对呀、
1: 啊。参加个节目啊。
0: 拍个视频啊。
1: 来欣赏一下音乐会啊。
0: 是的，然后我们这周末好像周五的时候也有一场音乐会，对不对？
1: 对，是的。
0: 欢迎大家啊，来支持我们。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例如说我们后期呢也会走进大家的身边。例如说我们刚刚结束的这个我们的篮球赛之后呢，我们还会有公BA，所以也期待大家都能够参与到，就是我们身边自己工作人员的这个篮球赛嘛，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积极参与啊，安排一场见面会。
1: 行长问你啥时候下班啊？
0: 行长问我啥时候啊？
1: 做面部按摩去，真是。彭行长，你现在都线上约吗？
0: 他是线下一点都不约呀，全在表面功夫呀。你的心情，我的心情就跟今天的天气一样，说变就变啊。
1: 不开心哈。你听出来了，王老师不开心啊，我也不开心，做脸都不叫我。
0: 对，
1: 你们是去刮胡子吗？光脸是不是？
0: 对，光脸那种。
1: 光脸刮胡子，我也脸上有胡子啊。
0: 啊，我最近看了一部特别好看的电影，我觉得要推荐给大家，也是一件特别值得开心的事情。
1: 什么电影？
0: 就是你刚刚说的刮脸。这个电影叫做《给阿嬷的情书》。然后是一个就是潮汕的小众的一个电影，投资只1000多万，但是呢现在票房已经过亿，而且据说现在呢就是口碑在豆瓣啊各种评分上都已经达到了9.2、9.3。啊，然后为什么说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刚刚你说他那个刮脸，就是他们是新婚夫妻嘛，然后他当时想要去见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老公，就是另外一个主角他老公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就是刮脸。
1: 吓一跳，见他另外一个老公。
0: 就是刮脸，就你会觉得这个生活当中的小，就是他去拍个照片嘛，然后他就刮脸就收拾，你就觉得就是见重要的人，
1: 仪式感，
0: 对，你才会收拾打扮自己，
1: 用心打扮啊。
0: 当然这个重要的人不仅是说异性啊，你的这个或者说是你的伴侣呀，或者说是你倾慕已久的人啊，也可以是你这个好朋友，对吧？然后也可以是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打扮。
1: 同事不算啊。
0: 不是什么呢，刚刚我在这个电梯碰见孟阳，我说哎，怎么最近没见世文，那个我得好好打扮，我们一起这个 happy happy， 对吧？这也算啊，在我这儿算啊，家人们在我这儿算，在他那儿不算。他不打扮也很帅啊。
1: 哦哇哦，真是，我天哪，就是哎呀，
0: 滴水不漏啊。
1: 高山流水说又来一美女，
0: 又来一知音是吗？
1: 这姐，我们勾勾组合多少年了，你竟然不知道这人。就是比如说我们俩的搭档时间确实他会错开嘛，
0: 但是没关系，我们会在各种场合啊，大家来广电中心都会看到我们啊。
1: 对对对，你现在进门俩人正吵架呢，就是我们俩。
0: 对，我们俩面上特别和啊，下面
1: 私弟弟现在他的脚已经被我踹肿了，是吧？
0: 暗暗较劲儿啊。
1: 你们弄啥嘞？

0: 国泰民安回复你花开富贵，我们正在直播，谢谢。他真叫国泰民安，
1: 他真叫国泰民安，因为他给你回复一下你就看到了啊，
0: 花了个心。
1: 那今天我们这个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那些能够让你开心的时刻，或者说让你突然开心的时刻啊，就是莫名其妙你就很开心，就觉得哎，突然间心情大好啊。我跟你分享，就是我什么时候会心情大好呢，就是例如说我今天我们例如啊for example，
0: 哇哦，
1: 这个
0: 啊好，
1: 领导如果听到这个，这是确实是个例子啊。如果领导没听到，那就跟大家讲个事儿啊。就今天早上，对，就跟大家讲，就今天早上，我8:03下楼，8:10打卡，我想完了，今天要迟到了，完了怎么办呀？我绩效啊，完了，我得考评啊。然后我就一路绿灯，就是你过了万达之后，他一路绿灯那个心情啊，就过了绿灯，过了绿灯，过了绿灯，到了南湖拐弯还是绿灯，那个心情哇，莫名其妙拥有一天好心情啊。
0: 真的真的，就是大家在行车在路上的时候肯定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比如说前方的绿灯顺的时间比较长，我的车速就会放得很慢，我就靠右侧车道开始行驶。然后呢，如果说它一个10来秒左右的时候按正常速度行驶，到前肯定是绿灯。基本上老司机像这种操作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这点大家可以有空把控一下，
1: 去试一下，是不是？
0: 对，你可以调节自己的心情，知道吗？
1: 我没办法呀，我8:03出门，我这个路上最起码得8分钟，然后我8:11打卡，那咋弄呢？你
0: 我把钟表往回调俩。
1: 领导，如果你愿意，我也可以啊。
0: 高山流水说得说亳州话才有味道。憨亳州话得服，但是不能服太多。
1: 那亳州话不是俺俩呛呛，那是。
0: 谁强强？
1: 海峰哥强强。
0: 毕竟俺俩考我主持人证，你知道？
1: 对对对，那刚才人家还讲呢，人家说我们俩太放飞自我了，说人家播音课不是这样教的。他说播音课都不是这样教的，你们俩真的是和主持学校的时候高考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0: 要什么风格？
1: 我们俩就是各成风格。
0: 你给刷到了，我这个下面有朋友没看到的读音。
1: 马上后面还有，慢慢刷，慢慢刷。
0: 好好好，
1: 感谢大家的留言啊。然后这个我们。要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朋友说这个亳州哪里下的冰雹？
0: 哪儿？我看朋友们发了，你发你是哪儿？你的哪儿的朋友给你发的？
1: 我刚刚看到的是我以前就是在花艺楼附近吃包子的那家，就是那个我朋友圈啊，吃包子那家店门口他发的下冰雹了，下冰雹了，你看看溜溜主子那大。
0: 哦。
1: 但是其他的我都没看到啊。但是我们刚刚这个时空号下方，你可以直接点开我们时空号看看啊。我觉得刚刚已经出了，我刚刚看到我们小编已经。我们厉害的小编已经发出来了大家的合集啊！
0: 好，这个勇哥这个事儿是
1: 勇哥说什么？
0: 这就这么神奇，这么平衡。你把柳絮这一阵一阵的雨，把柳絮、杨棉都给弄没了，你看多好听，还听着悦动全程啊！谢谢谢谢啊！
1: 真的真的感谢大家支持啊！就是真的，你会觉得就是真的幸福啊，他是属于知足的人。
0: 还有这个 X 说，是不是未来6小时亳州下雨？有这个通报啊，刚刚说了，是气象台发过来信息，未来6小时之内会有一个强对流的天气、
1: 大概4点左右的时候，我们收到的这个强对流天气的一个预警，
0: 对，
1: 也算是黄色天气预警。然后具体的呢，就是要看你去的地方。
0: 对，西北部地区的话会多一点嘛，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7到8级的这个雷暴大风天气啊。
1: 对，然后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就是我们16:23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如果您是在这个双沟啊、肥河啊、古城啊、龙阳、立德、赵桥乡啊，还有大洋镇、石河镇这些乡镇，要尤其注意一下。
0: 对对，多多注意啊。下雨好啊。
1: 又碰到了，不好意思，他这。太敏感这个评论，
0: 哎呦，真的下雨好啊，静安隧道向南出隧道空气都不一样了、
1: 是不是清新？
0: 这就是突然起来的开心吗？
1: 对，你呼吸，你发现中午的时候是闷热，你知道吗？我今天见这个永杰的时候，我真的满头大汗，然后身上这个背上全是汗，因为觉得太闷了。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那你刚刚过隧道肯定深呼吸，沁人心脾的泥土的香气，
0: 哇哦，
1: 能想象到啊，
0: 是开外循环呢还是开窗呢？这个
1: 没有，一瓶这个现在我们南湖这个状态哈，一瓶可能还在蓄势待发，还没有出动，一瓶要去要钱了啊、
0: 眼眶里含着热泪啊，嘴巴嘴角往下拉，这还没到一定程度，
1: 情绪还没到位啊。
0: 对
1: 啊，一 一身清香说冰雹还在下吗？现在我们这边啊，我们现在是在南湖广电中心这附近，现在是看是暂时是看不到的啊，
0: 连雨都没下、啊、
1: 对对对，但是我们要都时空视频号已经发了下冰雹的那冰雹啊，就比一克拉的钻石还大
0: 刚刚那个王老师说了，他是在哪儿的一个包子店？
1: 就是我在这个花旗楼附近的
0: 包子店。花旗楼那附近有一个，
1: 他一个店家发的朋友圈，在我朋友圈里啊，供大家参考。
0: 对，我这边呢几滴雨没下次的啊，雨点还不小，然后就不下了啊。道东这边没下，南湖周边也没下，所以说呢，这个集中在西北地区啊，就是城区西北那一片啊。
1: 哎，我一辈子只爱一个人，他说我也是看到了这个视频，对对对对对，嗯。我现在还活在朋友圈当中啊，因为我和永杰我们俩就是在广电中心没办法出门啊，没办法去给大家去看，
0: 对对对。但今天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聊聊自己开心的事情啊，那唐老师也发了，就是不说在哪儿，你说
1: 哎，唐老师的位置很好确定吗？唐老师的位置呀，上山民居附近，
0: 他不一定在家吧？
1: 是我确定，因为我刚刚看朋友圈有上山民居附近的人，那不小区吗？
0: 哦，这是大校区啊，
1: 对，大校区。
0: 你怎么这么熟悉？我都没去。
1: 哎呀，我去看望过汤老师呀，汤老师这个他是博学多才呀，去请教过。
0: 行，这个我发互动互动话题到群中之后呢，大家都在聊这个下雨的事儿啊。好，开心开心啊，
1: 突如其来的开心嘛，就是感觉到就是很沉闷的周四，平平无奇的一个周四，突然间。被这一场突如其来的
0: 雨
1: 啊，也类似于对暴风雨也好啊，冰雹也好啊，或者强对流天气也好啊，给大家带来一些就喘息的时刻，开心的时刻。因为它虽然是强对流天气，但目前大家还没感受到它那种迅猛，还有它的那个威力，还有就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伤害。
0: 好，王老师现在
1: 希望没有伤害啊。
0: 说话到现在都啊，这个语速啊，确实是可以的啊。来看朋友们的一些回复吧，好吧。我们先把节奏放慢一点啊，说
1: 节奏要放慢一点，
0: 对，你这个节奏有点快，我跟不上
1: 啊。
0: 说走在路上啊，突然吹来一阵舒服的晚风，那不就是今天吗？说不冷不热，也没什么心事，就一瞬间心里就莫名其妙的敞亮，没啥理由，就单纯想一偷偷乐一会儿，好事。
1: 就应了那句嘛，若无闲事挂心头，是吧？
0: 你
1: 就会觉得特别开心。
0: 这个时候啊，是适合一些这个懂得享受这个时光的朋友们会得到这种感觉的。这个就太明显了，因为你每当你下班的时候回到家，你想想一天工作结束回到家的时候，就是一个比较舒服的过程。有的人可能路程呢10分钟、15分钟，大概这伯仲应该就这个速度吧。这一路上没什么小心事儿的话，就非常敞亮。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自我心情抒发的感觉吧，好不好？
1: 领导听完说怎么虐待你了啊？怎么就在广电中心就心情就不抒发了？怎么回事你？
0: 你这有点太慢了，你
1: 哦，这节奏又慢了是吧？哈，你看
0: 没准没准没准、
1: 哎、太难了，你看
0: 不难，你按你自己舒服了舒服来舒服来。到单位我是属于这种情况，每次我来上班的时候呢，心情就特好。因为知道接下来有一个事儿、
1: 啊，
0: 对，真特别好，
1: 真特好，对，
0: 特别特别好，
1: 特别特别好。今天打卡的时候还见他了呢，
0: 对，特别特别好。
1: 白色车在我前面，
0: 哦，是吗？
1: 早上，
0: 哦，早上我带着闺女，你看吧，今天呢有一点不舒服的事儿，这两天呢这个天气呢忽冷忽热的嘛，女儿呢有些咳嗽，我们到医院检查了一下，说是过敏性的咳嗽，啊，也不知道过敏源是什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知道吧，孩子们如果说出去玩也要戴好口罩，类似的这种情况，好吧。中午的时候刚好我还看到你来这儿啊，我就想和你打招呼呢，但是你溜烟。
1: 那不是刚跟你讲了吗？这不是卡点吗？
0: 哦、对对、啊、好，看下位朋友说手机电量刚刚卡在100%的时候，还没怎么耗电，看着满格的电量，我就莫名其妙的觉得安心。很至于啊。
1: 我跟他完全是两个极端，
0: 嗯，
1: 就是我是一般情况下，永杰知道哦，这是100%，对吧？咱这个手机上线是100%。我一般情况下来到这第一件事就是把永杰的这个
0: 充电器，你拔了吧？
1: 啊，没，今天不用，今天是有例外，就是偶尔只有1%，然后我坚持到这儿，我跟你讲，哎，1%，然后永杰说赶快，然后续上电那一刻，莫名其妙的开心，就每个人开心点真的不一样啊。
0: 我是在这个百分之百，就只要不到那个红线20%以下，我都觉得挺好。
1: 啊，就是安全范围内是吧？
0: 对对对对，它能坚持好长时间。
1: 我有时候你试过吗？1%可以坚持20分钟。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这么能耗这1%，虚电。
1: 这1%真是啊。
0: 哎，你晚上有给手机充电的习惯吗？
1: 有，但是莫名其妙它就充不进去。有时候我记得我充了，然后我就今天早上也是的，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我是充满了的，我今天4点多惊醒了，因为睡太好，最近太累了嘛，然后最近觉得睡太好，我说这手机没充电吗？然后我就是下意识的去潜意识去摸了一下床头，哎，它怎么是黑的？就是我半睡半醒的状态下啊，我给它充上了。我早上起来，哎，这闹钟咋不叫我呢？这6点多了，我一看，那手机是关机状态，但是满电啊。
0: 哦，满电，它自动关机了，是吧？
1: 对，每天都会有各种状况啊，各种状况。嗯，
0: 哎，它这个是有些朋友呢，前两天我们在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他们说过这个问题，是说自己的妻子，然后呢，他买了很多需要充电的那些设备，你比如说什么 Pad 呀、手机呀，或者说游戏机呀，还有就是那个什么手表呀。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卷发棒类似的，就那个充电的便携式的，还有什么东西来着？
1: 睫毛夹，我们有那个女孩，那个睫毛夹就是要需要充电才会发热，热才会翘嘛。
0: 他所有的电子设备，只要是需要充电的电子设备，他说他就算再困，熬到夜里2-3点钟也得起来把这东西全充上，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心情大好。
1: 就是全部都得满电，他还有他的所有的需要的东西都得满电才行，是不是？
0: 对。这是我能用到的东西就必须得满电，什么自己的笔记本万一就没有多少电了。就他最崩溃的一次是什么情况呢？他的妻子安排他去给他的电脑充电，那是早上安排的事情。早上安排的，记住啊，所有男同胞们你们记住哈，早上安排的事情。回家之后呢，他妻子发现这个电脑没充上，就给他又说了一遍，说你把电脑充上。他说好的。他把电脑充上之后呢，哎，中午妻子回家之后呢又用了一下电脑，把电脑的电源拔掉了。晚上的时候呢，两个人完全就没在意这个电脑到底充电没充电，以至于回家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他的电脑，朋友们请记住，还有87%的电。
1: 87%啊，朋友们，
0: 这非常不开心，知道吧？
1: 87%就会非常不开心，我天哪！
0: 我说你这个就是有什么强迫症吗？这属于是，就是87%的2天用2天都没问题。我觉得87%的电对我来说，这种用电脑频率不算太高的笔记本啊，2天应该没啥问题吧？
1: 87%在我这儿它没有过，家人们没有过。我的 pad 还有我的各种啊，打开全是没电，我哪天能打开呀？有点电，1%我都是开心的。就人跟人的习惯真不一样
0: 啊！
1: 你看87%就是它的就是崩溃点了，那1%就是我的燃爆点了，我就觉得啊。
0: 他就给他
1: 讲，太给力了，
0: 他就给他讲了一个道理。我觉得他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比如说我今天我休息了，但我的那些东西可能需要他在工作，就比如我们家得有个电器他不停断着，他就说你看你想一想啊，就我们家的电呢永远不会浪费，你要是不给手机充电的话， WiFi 他得开着吧，他是一直在用电的，冰箱他得开着吧，一直在用电的，这种情况饮水机是在用着的吧，就是那种
1: 这个给手机充电这个电量可以忽略不计呀。
0: 那这他就说这不是浪费了吗？他就不知道从哪得来的道理，就是不给手机充电就浪费了。
1: 我好想给他唱一首没关系我还有很多什么浪费，怎么唱的来着，林宥嘉那个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啊。
0: 哦，
1: 就真的啊，就是感觉到是不同的人，就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生活习惯，然后才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0: 香菜说和我一样没有满过，随时开随时充。
1: 是的，我都是用着它的时候啊，用着它想起来啊，我的那个 pad 在哪里，哦，我最近要运动，我的手表在哪里，然后有好长时间都得现找，在哪都不一定能找着，然后我先用的时候我就现充。
0: 哦，这种情况
1: 没办法，就是比较随意一点啊。
0: 大家可能都会在自己的工位上放一些手机充电器，像咱单位我就有最少三个充电器，
1: 然后呢
0: 家里面有两个，
1: 三充电你能用完啊？
0: 不啊，有的时候会给其他设备充，你比如说直播手机，
1: 对，直播手机，
0: 我的手机，
1: 对对 对, 对，
0: 或者说我那个备用机，
1: 哦，
0: 也就在那儿充电，还有说
1: 这仨了，这就仨了，
0: 然后我给那个备用机旁边的充电宝，俩充电宝充上电。
1: 天哪，真操心，永杰真的是，
0: 他就给他充着，我就每次我就看一下，他说没满格就顺手就充上了。
1: 是的，因为那天 我那天呢，我刚好路过，永杰说你别忘了给咱设备充电，我就觉得真的就是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啊，就是我真觉得点赞，嗯，
2: 没有，
1: 这仨充电器，
0: 嗯，
1: 不浪费啊，一个都不能闲着，都得工作着，嗯。
0: 哎，我们的网友腾飞说下冰雹了，你得拍点视频让我们看看在哪儿啊，说一说啊。
1: 我们肯定不希望就是那种灾害性天气嘛，因为现在的这个温度跟现在这个天气下冰雹肯定是不正常的，肯定是强对流天气。
0: 对，强对流。
1: 但是希望就是、
0: 啊、
1: 对，希望就是不给大家生活带来一些就是基本生活造成困难或者影响的情况下、
0: 嗯、
1: 让大家开心一下也是挺好的啊。当然、
0: 嗯、
1: 我们是这些话是说在就是就是让大家乐呵一下啊，没有造成灾害性天气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啊。
0: 哦，吃香菜说每一个县三个头都一样的，你买它干什么？你买它仨头都一样，你说
1: 有没有那种充电器？你见过没有？就以前很早的时候，就是插一个大头，然后下面会有分三个小头出来，它可以同时充吗？会影响功率吗？
0: 一拖三会影响功率，这会影响功率，但是它充电慢一点，但是它能充。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我这个一拖三，我旁边这个，例如说我今天用这个啊，用 Type C， 那这两个没用到，它也在闪，它也会充电吗？还会浪费电吗？
0: 它不会，它就是你不接触的话，就没有另一端的话，就是电量就不会支出给它。
1: 哦，
0: 是这样的。现在那个熔化做的越来越好了，还有的甚至能一拖三能做到 Type C 快充的，就这种，我觉得挺厉害的啊。
1: 确实现在我跟你讲科技发展啊，比如说一个手机充电器了，就是日新月异。
0: 嗯，
1: 你看我们从这个去年对吧，去年刚接触到有 AI 的时候，你觉得 到今年现在，你看从年初到现在这短短的四五个月，你会发现哇，真的是每天感觉都不一样，
0: 发展很迅猛啊。
1: 对，
0: 是吧。
1: 那到底发展迅猛在哪儿呢？这个永杰给大家说说。
0: 我天天都在用 AI。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我会用到很多处理一些琐事上面。前两天我给理科授了一个这个概念，就是 AI 工具的生成和出现，它是省略了你这个有很多琐碎的工作。比如说咱搜集信息的时候，你肯定会打开某个网页，它专属网页去搜索，
1: 嗯，
0: 或者打开某些知名的这个东西去看，然后才会把它给总结下来。现在呢，我就给 AI 一个指令，说我要从哪三个官网，然后截取一些哪部分的信息，现在给我笼统总结一下多少多少字，然后这个时候就马上就会生成，短短的一段时间就会生成这个文案，然后你觉得就看的就比较的明白，提取内容，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了这个主体到底要做什么，这个就很快，会节省最少半小时的时间。对，你要打开你要找嘛。然后呢，他给我一个反馈，他说这是会不会让你自己变得更懒了呢？朋友你要记住啊，就是所有的事情做到最后点的时候还是你真正要做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你只是给他下了一个指令，说明你雇了一个选手，
1: 就是一个小助手。
0: 对
1: 对，一个小助手一样，我也是这个深有感触啊。
0: 嗯，
1: 就是你会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你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或者是你认为这个时候应该更占用你时间精力的一些事情，也可以让你腾出来一些时间和精力，但是他还有一个点特别考验什么？考验你的落地能力。就是你看他这个出来之后，得看到你是否领悟到他的意思，另外看到你是你的执行力，就是你的落地能力是否就是和你的这个策划，就是我们一开始的策想是一样的，对吧？
0: 哦，
1: 嗯，
0: 无所谓。说看看亳州市政公园，
1: 我们在南湖公园。
0: 这就是市政公园。
1: 哦，南湖公园就是市政公园。不好意思啊。
0: 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我们导播云台现在还没装上，装上就给你切景让你看。现在呢，只有我俩能看，但是后面这个图片它是的啊。
1: 通过我们俩的眼睛去看吧啊。
0: 嗯，你们先看一看。
1: 让我们看网友的留言啊，这个网友他说出门没带伞，走到哪儿哪都不下雨。刚进门大雨就泼下来了，躲过一场雨的那一刻感觉自己运气爆棚，偷偷开心了好久好久。他说出门没带伞，然后呢他说他是走到哪儿哪没下雨，就例如说他从河北往河南走，那可能这个时候很多地方已经在下雨了，但是他没淋到，对吧？啊，进了大门，然后他刚进家他就下雨了，哎，就觉得好开心。
0: 这个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前两天呢，就是因为这两天不是体重往上增嘛，
1: 嗯，
0: 和朋友在一起，我们去聊天，啊，聊天我们说运动一下吧，还是运动完之后呢，就要赛后总结，
1: 赛后总结了一下啊，就是朋友小聚一下，主要是总结这个球哪没打好。
0: 要去赛后总结的时候，我们特意选了那个店，弗兰 B 和弗兰 C 啊 ，A B C 就仨方案。
1: Plan B 和 Plan C。就是你是我的 Plan A，Plan B 和 Plan C。然后呢？
0: 然后选第一个点的时候啊，哎，突然发现，哎，没干，关门了。
1: 那 Plan B 呢？
0: 哎，没干，关门了。
1: Plan C 呢？
0: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 ，C 开门了。然后以至于我们就兴冲冲的走进去了，很开心，往那儿一坐，说老板我要什么什么什么，说不巧今天刚卖完。哎呀，我就马上打道回府。
1: 你们这意志力啊真的是够厉害的，就是你看都赛成那样了，那么激烈了，然后总结还那么的坚持，果然
0: 对
1: 啊，体育精神让我们坚持，果然坚持终将美好。
0: 然后呢，那天就恰巧是属于什么情况呢？那天幸亏没吃，知道吗？吃了之后呢，那天呢风雨大作，
1: 晚上
0: 对很多朋友说，就是他不是雨大作，风大作，就主要是在那个院子里面坐的朋友，所以说就是加菜，大自然无时无刻都给他加菜，要不然加点土，
1: 要不然加
0: 点
1: 羊
0: 絮，加点羊絮什么的啊，就是进去了哈。然后那天第二天之后呢，感觉身体倍儿轻松，老棒了啊！
1: 就没吃，倍儿轻松，对不对啊？
0: 对，是的啊。好吧，那个我们上半段呢稍作休息，今天广告马上回来啊。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着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7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笑一笑，10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啊！
1: 最喜欢播悦动全程了，
0: 哇，
1: 就感觉到是每天最开心的时刻
0: 啊！
1: 你肯定不能感同身受吧？
0: 啊，我天天都做
1: 啊！我们有朋友说，他说他在郑州啊，金鑫啊，我们欢迎郑州的朋友。
0: 哎，
1: 他还跟着你的话题聊了 AI。
0: 哎呀，学习能力才是最可怕的，你输入的越多回馈的就越多哈，你得养成养它，知道吧，
1: 跟养小宠物一样，
0: 养小宠物也是的啊。
1: 嗯，
0: 好了，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观看节目参与互动。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以及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也是我们的官方账号。
0: 谢谢，嗯，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158这两 QQ 群，进群中的艾特我们的主持人管理员，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一起开心聊起来。谢谢大家。好，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老环节，叫做快看一下路况啊，好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威武大道的一个路况啊。现在呢，目前从我们这个南湖方向出发的话呢，威武大道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就是区别于以往的话，威武大道只有一个地方呢，它的车流是在增加的一个状态，就是它和耀都大道交叉口的地方，自西啊，这个我们自南向北的方向以及自东向西的方向都有车流的增加啊。路过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尽量的避开这路段。
0: 嗯。就这么多是吧？
1: 对，其他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啊。
0: 好，那看一下西大道啊，西大道从南端看起，宝龙广场、我台楼下、南湖公园都是比较畅通的啊。再往北到南万达也没出现车辆增加，市政府门前行驶效率比较高。东侧的这个育才小学啊，三槽路路面上有些增加情况，还有三槽路继续往北到第四小学、第四中学啊，三槽小学周边都会有增加情况。那么到了文地路，在幸福路小学周边西向东方向有增加，小刘庄这周边淮阳小学周边也会有增加情况啊。那么到大余首北向南方向车流偏多一些啊，立新路呢依然是到这个南门口周边，目前来说的话车流是少量增加，通行时呢耐心等待，不必着急，瞬间就能过去啊。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博州学院正西门这个路段处的整体车流会有增加情况，要格外注意啊。减速慢行，再往北来看到第五小学文化公园西侧由南向北方向一直到柴胡路由南向北方向车流会有明显增加情况，临通行时减速慢行要格外注意，这个排队还是比较长的，从文化公园、伊顿庄园、英才中学、凤尾路乃至到柴胡路，所以说跨的横度比较长一些，由南向北方向格外注意。西向东方向的柴胡路路面上有增加情况，通行时减速慢行。耀都路比较平稳，平行西侧同乡路、风华小学新校区南北双向，再到南半球整体比较平稳，南半球东侧红学中学东向西方向行驶时减速慢行，光明路南向北一个绿灯，文地路比较畅通，立新路呢是东向西进入到西侧路口桃花源小区周边，再往北到乔装万达整体来说比较平稳，还有西侧平行路上啊，在上善民郡，还有就是桃花源，还有海港城市周边十五中这周边的话都有一些增加情况。今天城北进城北向南方向从唐王温泉开始排队，目前来说车流增加还不是特别的多，你可以放心选择，不必着急啊。
1: 好，回到节目中来，永杰辛苦了啊。
0: 哎呦，
1: 有的路况一口气啊，不容易，
0: 不辛苦就不会断口啊，你知道吗？
1: 主要是老喜欢灌口。
0: 哎，
1: 这我们这个耀都时空这个视频号也多灌两口啊。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这个城北他说下冰雹了吗？亳州下冰雹了吗？就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说过一个强对流天气，也是现在的一个黄色预警。
0: 对，
1: 也就是说可能会出现这个7到8级的大风，注意防范啊。
0: 对，是的啊。那么在这个双沟、肥河、古城、龙阳、立德、赵桥、大洋、石河这周边哈，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城南多一点啊。
1: 弄不出门就掰出门了。
0: 对对对对对，钓鱼的赶紧回去吧啊，好不好？
1: 记得回家啊，带着渔具啊，带着东西，安全到家。
0: 哎，
1: 就刚刚这个永杰跟大家报路况的时候，就很多的点其实都是学校的点，就可能很多家长啊，
0: 嗯，
1: 也比较担心小朋友嘛。
0: 对对对对对对，这点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啊。
1: 嗯。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比较开心，就是那些让你开心的瞬间，莫名其妙的开心时刻。
0: 这朋友说，我随意点开一首歌，刚好就是自己好久没听到的老歌，前奏一响，瞬间掉进回忆里，心情莫名其妙变温柔，不自觉的就哼唱起来了。小黄鸭说，就是下刀子钓鱼就不能走，
1: 那么夸张啊。
0: 下过，我告诉你，我有一年处于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泊舟啊，难得见那么大的鱼，我鱼竿前头我都看不清楚，下这么大，就还在那儿坐着就没走。
1: 那脸呢？
0: 脸就不用说了嘛，
1: 就不管了。
0: 我第一次感觉到我那个2.5米的大伞没有用，真的往那雨下的时候下成那样，
1: 庇护不了你了，到那都不愿意走
0: 啊！走什么？你知道风前雨后好开口啊！
1: 我的天哪！
0: 那就坐那不走，然后我就跟旁边的朋友就说：“我说，哎，你还不走吗？”他说：“这还走什么？这能走掉吗？”
1: 你看，一说这个下雨，一说这个钓鱼，大家都来劲，包括永杰也在来劲啊。我们刚刚这个网友这句话呢，就是他随便点了一首歌，回到他这个话题啊。他说好久没有听过老歌了，前奏一响就掉进了回忆里，就是那种啊，年少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你会觉得我没有觉得开心，我就觉得啊。时光如梭啊，朋友们，白驹过隙啊，朋友们，岁月不饶人啊，朋友们。
0: 李宗盛是吗？哎，对，我这个，你让我突然，我脑子当中突然蹦出来一首歌哈，很多。我那个时候我也是初次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老人与海》。
1: 就海明威吗？
0: 对，他的前奏非常的抓人。就是那个时候呢，没有什么电音的时候，那时候的流行歌曲都是那种就缓缓出来的。那时候他第一首这样的歌曲。这个风格呢，我非常欣赏，
1: 而且它的前奏特别长，噔噔噔噔噔。
0: 我给大家放一下，我们歌库里有哈，那个《老人与海》啊，
1: 海明威。但是现在有很多的替代歌手，例如说现在老舅最近有一首歌特别火，对吧？就是好，
0: 再听《
1: 老人与海》来了，家人们，
0: 你听前奏，就这样。

0: 啊、哦，差不多听这一点就行哈。
1: 啊、哦，就那么多。
0: 因为那个在上
1: 还没开始燃起来呢，
0: 要版权了都。
1: 吧啊，
0: 哎，他这个
1: 最近老舅也有很多歌，就是感觉到好像就是现在不再是那种九零后的回忆，就他们已经开始闯进到零零后、一零后的世界当中了。
0: 哎，都很多人喜欢说唱，喜欢老舅那个风格。
1: 但是在说唱界，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什么中国新说唱啊，各种说唱界呀、啊，什么 rapper 呀、啊，他们就很瞧不上那种风格。
0: 就是他这个就是
1: 我们就听个热闹啊。
0: 每个音乐风格它都是就是互相当中会有一些这个区别啊。
1: 嗯，九零后的回忆，他说这个爱吃香菜和经济，他说可是以前听
0: 非主
1: 流嘞都喜欢听。
0: 非主流
1: 啊，非主流，还得是永杰、啊，
0: 还得翻译这人，
1: 要不然呢是吧？要不然得永杰这个做主味，我们轮番做。
0: 哇，这真是。这时候
1: 每时每刻都酸，
0: 这时候对脸上踩一脚，这是什么命？
1: 每时每刻都对吧？
0: 啊，这个小黄鸭说拜佛空军哈，这是要写门逆佛的万一空军的呢。九零后的回忆啊。
1: 于飞婉说，听到之前的歌，想的都是年轻的自己。
0: 嗯、哦，对对对对对对。很明显这种感觉，
1: 但是我最近有一个特别的感触啊，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以前的一些就是大家说的非主流的那些歌？
0: 有，
1: 就是以前我们会听一个歌手，他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歌，你们会听什么？我会听后弦的、我还会听，大家还会听哪些？
0: 我跟你说细数一下哈、那当时许嵩
1: 啊、
0: 徐良、郑源，还有谁？还有谁？还有说你刚说的那谁后弦？
1: 嗯，
0: 还有谁？汪苏泷
1: 啊、哦，汪苏泷都是你那个时候
0: 啊，就都是那个时候嘛，就这个。
1: 那我们就去看那么多的回忆，我们就随机说说啊，就例如说徐良和汪苏泷。
0: 那徐良最近火、啊，老火了。
1: 哎呦，徐良和汪苏泷不火吗？人家的演唱会都开到鸟巢去了，一票难求。
0: 啊、
1: 汪苏泷什么时候都变成顶流了？我记得我印象当中还是那个非主流啊，怎么就变成了主流了呢？而且怎么就变成顶流了呢？家人们，
0: 啊、
1: 就是你会觉得，哎，他们太争气了。就以前是觉得我们觉得追的是非主流的、小众的，甚至是地下音乐。哎呀妈呀，就是怎么他们就那么的厉害？
0: 啊、
1: 而且汪苏泷跟这个徐良他们的友谊。你有没有看过一首歌？他们有一个版权。
0: 那个我没看到，那个、没有看到，就是只是刷到最近徐良开演唱会，然后大家勾起这个回忆，特别明显、
1: 就是他们俩有一个神仙般的友谊。那首歌他们在家里写、公司写、办公室写、各种地方写，然后写了将近三年，写完之后，这首歌火了十年。但是每一次提到版权的时候，他们俩都互相谦让，因为版权是很多。
0: 哦、给我。
1: 嗯，然后他们不是那种互相谦让，就是如果说他们在某个场合用了，然后没有给对方打招呼，他们会公开的去表达对这首歌、对这个作品的尊重以及对这件事的歉意，
0: 哎、
1: 所以就感觉到哦，这是大家很想要看到的最好的友谊。
0: 对对对，
1: 然后就说到你说的徐良，
0: 哎，徐良这个多，徐良我听得少，因为我
1: 徐良啊，徐良最近就是你那
0: 种，我知道他火，但是就是大家所听的很多那个歌曲啊。我只知道副歌，但我不会、我真的那个时候我听的很少，因为
1: 全部都是抖神曲是吧？抖神曲的副歌
0: 啊、他那个不是抖神曲，那个时候就是当时不管经过哪都会放这歌，但直到副歌前面大家都听的就少。我那个时候听的多的是听，我想一想，那个时候听的还真少。
1: 后会无期呀、啊，女孩呀，对吧？
0: 这两个名字我不知道，但是这个肯定这歌曲我听过，
1: 肯定是吧？
0: 哎、
1: 就是，
0: 你看幼儿园中班班长说你们多大呀、啊？听歌怎么那么年轻？
1: 这年轻啊，我们得听李宗盛、林忆莲呀。
0: 不是，我再年轻的时候听的是蔡琴啊、郑智化那类似的啊。
1: 对，客观不可以。他说你问我怎么才能不遗憾、啊？我说遗憾就习惯。哦，对对对，就他最近这个在成都的演唱会夯爆了。我们于飞婉说，对，
0: 是的，夯爆了。
1: 就是他会大合唱，你看了没有？就是那个切片。
0: 我看
1: 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他们会说这个，就怕你爱的 idol 他就是又穷，然后呢又突然间就是，对，就是突然间就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了。没想到他们这个转身，对，华丽转身，哦，原来他们是什么呢？原来他们成霸总了，就是他们不是没有钱了，他们是钱多的花不完了，朋友们。
0: 然后下面跟那一评论让我笑死了，上面说这个徐良终于熬到了他的粉丝开始变有钱了，
1: 粉丝变有钱了，徐良自己也变得非常厉害，就是他出了非常多非常多的爆款，上千首，你可以在他的演唱会上就是随意开麦，不要想到任何的关于版权啊什么的，因为 版权都在他手里。
0: 哦，哎，这歌，他这个副歌，这个确实是咱歌库里不一定能有吧？
1: 嗯，
0: 客观不可以。我听着这歌怎么那么熟悉？
1: 对，歌的版权是公司的，但是公司是歌的，对。
0: 哦，厉害厉害厉害！
1: 太厉害太厉害了！就是那种你觉得一个人他怎么可以争气成这样？就是他可以争气，
0: 嗯，
1: 他回来到里面，你觉得他岁月静好也好，他可以争气，他怎么可以争气成这样？
0: 你把这段给截下来，截下来，我给你截下来，等会儿发给你。说杰哥，你旁边这谁呀、啊？怎么和明星一样？他就是，
1: 天哪，
0: 他就是明星，知道吗？叫王杰，亳州广播电视台著名主持人，以及大明星啊。
1: 可不敢，可不敢啊！这个节奏可还行，领导。
0: 不，这还
1: 啊，可不敢，可不敢，可不敢啊，领导。
0: 哎，要让我说了，南台谁不是个明星？
1: 啊，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是。主要是我们都是给永杰坐镇的，就是你看我们轮番或者什么衬托他、嗯、我们都是他就是那个、嗯、
0: 嗨，这都是哥的过客、
1: 哎啊、对对对对，他问我哥打羽毛球，大明星打羽毛球，永杰哥打，
0: 他打他也打，
1: 你杰哥打。
0: 王杰老师呢一般是撸铁多一点啊，健身打羽毛球他也会啊，
1: 会看大家打啊，会看大家打啊。我们看这个金星给我们评论，他说他听赵雷，你听民谣吗？
0: 那听啊，赵雷。
1: 嗯，我不听赵雷，但是我听民谣，但是我会听什么像米店呀、嗯，然后像什么许巍呀。
0: 三月的小雨飘摇的南方，我坐在啊，这个赵雷吧。
1: 人家说这个
0: 经典。
1: 对，还有就是以前大家听的一些啊，赵磊应该是成都吧，是吧？
0: 嗯
1: 啊，听到少一点。
0: 很多。
1: 还有棱镜，对吧？他应该也算是，就是民谣类的吧，对吧？民谣类的乐队啊。哎，我们
0: 哦，对那个对
1: 对
0: 对，组合吧。
1: 对
0: 对
1: 对，
0: 棱
1: 镜组合，棱镜组合就是最好的已经在身边那个。嗯。
0: 哦，这
1: 可会哼两句。
0: 不会不会
1: 啊，不重要不重要啊，
0: 不重要不重要，因为听的不多、
1: 啊、
0: 咱这
1: 对对对，这是跟大家这个聊的这个题外话啊，听歌的这些嗯，
0: 这你知道大家要听民谣一说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下学放学之后吧，在那下学，你看一说这年龄上来了，下学就是说那个年龄，
1: 下
0: 就那个时候的下还一下学的听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那必须那种好多人都特别喜欢啊！我前阶段还特别去追了，
0: 对，
1: 就是特意跑到阜阳去追了啊，斑马音
0: 乐
1: 节
0: 啊，
1: 就是啊，他是许巍老师的歌啊。那刚刚我们这个永杰老师说的可不是许巍老师歌，
0: 对对对
1: 啊，永杰老师说的就是我们特别喜欢的一个老大哥，这说出来就有年龄感了，是不是？
0: 你许巍的就是从梦想仗剑走天涯嘛？
1: 啊，我们说是一直往南方开，一直往南方开那个乐队啊。
0: 物理空间仪式大师张老师，你旁边坐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的台花吧？对，是的。
1: 我天哪，今天大家怎么那么捧场啊？这就是我莫名其妙开心瞬间，听到老脸一红啊！
0: 啊，把颜值刷爆这个屏幕，真是啊！多多分享。
1: 这个、美颜给我关了，
0: 都没开都，真是
1: 没开吗？它影响我颜值，现在清晰度不够高，快看看，
0: 哎、
1: 今天还贴了睫毛。我怕我就喘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
1: 谢谢大家肯定啊！
0: 我替我的搭档谢谢们啊！
1: 啊、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
0: 好，这一首歌你看引发了多少大家朋友们在一起在点赞这事儿、
1: 啊，对，大家都喜欢对吧？从歌中找一些共鸣啊，找一些力量呀，对不对？其实我听痛痒还是因为就是以前我们在人民路，
0: 嗯，
1: 记得吧？他有一首歌就是《人民路有我的好心情》，歌词里面，后来我到每个城市，我发现哦，原来。好多地方都有人民路，
0: 有啊。
1: 原来他并不是写给我的，
0: 啊，这不是写给亳州的，是吧？
1: 对，然后就哼，花心大萝卜。
0: 其实乐队当中写了很多的歌曲，他就是融自己生活当中多一些，尤其是民谣也会多一点嘛，就是写的特别就写实一些，
1: 嗯，
0: 就让你觉得他有那种意境，还很好，很不错。我们有的时候听歌，就有的时候就会，有的人抓词，有的人抓旋律。我这个人呢是先抓旋律，
1: 嗯，
0: 现在这个年龄先抓词。真的不一样，就每个年龄听歌都不一样。
1: 对，爱吃香菜和经济他说
0: 都没开美颜，16K 蓝光的、嗯、对对对，
1: 我就擦擦镜头吧，我这盛世美颜被挡住了、
0: 嗯、哎，这西言夸了啊，西言说其实
1: 哎呀真的假的，我今天我要截屏，我的天哪，你们怎么那么捧场今天啊？
0: 对，
1: 他说永杰非常帅，
0: 把其实去掉、
1: 啊、这个美女可真美啊、
0: 哎、
1: 帅哥美女完美搭档
0: Perfect 哈，行吧，今天晚上咱哎呀就不用睡了， 就把这个裱起来放在家里，
1: 天天看，
0: 天天看，天
1: 天
0: 看，
1: 天
0: 天
1: 看。还有说谁这么好看？
0: 五官很精致啊！
1: 我的天哪！啊，这发型显脸小，我的天！你们从五官到发型到气质到长相，天哪！
0: 我请注意，同志们。请注意，抛开我们的颜值，要欣赏我们的才华。
1: 颜值是我们最不值得一提。
0: 哎，对了，哎，这脸有点热。
1: 因为靠脸吃饭是吧？嗯。
0: 哎呦，
1: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莫名其妙会开心的那些瞬间啊，就例如说大家刚刚那么给力，就是我们很开心的瞬间。例如说我们大家说，大家可以左上角点个关注的时候，立马就会看到时空号下方有朋友点关注，我们就会觉得哇，好开心。
0: 二人一会哈。点赞了哈，队友的，就是关注我们，每天五点半、六点半，周一到周五都会有不同的话题跟大家聊。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莫名其妙的开心啊。
1: 幼儿园中班班长说：“中国好观众。”
0: 你们都是。这朋友说，随手买了瓶饮料，开盖再来一瓶，没抱任何期待，突然中奖，那种突如其来的小惊喜，能开心大半天。
1: 好久没中奖了，好久没喝饮料了。
0: 哦，
1: 明天安排。
0: 这个
1: 就什么有没有什么饮料？最近还有再来一瓶，而且再来一瓶比较多的，推荐给我。就我抱点期待，明天给自己有一些星期五了嘛，有生龙活虎一天。
0: 这怎么说呢？这个我再来一瓶很少，我都是再来一罐儿。一打开再来一罐儿。
1: 主要是赛后总结的时候运气比较好，需要赛后总结就需要复盘。做任何事情不仅有始有终，最重要的是要复盘，下一次把那些错误啊都规避掉啊。
0: 真是这些是张口即来的
1: 啊！我们这网友好可爱，他说再买一瓶，
0: 有再买一瓶，
1: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啊。
0: 你买一瓶顺一瓶，不都是买一送一瓶吗？你去一边去。你知道吗？当年是3块钱能买什么两斤鸡蛋啊，一个面包，还能再买半山的肉，最后还能买点饮料，还能再买点冰棒类似的。自从装了监控之后呢，就什么也买不了了。
1: 你那卡余额刷刷的往下掉啊！
0: 嗯，
1: 本来就可以买一兜的，现在只能买一个。嗯，
0: 说特饮和电解质水。
1: 特饮和电解质水啊，好试一下。
0: 提倡全民运动嘛，补充电解质嘛，啊，是吧？中奖率高啊！早上买一瓶，顺手扔了，没扫。哎呀，你看，
1: 都那么任性了吗？
0: 老
1: 都喝一瓶扔一瓶了吗？扔瓶盖啊、哦！扔瓶盖，扔瓶盖啊、哦！
0: 嗯，
1: 他说你问老板室外天可给凉瓶，他会拒绝我的，因为老板我们楼下商店老板他也是女的。
0: 青青说刚刚和爱人还聊起许嵩安一大的啊，现在竟然全国巡演，还以为是小众歌手。
1: 我的天哪，
0: 哇天，许嵩啊，
1: 您说许嵩小众歌手都仗剑走天涯了，朋友们。
0: 哎呀
1: 啊，
0: 许嵩。
1: 哦，许嵩，哎，许嵩，抱歉，我看成许巍了，抱歉，
0: 真是仗剑走天涯
1: 啊！不，仗剑走天涯，我先去，家人们啊。
0: 一个两个人，现在目前来说就。

0: 再说一瓶五块，你花10块钱买两瓶，买东西不能吃的为了自己开心，要为卖东西的开心哦。
1: 您大意。
0: 听这个理论是在前段时间听的。
1: 在你说这个之前跟大家再聊，他说一杯马胡着送半杯豆腐脑，我都不信了。
0: 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呢，就是你看能用几块钱买来的快乐就非常值得。
1: 那我最有话语权了。
0: 嗯，
1: 就睁开眼不打卡必须来一杯快乐。来一杯咖啡。
0: 你和李老师你们俩就是手不离
1: 咖
0: 啡、啊、咖
1: 啡不离手。我们俩真的是，我们俩见面的时候就是很少空着手。我们俩感情比较深，见面碰一杯、
0: 敬您、敬
1: 您，来敬您，敬工作，致敬生活，来干杯啊，致我们俩颜值。
0: 哇，你们真是年轻啊。
1: 而且早上必须得冰、
0: 这儿现在我们
1: 就现在必须得冰。
0: 我和你黄老师，黄鹏大老师，
1: 保温杯，
0: 对、我们都是保温杯。
1: 黄老师现在都这样盘串了。黄老师说这串油亮油亮的，那个串怎么保养
0: 啊、都开始这个了是吧？
1: 对，黄老师最近比较养生。
0: 哎，我有太多是超出我年龄范围的爱好了，以后我得给大家聊一期这样的节目，就是说超出你年龄范围的爱好，下周吧，行不行？
1: 好，下周聊啊。
0: 下周四咱聊这个话题。给大家预定一下
1: 啊。我们人家预制菜，我们预制话题啊。
0: 预定
1: 啊，预定，就暂定啊，家人们暂定。那到底聊什么？你们说的算，好不好？就是回来我们也集思广益一下啊。黄老师打电话给你了。黄老师，你问黄老师他手里有没有背后？我昨天让黄老师，黄老师绩效啊，黄老师说我下班了，我说黄老师赶快统计一下吧，加个班吧。他说我年纪大了，我说不，黄老师你还年轻，加个班统计一下吧。
0: 人啊，一旦上了年龄之后，说话就开始变慢了。不像我现在说话就开始慢慢的开始变慢。
1: 那不叫沉稳了吗？
0: 不是，没那个气力了，多倒两句气儿喘不上来，知道吗？不是必须闭的，咱就不能多说话，就是说这种情况。来看下一位朋友说，洗完澡钻被窝，床单干干净净软软乎乎啊，整个人裹在里面啥也不用想，瞬间感觉幸福感爆满，没来由的舒服又开心。好，哎，我怎么从来就没有这个感觉呢？
1: 你没有啊？我感觉特别深，尤其是就是这个天啊比较燥，如果说是冬天或者秋天，然后到周末的时候，如果周末没有任何单位就最近比较活动啊，工作比较多，我基本上每周末都在加班啊。如果没有加班的时候，我肯定会选择周六的时候打扫卫生，就早上睁开眼打扫卫生，然后中午的时候就会去菜市场买一些就是最近特别想吃的家常菜呀，就那些青菜呀、萝卜呀、豆腐啊，就各种东西啊。可能那个时候就秋天可能就微补一点。我上一次有这种感觉还是秋天，上个秋天了，就好久了，就是把家里打扫完之后，然后你去洗了个澡，大概你不确定它是几点啊，就是例如说也可能是下午，也可能是晚上，你把自己弄得特别干净，家里也特别干净，然后特别舒心，然后一尘不染，然后锅里还有饭菜，哇，那个时候你真觉得岁月静好，这个日子怎么能好成这样？如果你又累一点，你躺到床上，你玩手机，或者你躺在沙发上，你看电影，觉得人怎么可以过那么舒服的日子呀？
0: 你给我打电话，我给你添点土。
1: 这个时候，黄老师的免提打开了。别给我添堵了，都离我远点啊！就是真的是特别舒服的啊，就真你能感同身受那种感觉哦。
0: 就是大家
1: 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0: 对，尤其是说冬天钻进暖暖和和的被窝，我都觉得好像男生好像大部分的就是因为懒，不爱晒被子，所以说平常我们躺的床啊，我觉得都没有暄乎。他就是一个被子盖一被子，被子有可能是凉的，把自己的身体把被子暖热，暖热之后就哦，被子真暖和，就这种感觉会出现啊，以至于很多朋友都说男生好像真的没有就过过好日子，自己又懒又这，
1: 就各种的用品不够那么讲究，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比如说你看我们通常有一个做法，你看这种天嘛，就比如说冬天洗了一个。这不是衬衣吗？这个衬衣穿在身上稍微有点湿，没事儿，一会儿就干了。我说怎么干呢？那就自己暖干了吗？就这种情况，然后真的会去这样做，就会就把穿在身上稍微有点湿。
1: 不拘小节，方能 成大事业。
0: 哦，
1: 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就喝水喝水的杯子，喝柠檬水柠檬水的杯子，喝玫瑰花茶玫瑰花茶的杯子，喝咖啡哈咖啡的杯子，咖啡还配还分这个冰咖啡热咖啡、
0: 哎、
1: 美式拿铁雕花不雕花。
0: 我们洗个脚都是洗脸和洗脚一个盆都是。

0: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提醒大家会有我们的强对流天气，一定要谨慎出门，非必要不出门。
1: 对，大家多多注意啊。好，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闲言森，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王杰，明天见。
1: 明天见啊。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笑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4: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

0: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1: 我是上线博企315平台，具体有啥功能，时空为您打探。
2: 聚焦食品药品高质量发展三大领域，覆盖特种设备知识产权登记注册、合规指导等全部业务条线。
1: 亳州有位老寿星，103岁仍耳聪目明，他的长寿秘诀是啥？
3: 你反正我现在103岁了，再过个20年没事儿。
1: 中城时代天悦的居民反映，电费为何一直是物业代收？
4: 天气设备还没有进行这种完工验收，我们验收合格之后就会这个超标到户。
1: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最近亳州市市场监管局上线了一个新平台，叫亳企315。简单说，就是企业遇到市场监管方面的问题，不管是要办证、咨询政策，还是遇到纠纷需要合规指导，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一个入口解决。亳企315市场监管卫企服务平台是亳州市市场监管局全新打造的卫企卫民服务平台，服务对象既包括消费者，也包括企业和个体经营者。
2: 平台依托咱们群众所熟悉的12345、12345热线作为统一服务总入口。
1: 除了一个总入口，平台还涵盖三大领域和 N 个业务条线，
2: 聚焦食品药品高质量发展三大领域，覆盖特种设备知识产权登记注册、合规指导等全部业务条线。
1: 对企业来说，这个平台能干什么？从办执照到维权投诉，从政策咨询到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市场监管部门全都管。
2: 我们组建了市县两级专业专家服务库，实行专家轮值，市县联动，企业有政策咨询、投诉举报、合规提

0: 检，经营难题求助，都可以随时拨打热线预约上门帮扶，或直接电话答疑。同时我们明确了办理时限，简单咨询当场答复，一般事项一个工作日办结，上门帮扶五个工作日内直达企业，严格落实首派负责制，全程闭环办理，满意度回访，不让企业多头跑反复找。
1: 博企315坚持服务企业发展、守护消费权益双向发力，以柔性监管靠前服务，为全市市场主体纾困解难保驾护航，助力博珠经济高质量发展。
2: 5月12号2026年安徽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亳州市体育馆正式启动。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首次把两个主题活动合并举办，现场既有技能展示，也有面向普通市民的学习项目推荐。
1: 活动由省教育厅、亳州市人民政府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今年首次采用双主题并行模式，其中职业教育活动周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近500名嘉宾参加启动仪式。活动现场宣读了第二批现代产业学院名单和优秀中职学校名单并颁牌，揭晓百姓学习之星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名单并颁奖，举行安徽省第三批现代产业学院项目签约仪式，一批优秀职教院校技能名师学习榜样获颁荣誉。
3: 今年非常荣幸，我们获得了这个国家级的终身学习品牌项目，这个品牌项目的名称叫紫金幸福博学码。我们这个品牌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提供了幸福，里头有很多资源可以学习。
1: 启动仪式现场热烈，场外展区同样热闹非凡，一些贴近生活和康复需求的技术产品成了现场的亮点。
4: 这是一款我们下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从躺着到坐起来到站起来到走起来的一个过程，未来针对于社区中医院以及康复医院等相关的职业去培养相关人才，
5: 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一个学习和展示教学水平的一个平台然后呢，我们的学生呢通过此次活动也是开阔了眼界，然后提升了技能。
1: 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积极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建成了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社区学习中心，百姓学习之星终身学习品牌项目不断涌现，15分钟学习圈初步形成，无论是年轻人学技能还是老年人想找点东西学都变得更加方便。
2: 5月10号下午，亳州市薛格街道马园社区的邻里节热闹闹地开场了，不光有居民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还有义诊、就业招聘、家庭教育咨询这些实用的服务。
1: 表演区居民自编自导的歌舞节目轮番上演，优美的舞姿赢得了台下的阵阵掌声。邻里节现场的便民服务摊位前也排起了队，志愿者们用心为居民提供贴心帮助，让大家在便捷服务中感受到社区的关怀。
6: 都是为这些老百姓，为这些群众办好事了。你唱歌的、跳舞的、连体验人民的，这个活动办得挺好的，我们群众都欢迎，都赞成。
7: 办得非常接地气，对我们老百姓也有这个文艺各方面，我们也很开心。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招聘展台，带来的岗位薪水稳当，离家也近，真正的把工作送到了居民身边。想换活干或者刚想找活的，溜达着就能够问个清楚了。
8: 把岗位送到咱居民身边，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找到稳定的就业的工作。后续我们也会继续推送合适的岗位，方便居民求职就业这一块。
1: 健康关怀同样送到居民身边，医生们细致地为居民把脉问诊，提供个性化的健康指导。
9: 我们华东总院多次联合马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多次的组织这个义诊活动，把优质的中医资源下沉到人民群众中，我们发挥了中药特色，有这个针灸、中药、耳穴脉动、健康咨询等等服务。
1: 另外，家庭教育咨询台前呢，也围了不少家长，孩子不听话，亲子关系紧张，情绪管理犯难，这些问题都能在这儿一对一问个明白。
10: 所有现场的家长朋友们可以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关于。

0: 题、孩子亲子关系、情绪的问题，都可以在现场一对一进行针对性的讲解。
1: 本次邻里节以多元化的服务精准对接居民需求，让居民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增进交流、拉近距离，切实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
2: 我们举办邻里节就是想搭建邻里交流互动的平台，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同时整合医疗、就业等各类资源，设便民服务站台，精准对接居民需求。下一步，社区还会常态化开展此类惠民活动，拉近邻里距离，共建和谐温馨的幸福社区。
3: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京沪高速线、合蚌高速线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对京沪高速线和合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每小时300至350公里、每小时200至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上浮20%。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满足旅客差异化出行需求。私自启用市政道路配件的消火栓、单位配件的消火栓、居民住宅区配件的消火栓取水的，视为盗用公共供水行为，因绿化、市容环卫、建筑施工等原因，确需临时使用市政消火栓或者居民住宅区室外消火栓的，使用单位应当向供水企业办理自来水使用手续，取得消火栓临时使用证明后方可使用，并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0条第二项之规定，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的，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亳州市城乡消火栓建设和维护保养管理规定第18条之规定，未办理临时使用手续、擅自使用消火栓取水的，应当向供水企业补缴5倍以上、10倍以下的供水水费。如发现城市公共消火栓损坏漏水，擅自开启及损坏城市公共消火栓的行为，请拨打供水服务热线0558551234、0558579123。亳州有位老寿星，103岁仍耳聪目明，他的长寿秘诀是啥？
1: 你反正我认为我现在103岁了，再过个20年没事儿。
0: 中城时代天悦的居民反映，电费为何一直是物业代收？
2: 电气设备还没有进行这种完工验收，我们验收合格之后就会超标到户。
3: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5: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在亳州有这样一位00后，年过百岁依旧耳聪目明，不戴老花镜就能读书看报，每天还坚持背诗画画。今天我们一起走进103岁长寿爷爷丁新华，聆听他的人生故事和长寿秘诀。
1: 你反正我认为我现在103岁了，再过个20年没事儿。
6: 精神矍铄，面色红润，是丁新华老人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虽然已是103岁高龄，但他的身体素质远超常人。
1: 体检

0: 华妍妍说：“哟，你啥都正常，年轻人没有你这和你好的体格，五脏六腑都正常。这报纸，这我就照看，啊，比再小的字我都管看呢。
1: 不用戴老花镜、哦。
0: 不戴。”
2: 丁爷爷自幼聪慧，十几岁时曾在药房当学徒，出师后他深耕儿科诊疗，成为街坊邻里信赖的医生。
0: 那时候在屋里给我送的鞭啊什么都很多，那都是惠民，有时候看把病了那把药了，我有药，没钱不要紧，走吧走吧走吧，哈哈啊，所以这样呢，我在那一片的这个群众啊，都非常的对我很尊敬的。
2: 从医多年积淀的养生之事，加上家族先天长寿基因，为老人的健康打下了坚实基础。
0: 老辈子我父母都是90多岁，家庭有一个长寿基因，再加上我是个医生嘛，在养生方面自己都各方面都注意。所以说呢，这个你反正我认为我现在103岁了，再过个20年没事儿。
2: 生活中自律的生活习惯是丁新华老人长寿的一大法宝。多年来他坚持早睡早起，每天早上6点起床，晚上9点准时休息，生活起居完全能够自理。饮食上常年坚持只吃8分饱。
0: 零食我喜欢吃甜的，饼干、鸡蛋糕，揉着臭豆的都是的。没事我就吃点，有时候弄个糖果搁嘴里漱漱。下碗菜看着是很对心时，那我就喝1两酒，都是估计用估计我有最合我的口味。
2: 生命在于运动。老人还常年坚持传统养生运动，精气神十足。
0: 八段锦、太极拳，我喜欢是早晨我就活动活动，活动半个小时。再一个我就是这配备，这打打胳膊、甩甩胳膊、甩甩腿，活动活动的话，就跟好像跟机器一样上油了。
2: 身心同养。静心健脑是老人的长寿智慧，他酷爱古典文学、绘画，已经超越30多本唐诗宋词。
0: 所以我成天的写，成天的画，他这个脑细胞都活动出来，一怕这个停顿，一停顿，他都一随着年龄增长，他慢慢就老化了。所以这样呢，我记忆力还比较好。
2: 豁达乐观的心态，和睦美满的家庭，更是老人安享晚年的幸福底色。
3: 这样精神满满、自在舒心的百岁晚年生活，真是太让人羡慕了。丁新华老人把自律养生、乐观生活过成了日常，也用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给我们送上珍贵的长寿秘诀和生活范本。我们也祝愿丁爷爷身体健康、万事顺遂。今天上午，国网博州供电公司上线正风航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转供电、农田灌溉用电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
4: 中城时代天悦的居民反映，小区的电费是物业代收的，他询问什么时候能移交到供电公司管理。
5: 电气设备还没有进行这种完工验收，我们目前呢在政府主导下正在积极地推进开发商对这个设备进行供电设备进行这种建设和完善。前期呢我们也对它这个一建设部分进行了验收，对发现了问题也向政府相关主管部门以及我们的开发商这个书面告知，督促他们尽快去整改。整改完毕之后呢，我们验收合格之后就会这个超标到户。
4: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农田灌溉用电多少钱一度，有没有相应的优惠补贴。
6: 这个我们的省发改委啊，也专门出台了农业的生产电价和农业的灌溉电价，那么这两个电价都在我们农村的居民用电电价基础之上进一步的这个下浮啊，大概在5.3的水平，因为根据具体是农产品加工还是根据这个单独的提水或者说这个井水的这个抽灌它

0: 还会有不同的这个界定。那么总体来说，是比我们农村的居民电价还要再便宜到两分钱到三分钱。
1: 遇到突发疾病，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打120，但电话打完，车从哪里来，多长时间能到？最近博士的急救体系做了升级，站点多了，车也多了，尤其是乡镇的老百姓等救护车的时间能缩短不少。
2: 这里是位于市人民医院急诊楼5楼的市紧急救援中心。现在整个桥城区范围内，只要有人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呢就会被接入到这里进行统一的调配。工作人员也是三班倒，24小时不间断，每天都要接听近百通电话，安排救护车出动数十次。
3: 之前由于急救站点少，车辆少，患者在拨打120后，能够调派的资源有限。之前桥城区范围内只有3个急救站，分别是亳州市人民医院南院、北院、亳州市中医院。3个站点的情况下，白天只有7辆车，晚上6辆车。
2: 近年来，随着数字赋能、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的推进，新的调度中心成立，采用了最新的调度系统，在整合现有资源的情况下，还新增了不少救援站点、救护车辆和工作人员。桥城区范围内救援站点升级到8个，新增了亳州市儿童医院、华佗中医院以及古井镇、观塘镇、古城镇卫生院等5处急救站点。目前可以调派的车辆也增加到了白天12辆，晚上9辆。
3: 3月底，龙阳一位急性心梗的患者拨打120，我们通过调派古城卫生院急救站车辆到龙阳去接诊患者。在转运的途中，患者发生心跳呼吸骤停，在古城中心卫生院急救站进行初步诊治后，病情稳定，转入到亳州市人民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如果还是像以前一样，从亳州市人民医院南院出发到龙阳去接诊患者，距离预计需要1小时，会严重影响患者的救治效率。
2: 目前我市数字赋能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仍在进行当中，未来以数字技术贯穿全流程，实现调度派单、站点响应、现场处置、转运交接等环节精准管控。
1: 近日，贵阳县高卢镇青少年乒乓球公开赛开赛，全镇青少年乒乓球爱好者齐聚一堂，以球会友，切磋竞技，尽情展现朝气蓬勃的运动风采。
2: 本次赛事设单打项目，面向全镇8至18周岁青少年参赛，按年龄划分为8至12岁、13至18岁2个竞赛组别。小选手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挥拍、扣杀、防守，招式娴熟流畅，每一轮对决都全力以赴，奋勇争先。裁判员认真履职，公正执裁，保障了赛事平稳有序进行。
4: 能参加这次比赛，我特别高兴，不仅和小伙伴切磋了球技，还收获了快乐。今后我会坚持打乒乓球，也希望我们镇上能多举办这种体育赛事。
2: 经过多轮激烈角逐，两个组别分别决出前6名优胜者。此次青少年乒乓球公开赛既丰富了辖区青少年课余文体生活，有效推动基层乒乓球运动普及推广，也进一步营造了全民参与、乐享健身的浓厚氛围。
5: 此次赛事呢，为我镇的青少年体育发展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下一步，我们高卢镇将持续开展各类群众性的这个文体活动，助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推动高卢镇全民健身运动事业的稳步向前。
1: 着汉服、传古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日，桥城区风华同乡路小学举办中国华服日活动，师生们穿上传统服饰，沉浸式感受华夏衣冠之美，也通过这场特色活动，把规范办学、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落到了实处。
2: 下午2点，学校文体馆里热闹非凡，师生们身着精致的汉服，一个个闪亮登场。1年级的《唐宫夜宴》，2年级的《金陵一韵》，3年级的《红楼梦》等节目一个接着一个，教师团队也带来了精彩的表演，现场既喜庆又雅致。
6: 穿上汉服我很开心，既好看又能长见识，这样的校园活动我们喜欢极了。
2: 活动通过汉服走秀、节目展演、班级主题活动等多种形式，让孩子们在亲身体验中认识汉服，学习传统礼仪。
6: 穿上美美的汉服参加活动，我感受到了

0: 加速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事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事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别拍了。
0: 事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乐广播。
1: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2: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3: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3: 耀都农商银行，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3: 博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博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博州分公司、国源保险博州分公司、中国联通博州分公司、中国电信博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博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3: 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博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博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邮政管理局，欢迎大家呢就快递业务服务、快递进村等问题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也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市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胜清。杨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邮政管理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
1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热线回音，我们来关注贵阳县曹氏镇的有一位周先生，他说呢，之前曾反映在某平台上买了一个手机卡，那快递员给自己打电话的时候自己没有接到，于是快递员呢就把快递带回了贵阳县县城了。自己又给快递员联系，他说需要当面激活，让自己去县城取，感觉不合理，请问他们这样做合规吗？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这位周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喂，你好。
13: 喂，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3: 我想问一下子，就是那个，就是说我们家人买的东西的是吧，都是寄的那个贵阳县曹氏镇。
0: 嗯。
13: 他会不会都给我发了那个顺和乡？会不会就是个就来到贵阳县之后就发错了，咋回事呢？
0: 嗯，好，这个问题哪位嘉宾可以来回应一下啊？我们有请市邮政管理局行业管理科二级主任科员蔡义强给您做沟通。
13: 啊，你说。
14: 周先生。
0: 您是周先生吗？
13: 是。
0: 刚好。
14: 周先生，那个，你这个地址写的是哪里？
13: 我的地址是安徽省贵阳县亳州市，就是曹氏镇。他给我发那个，会不会都发顺和乡？不是说靠别的错，基本上占了60%的，不是。
14: 曹氏镇。
13: 对，他给我发的顺和乡。
14: 顺和
13: 乡。好多不是我这买那样，我记得我家人买的东西都是发的。
0: 您是住在哪个乡？
13: 我是住在那个是住在离曹氏镇近，我属于高楼镇的，
14: 属于高楼镇。
13: 对，我因为说我平常问题他是干曹氏比较多，曹氏比较近，他个会不会都给我发那个顺和那个呢？平，但是我觉得想，他要错的话，应该给讲发货时候就错了呗，他怎么都在那管线那里他又发错了，又发的顺和的。
14: 咱们这个顺和是属于哪里？是属于贵阳还是属于哪里？
13: 顺和属于曹氏镇。
14: 哦，顺和也属于曹氏镇。
13: 对，我不跟你说，他那个，给我发的都不一致，可能。
0: 您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他住在另外一个曹氏镇的另外一个村庄，然后离曹氏镇比较近，这发快递的时候呢，发到了另外离他比较远的一个乡村上面。然后呢，导致他现在的诉求是希望能不能直接发到镇上，方便他去拿取，是这个意思吗？
13: 不是的，他发的来这个地，来顺和地，他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他那个管线的不错，我想来到下边就错了，发错了呢，我要这个意思。
14: 哦，那个周先生这样啊，等这个下线之后，我再跟你联系，我再联系一下这个咱们曹氏镇，下面有一些我们进村的一些工作啊。如果说你有
13: 这目前有那个兔喜生活，有那个就那个菜鸟，他平常发这两个，就是说这两个地方出现的那样，做邮政的话，我目前我还没发现过。
14: 嗯。
13: 就这两个地方发现，就是说他平常的，你给我我一共的是因为是曹氏镇，你给我怎么有的顺和乡了？
14: 那可能是跟我们这个推在快递进村工作有关系。我们现在，要求这个我们的快件要到我们的行政村 可能是我们的地址的问题，到时候线下我再跟你再联系。你有什么诉求，我们再帮你再进行
13: 地址上进行更改。诉求是没有，我诉求是没有，我就是说以后一发动动你的时候，就是说，我希望不要发老路发那地址，不要发错了，就是说，因为呢，他是错的话，来以后好多地方检测的话都没错，来了管线都没错，来了往下边错就错了。
14: 好嘞，好嘞，线下我再跟你联系我再联系具体情况
13: 谢了哈。
0: 好，您刚才介绍的这个快递进村，那我市的快递进村的这个覆盖率和服务标准是怎么样的呢？您可以来介绍一下您可以把话筒拿得离自己近一些，这样传出声音更大。
14: 目前这个快递进村工作是我们的一项基础性的工，算是我们的一项的基础性工作因为这一块我们的随着我们这个业务的发展，我们的现在我们的到进港件就是我们的就是从外面进来的这个件逐年的在增加增速都在30%到40%。这一块为了保证这个我们的为了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和特别是乡村振兴这一块我们在按照这个国家局的统一部署在持续推进这个快递进村工作。目前呢我们是依托这个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在逐步在进行一个推。目前呢目前我们这个邮政顺丰京东这块基本上都能投到了这个我们的行政村。我们现在的主要的任务是把那个通达兔也是我们大量使用的这个品牌也是按照我们的行政区域行政村的区域进行一个推进。目前因为这个成本的问题因为还有一些我们这个我们这个人民群众这个写这个地址的问题有还会有一些这个错件还有一些我们的行政村这个通达图没有到的目前我们正在开展这项工作。
0: 好，明天介绍的时候，抖音网友三开头的网友留言就说他自己是桥城双沟镇的，买的商品比如说显示今日送达，多个品牌的快递站都卡着点儿，到6点以后才签收才这个发签收码，6点快递下班就他的一个感受。好，您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桥城区邮政业发展中心主任严磊来做一个介绍。
15: 好，这位网友反映的这个情况前期我们也予以了一定的一个关注因为我们这个快递是从这个上级的这个分拨中心通过路网分拨到桥城。我们这个快递呢，它是由这个一派二派之分就是我们上午可能要到一批货，下午呢它也到一批货，可能下午到了这个时间，由于各个品牌还有他们的这个分拨中心，有的设在合肥，有的设在蚌埠它的两个区域位置不同可能路上这个运输的这个途中这个时间上不同它会这个产生这个时限上的一些问题，然后到达桥城区的这个分拣中心再进行去处理，可能是到达我们的这个乡镇网点也好，我们的村级网点也好，可能在这个时限上可能要偏远的乡镇可能要到6天像我们最远的一些乡镇龙阳可能时限上可能会更晚这是一个事实存在的一个问题。这个限后呢我们呢你在督促这个我们各家企业针对我们的网点开展一定的这个管理服务工作尽量的呢，因为我们这个快递呢它是有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就说我公示我的营业时间我这是在我的营业时间之内的都是合理的，这样你尽量去延长我们的这个快递的这个时间经营时间，这样你来给大家呢提供更好的服务。
0: 好的，好，这样哈，我们继续再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哈，请各位网友耐心等待，如果着急的话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550-1234 550-1116 553-2370 553-2371，直接参与节目啊。喂你好。
16: 喂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16: 是这样领导，我在闲鱼平台交易了一笔订单，
0: 嗯，
16: 然后发的顺丰快递，我记得是一本笔记本电脑，
0: 嗯，
16: 外观呢是有磕伤磕碰，这个我知道，
0: 嗯，
16: 但是邮寄到地址的时候，内屏裂了碎了，
0: 嗯，
16: 现在我联系顺丰，他们以这个外包装完好的情况说，不是他们运输导致的，但是我邮寄的时候我的笔记本电脑，
0: 嗯，喂，喂，这位听众。
16: 喂，
0: 啊、哦，您说、哎、刚才可能信号不是特别稳定。
16: 那顺丰不承认是运输导致的，不理赔。
0: 嗯、
16: 但是我的现在笔记本电脑屏幕碎了。
0: 好，这个问题谁来介绍啊？我们有请蔡主任。
14: 先生你好，那个党师咱们在寄的时候啊，是在哪里寄的？
16: 在我门店。
14: 在门店。
16: 嗯，
14: 那我们。手机员在手机的时候，啊、因为不是是在门店啊，可能没有这个监控。如果是在我们的营业场所，我们可以调取监控来查看当时寄递一个情况。嗯，
16: 你讲是寄件还是手件？
14: 就是寄件。
16: 寄件在我店里边，我店里边也有监控呀。
14: 嗯，那你可以把这个监控提供给顺丰公司，证明你寄的笔记本是好的。
16: 但是快递小哥寄纸钱也是全方位拍照了。
14: 嗯，
16: 但外观有磕碰，是我自己磕碰的，我知道。
14: 嗯，
16: 但是内屏一点没有碎，没有烂。
14: 嗯，
16: 但是寄件的时候，手件的时候，内屏裂了，碎了一个小角，然后整个裂了。
14: 就是件到那个收件人手里面的时候啊，这个笔记本就坏掉了。
16: 对，
14: 嗯，
16: 而且。对方签收，因为我是在闲鱼平台交易的，
14: 嗯，
16: 对方签收是在顺丰驿站签收的，还不是上门签收的，是在咱们驿站，
14: 嗯，
16: 当着快递小哥的面签收的，我们都有视频，
14: 嗯，
16: 但是现在顺丰就以外包装完损，就是说你这个电脑外观有磕碰，你为理由说这个笔记本电脑有可能存在隐患，以这个为理由就是不理赔。然后他们给我的答复是，给我100元顺丰抵用券，把这个电脑还给我。我讲我不接受，我接受不了。
14: 那个这个在寄的过程中，那个包装是我们自己包装的，还是顺丰公司包装的？
16: 顺丰公司包装的呀。
14: 顺丰公司包装的啊。
16: 对。
14: 那个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啊。线下我们在，因为你们这个属于一个，和相当于是一个合同纠纷啊，我们怎样采取这个线下调解的方式啊，来帮你处理这个问题。
16: 但是我这个反映了得有多少天了？我包括给你们邮管局联系，包括给顺丰公司联系，
14: 嗯，
16: 一直到现在这个事情没有处理，我的笔记本电脑也没有在我手上，一直在对方的驿站。
14: 嗯，你怎么称呼？
16: 免贵姓施。
14: 施。
16: 对。
14: 嗯。那我回去查一下你的这个投资记录啊，嗯，好吧，
16: 我给你们邮管局联系了，好的，领导啊，
14: 嗯，
16: 行，
0: 好，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好吧，你可以保持这个电话畅通，
16: 好的，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啊。有一位网友就是也是说到这个快递服务这一块啊，我看他怎么说的。黎商就说，2024年3月快递市场管理办法要求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未经用户同意不得擅自将快递的快件投递到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等快递的末端服务设施，什么时候能够实施啊？蔡主任，
14: 关于投递服务这一块，我们从在那个法律正式实施生效以后啊，我们一直是一直实施的啊，不是说什么实施，一直是实施的啊。这个关于投递这一块，我们是投递方式只有两种啊，一种是暗指投递，就是根据我们 下单的地址，按照我们的收件地址进行按址派送，第二种就是我们的一个按照约定投递。如果说我们这个针对我们特殊人群的一个需求啊，确实需要送货上门的啊，我们这边都会要求企业进行这个送货上门。对反复存在这问题的企业

0: 也已经进行了处罚。
1: 你刚才接受热线的时候，有一位网友 M 留言说，你们为什么要调解？如果违反的话，应该要必须处理。
0: 刚才闲鱼那个笔记本，它是涉及到如果说这个我们寄的快件损毁了，它有损毁的一个赔偿的规定啊。有
1: 这个规定大概是什么样的？您可以简要介绍。
0: 就是全额，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彻底损坏了啊，它是根据你的实际价值或者你的保价金额进行赔偿啊。如果是部分损坏的话，它是按照比例进行赔偿。因为这个它是属于一个纠纷，没有不涉及到一个违法啊，所以我们这边对政治采取调解。如果是涉及到企业涉及到违法的话啊，我们会启动这个立案调查程序。
1: 好，网友 Z 留言说，顺鑫捷达这样的物流是哪个部门监管？物流？
0: 物流不归我们监管，我们监管的是邮政和快递。
1: 物流的话是监管部门哪个呢？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先生嘉宾严主任。
2: 我个人的理解啊，因为这个物流是一个这个涵盖比较广的一个产业，因为那个物流这一块呢，它包括第一种呢，就是我们俗话讲的零单物流，整车物流、大件物流，其中当然我们快递只是物流的一部分，这个是大物流。所以要看，就说你反映的这个物流公司属于哪一类的服务行业。
1: 他讲的也是快递，属于这个快运。快运是属于快递吗？他想了解一下。
2: 快运呢，是这几年一个新兴的一个产业，它就是在学习快递面单制的零单物流。
1: 他讲的是零单快运。
2: 对。那个这个因为这个快递零单快运不在那个我们邮政管理部门的监管之下，还是建议去咨询相关的一些。
1: 您建议他到哪里部门进行转办呢？是属于哪个部门？
2: 这块儿我还不太了解。
1: 好，我们下线的话帮您咨询，以后这位网友再帮您来进行一个反应哈。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风行风热线上线单位是徽商银行博德分行，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端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8: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吓我一跳。
1: 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就像你女朋友的心情一样，说变就变啊。上午是晴空万里，刚刚中午呢有点闷热，那刚刚亳州就下了冰雹啊。
0: 所以说啊，这天气就稍微有点变化，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1: 对，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亳州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天气预警，好不好？
0: 哦，好好，行行，那我先说那个互动方式了哈，来先说一下啊。亳州市气象台5月14号16时23分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呢，桥城区双沟镇、肥河镇、古城镇、龙阳镇、立德镇、赵桥乡、大洋镇、石河镇等乡镇呢有强对流回波生成，并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呢是未来6小时，桥城区西部乡镇将出现7到8级的雷暴大风天气，请注意防范啊。城西啊这块，双沟、肥河、古城、龙阳、李雷、赵桥、大洋、石河等等乡镇。
1: 要连毛走了，连毛走。哎，上车五块钱。大家注意啊，一定要记得出门的时候尽量的要携带雨伞。另外的话呢，如果能不出门，尽量的不要出门啊。
0: 对，这点呢就不要再出门了哈。这是强对流天气，虽然说它有可能会短，但有可能会迎面而来。
1: 要急啊！
0: 对啊，好了，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 FM 107.2观看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在下方也可以进行留言互动评论，我们根据今天话题呢来聊起来。与此同时呢，我们耀都时空的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也在同步直播当中，
0: 对，
1: 也欢迎大家可以左上角点个关注，另外呢也可以给我们点点赞，谢谢，感谢各位家人们。
0: 对，下方留言啊，看到一个关于金的这个朋友的关注了我们主播，谢谢啊。
1: 您的关注就是我们最开心的啊，感谢。
0: 好吧，也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这样在群里每天得知话题，开心的聊一聊，谢谢大家啊。行，我们的这个硬性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现在可以准备下班了啊。
1: 不行，那今天就是还没给大家聊，对不对？
0: 哎，聊了呀，就聊了嘛，聊了。
1: 你看，我们这个群里有朋友说啊，我们这个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的子怡他说，亳州晚一会儿下雨吗？已经有地方在下了，市区很多地方啊。当然，你可能在的那个地方不一定现在在下，可能一会儿到你啊。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明奇说这个风雨无阻，对吧？风雨无阻，悦动全程17:30准时播出。
0: 对，
1: 是的。
0: 咱就是掐点儿，知道吗？就掐得准准的，一秒不耽误。
1: 准点儿，对啊。然后爱吃香菜和
0: 景点，
1: 景点，他说这边都没下啊，您那边还没下是不是啊？然后赌志前行说雷阵雨，明奇说风雨无阻，爱吃香菜景，他俩聊起来了，和主持学校高考的风格一点都不一样。小瑞呢？还有人问小瑞呢？小瑞今天应该是、
0: 下班了，
1: 对，在开心啊。
0: 他是中午3点的直播啊，说办就办，他们是轮岗，轮岗轮岗。你看，
1: 今天下午胡赛，我出门看了电看电梯，应该小瑞应该现在在 happy 时刻，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啊、
0: 赛老师啊，哎呦喂，
1: 哎呦喂啊，小瑞老师现在也在 happy 时刻，是不是？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0: 莫名其妙的开心时刻，谢谢大家。今天这个话题呢就聊得特别直白，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都说啊，他在这个生活当中就突然不知道哪根筋就搭对了。叫搭错了啊，
1: 搭对了，
0: 对，就特别的开心，他就会因为一些小的事情非常开心。我觉得这些事情呢，不妨你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我们在一起开心一下，知道吧？很多啊，这些时刻呢，好像大家都有的时候说，昨天晚上就有啊，做了个好梦。
1: 哎呦，昨天晚上睡个好觉也是一件特别值得开心的事情，就是生活当中的小确幸，真的是让你觉得就是能够充实信心的一件事情。
0: 对，爱吃香菜说看到美女就开心，
1: 看美女看到你的评这个评论也开心。
0: 哎，对，是的。还有朋友们啊，这个也要提醒到大家，就是看美女啊，正确啊，你不要不好意思，长得好看，我们欣赏美的眼睛都是有的。好不好？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多看美女和帅哥，知道吗？心情会很好啊。 句号说亳州的阳具怎么处理，正在处理，
1: 这不处理好了吗？
0: 下雨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下雨。
1: 对
0: 下了两天雨，
1: 他们说就是主播见不到，见得到，这不是看着吗？我们就基本上就隔着屏幕在你手机上的都。
0: 你想见到我们吗？
1: 嗯，
0: 想见到我们真人吗？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个你就来博主广电呗。
1: 好，来。
0: 是是，得有事哈。
1: 啊。
0: 比如说投个赞助啊。
1: 可以啊。
0: 冠名一下节目啊。
1: 对呀、
0: 啊。参加个节目啊。
1: 拍个视频啊。
0: 来欣赏一下音乐会啊。
1: 是的，然后我们这周末好像周五的时候也有一场音乐会，对不对？
0: 对，是的，嗯，
1: 欢迎大家啊来支持我们。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例如说我们后期呢也会走进大家的身边，
0: 嗯，
1: 例如说我们刚刚结束的这个我们的篮球赛之后呢，我们还会有公BA，所以也期待大家都能够参与到，就是我们身边自己工作人员的这个篮球赛嘛，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积极参与啊，安排一场见面会。
0: 行长问你啥时候下班啊？
1: 行长问我啥啊？
0: 做面部按摩去，真是。彭行长，你现在都线上约吗？
1: 他是线下一点都不约呀，全在表面功夫呀。你的心情，我的心情就跟今天的天气一样，说变就变啊。嗯。
0: 不开心哈，你听出来了，王儿不开心啊，我也不开心，做脸都不叫我。
1: 对。
0: 你们是去刮胡的吗？光脸是不是？
1: 对，光脸那种。嗯，
0: 光脸刮胡子，我也脸上有胡子啊。
1: 我最近看了一部特别好看的电影，我觉得要推荐给大家，也是一件特别值得开心的事情。
0: 嗯嗯，什么电影？
1: 就是你刚刚说的刮脸。
0: 嗯。
1: 这个电影叫做《给阿嬷的情书》，然后是一个就是潮汕的小众的一个电影，投资只1000多万，但是呢，现在票房已经
0: 相迎。
1: 获益，而且据说现在呢，就是口碑在豆瓣啊各种评分上都已经达到了9.2、9.3，啊，然后为什么说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刚刚你说他那个刮脸，
0: 嗯，
1: 就是他们是新婚夫妻嘛，然后他当时想要去见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老公，就是另外一个主角他老公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就是刮脸，
0: 吓一跳，见他另外一个老公，
1: 就是刮脸，就你会觉得这个生活当中的小，就是他去拍个照片嘛，然后他就刮脸就收拾，你就觉得嗯，就是见重要的人，
0: 仪式感，
1: 对你才会收拾打扮自己，
0: 用心打扮啊，嗯，
1: 当然这个重要的人不仅是说异性啊，你的。嗯这个或者说是你的伴侣呀，或者说是你倾慕已久的人啊，
0: 嗯，
1: 也可以是你这个好朋友，对吧，嗯，然后也可以是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打扮。
0: 同事不算啊。
1: 不是什么呢，刚刚我在这个电梯碰见孟阳，我说哎怎么最近没见世文，那个我得好好打扮，我们一起这个 happy happy，嗯，对吧，
0: 哦，
1: 这也算啊，在我这儿算啊，家人们在我这儿算，在他那儿不算。他不打扮也很帅啊！
0: 哦哇哦，真是我，哦，天哪，就是哎呀，
1: 滴水不漏啊！
0: 高山流水说又来一美女，
1: 又来一知音是吧？
0: 这姐，我们勾勾组合多少年了，你现在不知道，嗯，这人就是，比如说我们俩的搭档时间，确实他会错开嘛。
1: 但是没关系，我们会在各种场合啊，
0: 嗯，
1: 大家来广电中心都会看到我们啊。
0: 对对对，
1: 啊，
0: 你现在进门俩人正吵架呢，就是我们俩。
1: 对，我们俩面上特别和啊，
0: 嗯，
1: 下面
0: 私弟弟现在他的脚已经被我踹肿了，是吧？
1: 暗暗较劲儿啊。
0: 因为等啥嘞？国泰民安回复你花开富贵，我们正在直播，谢谢。
1: 嗯，
0: 真叫国泰民安，
1: 他真叫国泰民安，因为他给你回复一下你就看到了啊。
0: 发了个心。
1: 那今天我们这个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那些能够让你开心的时刻，或者说让你突然开心的时刻啊，就是莫名其妙你就很开心，就觉得哎，突然间心情大好，哎，啊！我跟你分享，就是我什么时候会心情大好呢？就是嗯，例如说我今天
0: 嗯，
1: 我们例如啊，
0: 嗯
1: ，for example，
0: 哇哦，
1: 这个
0: 啊好。
1: 领导如果听到这个，这是确实是个例子啊。如果领导没听到，
0: 嗯，
1: 那就跟大家讲个事儿啊。就今天早上，
0: 对，
1: 就跟大家讲，就今天早上，
0: 嗯，
1: 我8:03下楼，8:10打卡。我想完了完了完了，今天要迟到了，完了完了怎么办呀？我绩效啊，完了我得考评啊。然后我就一路绿灯，就是你过了万达之后，他一路绿灯，那个心情啊，就过了绿灯，过了绿灯，过了绿灯，到了南湖拐弯还是绿灯，那个心情哇，莫名其妙拥有一天好心情啊。
0: 真的真的，就是大家在行车在路上的时候肯定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比如说前方的绿灯顺的时间比较长，我的车速就会放得很慢，我就靠右侧车道开始行驶，然后呢如果说它一个10来秒左右的时候按正常速度行驶，到前肯定是绿灯，基本上老司机像这种操作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这点大家可以有空 把控一下，
1: 去试一下，是不是？
0: 对，你可以调节自己的心情，知道吗？
1: 我没办法呀，我8:03出门，我这个路上最起码得8分钟，然后我8:11打卡
0: 啊，
1: 那咋弄呢？你
0: 我把钟表往回调2时。
1: 领导，如果你愿意，我也可以啊。
0: 高山流水说得说亳州话才有味道。
1: 嗯。
0: 憨亳州话得说，但是你不能说太多。
1: 那亳州话不如俺俩呛呛，那是，
0: 谁呛呛？
1: 海峰哥呛呛。
0: 毕竟俺俩考我主持人证，你知道？
1: 对对对，那刚才人家还讲呢，人家说我们俩太放飞自我了，说人家播音课不是这样教的。他说播音课都不是这样教的，你们俩真的是和主持学校的时候高考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0: 要什么风格？
1: 我们俩就是各成风格。
0: 你刷到了，我这个下面有朋友没看到的读音。
1: 马上后面还有，后面还有，慢慢刷，慢慢刷。感谢大家的留言啊。然后这个我们要读时空视频号下方有朋友说这个亳州哪里下的冰雹？
0: 哪儿？我看朋友们发了，你发你是哪儿？你的哪儿的朋友给你发的？
1: 我刚刚看到的是我以前就是在花艺楼附近吃包子的那家，就是那个我朋友圈啊，吃包子那家店门口他发的下冰雹了，下冰雹了，你看看溜溜主子那大。
0: 哦，
1: 但是其他的我都没看到啊。但是我们刚刚这个时空号下方，你可以直接点开我们时空号看看啊。我觉得刚刚已经出了，我刚刚看到我们小编已经，我们厉害的小编已经发出来了大家的合集啊。
0: 好、哦，这个勇哥这事是
1: 勇哥说什么？
0: 这就这么神奇，这么平衡。你把柳絮这一阵一阵的雨，把柳絮、杨棉都给弄没了，你看多好听，还听着悦动全城啊！谢谢谢谢啊！
1: 真的真的感谢大家支持啊！就是真的，你会觉得就是真的幸福啊！他是属于知足的人。
0: 还有这个 X 说，是不是未来6小时亳州下雨？有这个通报啊，刚刚说了，是气象台发过来信息，未来6小时之内会有一个强对流的天气、啊。
1: 大概4点左右的时候，我们收到的这个强对流天气的一个预警，
0: 对对 对，
1: 也算是黄色天气预警。然后具体的呢，就是要看你去的地方。
0: 对，西北部地区的话会多一点嘛，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7到8级的这个雷暴大风天气啊。
1: 对，然后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就是我们16:23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如果您是在这个双沟啊、肥河啊、古城啊、龙阳、立德、赵桥乡啊，还有大洋镇、石河镇这些乡镇，要尤其注意一下。
0: 对对，多多注意啊。下雨好啊。
1: 又碰到了，又碰到了，不好意思，他这太敏感这个评论。
0: 哎呦，真的，下雨好啊！静安隧道向南出隧道，空气都不一样了，
1: 是不是清新？
0: 这就是突然起来的开心吗？
1: 对，你呼吸，你发现中午的时候是闷热，你知道吗？我今天见这个永杰的时候，我真的满头大汗，然后身上这个背上全是汗，因为觉得太闷了。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那你刚刚过隧道，肯定啊，深呼吸。沁人心脾的泥土的香气，
0: 哇，
1: 能想象到啊！
0: 是开外循环呢，还是开窗呢？这个，
1: 没有没有没有，一平这个现在我们南湖这个状态哈，一平可能还在蓄势待发，还没有出动，一平要去要钱了啊！
0: 眼眶里含着热泪啊，嘴巴嘴角往下拉，这还没到一定程度，
1: 情绪还没到位啊！
0: 对。
1: 一身清香说冰雹还在下吗？现在我们这边啊，我们现在是在南湖广电中心这附近，现在是看是暂时是看不到的啊，
0: 连雨都没下、啊、
1: 对对对，但是我们要都时空视频号已经发了下冰雹的那冰雹啊，就比一克拉的钻石还大。
0: 刚刚那个王老师说了，他是在哪儿的一个包子店？
1: 就是我在这个花溪楼附近的
0: 包子店。花溪楼那附近有一个，
1: 他一个店家发的朋友圈，在我朋友圈里啊，供大家参考。
0: 对，我这边呢几滴雨没下次的啊，雨点还不小，然后就不下了啊。道东这边没下，南湖周边也没下，所以说呢，这个集中在西北地区啊，就是城区西北那一片啊。
1: 哎，我一辈子只爱一个人，他说我也是看到了这个视频，对对对对对，我现在还活在朋友圈当中啊，因为我和永杰我们俩就是在广电中心没办法出门啊，没办法去给大家去看，
0: 对对对。那今天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聊聊自己开心的事情啊，那唐老师也发了，就是不说在哪儿，你说
1: 哎，唐老师的位置很好确定吗？唐老师的位置呀，上山民郡附近。
0: 他不一定在家吧？
1: 是我确定，因为我刚刚看朋友圈有上山民郡附近的人，那还不小小区吗？
0: 哦，这是大小区啊。
1: 对，大小区。
0: 你怎么这么熟悉？我都没去。
1: 哎呀，我去看望过汤老师呀。汤老师这个他是博学多才呀，去请教过。
0: 行，这个我发互动互动话题到群众之后呢，大家都在聊这个下雨的事儿啊。好，OK。 开心啊，
1: 突如其来的开心嘛，就是感觉到就是很沉闷的周四，平平无奇的一个周四，突然间被这一场突如其来的
0: 雨
1: 啊，也类似于对暴风雨也好啊，冰雹也好啊，或者强对流天气也好啊，给大家带来一些就喘息的时刻，开心的时刻。因为它虽然是强对流天气，但目前大家还没感受到它那种迅猛，还有它的那个威力，还有就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伤害。
0: 好，王老师现在
1: 希望没有伤害啊，
0: 说话都现在都啊，这个语速啊，确实是可以的啊。来看朋友们的一些回复吧，好吧。我们先把节奏放慢一点啊，说
1: 节奏要放慢一点，
0: 就你这个节奏有点快，我跟不上
1: 啊。
0: 说走在路上啊，突然吹来一阵舒服的晚风，那不就是今天吗？说不冷不热，也没什么心事，就一瞬间心里就莫名其妙的敞亮，没啥理由，就单纯想一偷偷乐一会儿，好事。
1: 就应了那句嘛，若无闲事挂心头，是吧？
0: 嗯，
1: 就会觉得特别开心。
0: 这个时候啊，是适合一些这个懂得享受这个时光的朋友们会得到这种感觉的。这个就太明显了，因为你每当你下班的时候回到家，你想想一天工作结束回到家的时候，就是一个比较舒服的过程。有的人可能路程呢10分钟、15分钟，大概这伯仲应该就这个速度吧。这一路上没什么小心事儿的话，就非常敞亮。觉得这是一种自我心情抒发的感觉吧，好不好？
1: 领导听完说怎么虐待你了啊？怎么就在广电中心就心情就不抒发了？怎么回事你？
0: 你是有点太慢了，你
1: 哦，这节奏又慢了是吧？哈、啊，你看
0: 没忍、
1: 哎，太难了，你看
0: 不难，你按你自己舒服了，舒服来。到单位我是属于这种情况，每次我来上班的时候呢，心情就特好。因为知道接下来有一个事儿、
1: 啊、
0: 对，真特别好，
1: 真特好，对，
0: 特别好。
1: 今天打卡的时候还见他了呢，
0: 对，特别好，
1: 白色车在我前面。
0: 哦，是吗？
1: 早上，
0: 哦，早上我带着闺女，你看吧，今天呢有一点不舒服的事儿，这两天呢这个天气呢忽冷忽热的嘛，女儿呢有些咳嗽，我们到医院检查了一下，说是这过敏性的咳嗽，啊，也不知道过敏源是什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知道吧，孩子们如果说出去玩也要戴好口罩，类似的这种情况，好吧。中午的时候刚好我还看到你来这儿啊，我就想和你打招呼呢，但是你溜烟儿。
1: 那不是刚给你讲了吗？这不是卡点吗？
0: 哦、对对、啊。好，看下位朋友说，手机电量刚刚卡在100%的时候，还没怎么耗电，看着满格的电量，我就莫名其妙的觉得安心，很治愈啊。
1: 我跟他完全是两个极端，
0: 嗯，
1: 就是我是一般情况下永杰知道哦，这是100%，对吧？咱这个手机上现在是100%。我一般情况下来到这第一件事就是把永杰的这个
0: 充电器，你拔了吧？
1: 啊，没，今天不用，今天是例外，就是偶尔只有1%，然后我坚持到这儿，我跟你讲，哎，1%，然后永杰说赶快，然后续上电那一刻，莫名其妙的开心，就每个人开心点真的不一样啊。
0: 我是在这个100%，就只要不到那个红线20%以下，我都觉得挺好
1: 啊，就是安全范围内，是吧？
0: 对，它能坚持好长时间。
1: 我有时候你试过吗？1%可以坚持20分钟，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这么能耗这1%，虚电
1: 这1%真是啊。
0: 哎，你晚上有给手机充电的习惯吗？
1: 有，但是莫名其妙它就充不进去。有时候我记得我充了，然后我就。今天早上也是的，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我是充满了的，我今天4点多惊醒了，因为睡太好，最近太累了嘛，然后最近今天睡太好，我说这手机没充电吗？然后我就是下意识的去潜意识去摸了一下床头，哎，它怎么是黑的？就是我半睡半醒的状态下啊，我给它充上了。我早上起来，哎，这闹钟咋不叫呢？这6点多了，我一看，那手机是关机状态，但是满电啊。
0: 哦，满电，它自动关机了是吧？
1: 对，每天都会有各种状况。
0: 哎，他这个是有些朋友呢，前两天我们在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他们说过这个问题，是说自己的妻子，然后呢，他买了很多需要充电的那些设备，你比如说什么 Pad 呀、手机呀，或者说游戏机呀，还有就是那个什么手表呀，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卷发棒类似的，就那个充电的便携式的。还有什么东西来着？
1: 睫毛夹，
0: 就是，
1: 我们有那个女孩，那个睫毛夹就是要需要充电才会发热才会翘嘛。
0: 他所有的电子设备，只要是需要充电的电子设备，他说他就算再困， 熬到夜里两三点钟也得起来把这东西全冲上，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心情大好，
1: 就是全部都得满电，他还有他的所有的需要的东西都得满电才行，是不是？
0: 对，那时候我能用到的东西就必须得满电，什么自己的笔记本万一就没有多少电了。就他最崩溃的一次是什么情况呢？他的妻子安排他去给他的电脑充电，那是早上安排的事情。
1: 嗯，
0: 早上安排的，记住啊，所有男同胞们你们记住哈，早上安排的事情。回家之后呢，他妻子发现这个电脑没充上，就给他又说了一遍，说你把电脑充上。他说好的。他把电脑充上之后呢，哎，中午妻子回家之后呢，又用了一下电脑，把电脑的电源拔掉了。晚上的时候呢，两个人完全就没在意这个电脑到底充电没充电，以至于回家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他的电脑，朋友们请记住，还有87%的电。
1: 87啊，朋友们，
0: 这非常不开心，知道吧？
1: 87就会非常不开心，我天哪！
0: 我说你这个就是有什么强迫症吗？这属于是，就是87的两天用两天都没问题。我觉得87的电对我来说，这种用电脑频率不算太高的笔记本啊，两天应该没啥问题吧？
1: 87在我这儿它没有过，家人们没有过，我的 pad 还有我的各种啊。打开全是没电，我哪天能打开呀？有点电，1%都是开心的。就人跟人的习惯真不一样
0: 啊！
1: 你看87%就是他的就是崩溃点了，那1%就是我的燃爆点了，我就觉得啊，
0: 他就给他
1: 太给力了，
0: 他就给他讲了一个道理。我觉得他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比如说我今天我休息了，但我的那些东西可能需要他在工作，就比如我们家得有个电器，他不停断着，他就说，你看你想一想啊。就我们家的电呢，永远不会浪费。你要是不给手机充电的话 ，WiFi 它得开着吧，还是一直在用电的。冰箱它得开着吧，一直在用电的这种情况。饮水机是在用着的吧，就是那种情况。
1: 这个给手机充电，这个电量可以忽略不计呀。
0: 那这，他就说这不是浪费了吗？他就不知道从哪得来的道理，就是不给手机充电就浪费了。
1: 我好想给他唱一首，没关系，我还有很多什么浪费，怎么唱的来着？林宥嘉那个。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啊！
0: 哦，
1: 就真的啊，就是感觉到是不同的人，就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生活习惯，然后才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嗯，
0: 香菜说和我一样没有满过，随时开随时充。
1: 是的，我都是用着它的时候啊，用着它想起来啊、哦，我的那个 pad 在哪里？哦，我最近要运动，我的手表在哪里？然后有好长时间都得现找，在哪都不一定能找着。然后我先用的时候我就现充。
0: 哦，这种情况
1: 没办法，就是比较随意一点啊。
0: 大家可能都会在自己的工位上放一些手机充电器。
1: 嗯，
0: 像咱单位我就有

0: 天气，
1: 嗯，
0: 不浪费啊，一个都得，一个都不能闲着，都得工作着，嗯。
1: 哎，我们的网友腾飞说下冰雹了，你得拍点视频让我们看看在哪儿啊，说一说啊。
0: 我们肯定不希望就是那种灾害性天气嘛，因为现在的这个温度跟现在这个天气下冰雹肯定是不正常的，肯定是强对流天气。
1: 对，强对流。
0: 但是希望就是、
1: 啊、
0: 对，希望就是不给大家生活带来一些就是基本生活造成困难或者影响的情况下、
1: 嗯、
0: 让大家开心一下也是挺好的啊。当然、
1: 嗯、
0: 我们是这个这些话是说在就是就是让大家乐呵一下啊，没有造成灾害性天气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啊。
1: 哦、吃香菜说每一个县三个头都一样的，你买它干什么？你买它仨头都一样，你说你
0: 有没有那种充电器？你见过没有？就以前很早的时候，就是插一个大头，然后下面会有分三个小头出来，它可以同时充吗？会影响功率吗？
1: 啊、一拖三会影响功率，这会影响功率，但是它充电慢一点，但是它能充。
0: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这个一拖三，我旁边这个，例如说我今天用这个啊，用 Type C， 那这两个没用到，它也在闪，它也会充电吗？还不会浪费电吗？
1: 它不会，它就是你不接触的话，就没有另一端的话，就是电量就不会支出给它。
0: 哦，
1: 是这样的。现在那个熔化做的越来越好了、
0: 嗯，
1: 还有的甚至能一拖三能做到 Type C 快充的，就这种，我觉得挺厉害的啊。
0: 确实现在我跟你讲科技发展啊，比如说一个手机充电器了就是日新月异。
1: 嗯，
0: 你看我们从这个去年对吧，去年刚接触到有 AI 的时候，觉得 到今年现在，你看从年初到现在这短短的四五个月，你会发现哇，真的是每天感觉都不一样，
1: 发展很迅猛啊。
0: 对、嗯、
1: 是吧，
0: 它到底发展迅猛在哪儿呢？这个永杰给大家说说。
1: 我天天都在用 AI。 真的我会用到很多处理一些琐事上面。前两天我给理科授了一个这个概念，就是 AI 工具的生成和出现，它是省略了你这个有很多琐碎的工作。比如说咱搜集信息的时候，你肯定会打开某个网页，它专属网页去搜索，
0: 嗯，
1: 或者打开某些知名的这个东西去看，然后才会把它给总结下来。现在呢，我就给 AI 一个指令，说我要从哪三个官网，然后截取一些哪部分的信息，现在给我笼统总结一下多少多少字，然后这个时候就马上就会生成，短短的一段时间就会生成这个文案，然后你觉得就看的就比较的明白，提取内容，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了这个主体到底要做什么，这个就很快，会节省最少半小时的时间。对，你要打开你要找嘛，然后呢他给我一个反馈，他说这是会不会让你自己变得更懒了呢？朋友你要记住啊，就是所有的事情做到最后点的时候还是你真正要做的一件事情，
0: 嗯，
1: 你只是给他下了一个指令，说明你雇了一个选手，
0: 就是一个小助手。
1: 对，
0: 一个小助手一样，我也是这个深有感触啊。
1: 嗯，
0: 就是你会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你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或者是你认为这个时候应该更占用你时间精力的一些事情，也可以让你腾出来一些时间和精力，但是他还有一个点特别考验什么？考验你的落地能力。就是你看他这个出来之后，得看到你是否领悟到他的意思，另外看到你是你的执行力，就是你的落地能力是否就是和你的这个策划，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测想是一样的，对吧？
1: 哦，
0: 嗯。
1: 无所谓，说看看亳州市政公园。
0: 我们在南湖公园。
1: 这就是市政公园、
0: 哦、南湖公园就是市政公园。不好意思啊，
1: 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我们导播云台现在还没装上就给你切景让你看，现在呢、
0: 嗯、
1: 只有我俩能看、
0: 嗯、
1: 但是后面这个图片它是的啊、
0: 嗯、通过我们俩的眼睛去看吧啊，
1: 嗯，你们先看一看。
0: 来，我们看网友的留言啊，这个网友他说出门没带伞，走到哪儿哪都不下雨，刚进门大雨就泼下来了，躲过一场雨的那一刻感觉自己运气爆棚，偷偷开心了好久好久。他说出门没带伞，然后呢他说他是走到哪儿哪儿没下雨，就例如说他从河北往河南走、
1: 嗯、
0: 那可能这个时候很多地方已经在下雨了，但是他没淋到，对吧、
1: 哦、
0: 进了大门然后他刚进家他就下雨了，哎，就觉得嗯好开心。
1: 这个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前两天呢，就是因为这两天不是体重往上增嘛，
0: 嗯，
1: 和朋友在一起，我们去聊天啊，聊天我们说运动一下吧，还是运动完之后呢，就要赛后总结。
0: 赛后总结了一下啊，就是朋友小聚一下，主要是总结这个球哪没打好。
1: 要去赛后总结的时候，我们特意选了那个店。弗兰 B 和弗兰 C 啊 ，A B C 就仨方案。
0: plan B 和 plan C，
1: 对对对 plan
0: 对
1: 对对。

0: plan B 和
1: 就是你是我的 plan A、plan B 和 plan C、然后呢
0: 然后选第一个点的时候啊，哎，突然发现哎没干关门了。
1: 好，那 plan B 呢？
0: 哎没干关门了。
1: plan C 呢？
0: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 C 开门了，
1: 嗯，
0: 然后以至于我们就兴冲冲的走进去了，很开心，往那儿一坐，说老板我要什么什么什么，说不巧今天刚卖完。我就马上打道回府。
1: 你们这意志力啊真的是够厉害的，就是你看都赛成那样了，那么激烈了，然后总结还那么的坚持。
0: 对
1: 啊、体育精神让我们坚持，果然坚持终将美好、
0: 然后呢那天就恰巧是属于什么情况呢，那天幸亏没吃知道吗，
1: 嗯，
0: 吃了之后呢那天呢风雨大作，
1: 晚上
0: 对、很多朋友说就是他不是雨大作，风大作，就主要是在那个院子里面坐的朋友，所以说就是加菜、大自然无时无刻都给他加菜，要不然加点土，
1: 要不然加点
0: 杨絮，加点杨絮什么的、就是进去了哈。然后那天第二天之后呢感觉身体倍儿轻松，老棒了啊，
1: 就没吃倍儿轻松，对不对啊、
0: 对，是的啊。好吧，那个我们上半段呢稍作休息，进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2: 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啊！
1: 最喜欢做悦动全程了，
0: 哇、哦，
1: 就感觉到是每天最开心的时刻
0: 啊、
1: 哦！你肯定不能感同身受吧？
0: 啊，我天天都做
1: 啊！我们有朋友说，他说他在郑州啊，金鑫啊，我们欢迎郑州的朋友。
0: 哎，
1: 啊、他还跟着你的话题聊了 AI。
0: 哎呀，学习能力才是最可怕的，你输的越多回馈的就越多哈，你得养成养它，知道吧，
1: 跟养小宠物一样，
0: 跟养小宠物也是的啊。
1: 嗯，
0: 好了，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观看节目参与互动。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以及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也是我们的官方账号。
0: 谢谢，嗯，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8158这两 QQ 群，进群中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管理员，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一起开心聊起来。谢谢大家。
1: 好，回到节目中来，永杰辛苦了啊！
0: 哎呦，
1: 多的路况一口气啊，不容易。
0: 我辛苦就不会断口啊，你知道吗？
1: 主要是老喜欢灌口。
0: 哎、
1: 这我们这个耀都时空这个视频号多灌两口啊！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这个城北他说下冰雹了吗？亳州下冰雹了吗？就我们刚在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说过一个强对流天气，也是现在的一个黄色预警，
0: 对，
1: 也就是说可能会出现这个7到8级的大风，注意防范啊、嗯！
0: 对，是的啊。那么在这个双沟、肥河、古城、龙阳、立德、赵桥、大洋、石河这周边哈，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城南多一点啊。
1: 弄不出门就掰出门了。
0: 对对对对对，钓鱼的赶紧回去吧啊，好不好？
1: 记得回家啊，带着渔具啊，带着东西，安全到家。
0: 哎、
1: 就刚刚这个永杰跟大家报路况的时候，就很多的点其实都是学校点，就可能很多家长啊、
0: 嗯、
1: 也比较担心小朋友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嗯，这点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啊。
1: 嗯，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比较开心，就是那些让你开心的瞬间，莫名其妙的开心时刻。
0: 嗯。这朋友说，我随意点开一首歌，刚好就是自己好久没听到的老歌，前奏一响，瞬间掉进回忆里，心情莫名其妙变温柔，不自觉的就哼唱起来了。小黄鸭说，就是下刀子钓鱼就不能走，
1: 那么夸张啊。
0: 下过，我告诉你，我有一年处于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亳州啊难得见那么大的雨，我鱼竿前头我都看不清楚，
1: 嗯，
0: 下这么大，就还在那儿坐着就没走。
1: 那脸呢？
0: 脸就不用说了嘛，
1: 就不管了。
0: 我第一次感觉到我那个2.5米的大伞没有用，
1: 嗯，
0: 真的往那雨下的时候下成那样，
1: 庇护不了你了，到那都不愿意走
0: 啊！走什么？你知道风前雨后好开口啊！
1: 我的天哪！

0: 就说点不错，然后我就跟旁边的朋友说，我说哎你还不错吗？他说这还走什么，这能走掉吗？
1: 你看一说这个下，一说这个下雨，一说这个钓鱼，大家都来劲，包括永杰也在来劲啊。我们刚刚这个网友这句话呢，就是他随便点了一首歌，回到他这个话题啊。他说好久没有听过老歌了，前奏一响就掉进了回忆里，就是那种啊，年少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你会觉得，我没有觉得开心，我就觉得啊，时光如梭啊，朋友们，白驹过隙啊，朋友们，岁月不饶人啊，朋友们。
0: 李宗盛是吗？哎，对，我这个，你让我突然我脑子当中突然蹦出来一首歌哈，很多，我那个时候我也是初次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老人与海》。
1: 嗯，
0: 就是
1: 海明威吗？
0: 对，他的前奏非常的抓人。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呢，没有什么电音的时候，那时候的流行歌曲都是那种缓缓出来的。
1: 嗯，
0: 那时候他第一首这样的歌曲。咳咳，这个凤哥呢，我非常欣赏，
1: 而且他的前奏特别长，噔噔噔噔噔。
0: 我给大家放一下，我们歌库里有哈，那个《老人与海》啊，
1: 海明威。但是现在有很多的替代歌手，例如说现在老舅最近有一首歌特别火，对吧？
0: 嗯，
1: 就是好，
0: 再听《
1: 老人与海》来了，家人们，
0: 你听前奏，就这样。

0: 啊，差不多听这一点就行哈。
1: 啊，就那么多。
0: 因为这个在上
1: 开始燃起来呢，
0: 要版权了都。
1: 十秒是吧？啊。
0: 哎，他这个
1: 最近老舅也有很多歌，就是感觉到好像就是现在不再是那种九零后的回忆，就是他们已经开始闯进到零零后、一零后的世界当中了。
0: 哎，都很多人喜欢说唱，喜欢老舅那个风格。
1: 但是在说唱界，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什么中国新说唱啊，各种说唱界呀，什么 rapper 呀，他们就很瞧不上那种风格。
0: 就是他这个就是
1: 我们就听个热闹啊。
0: 每个音乐风格它都是就是互相当中会有一些这个区别啊。
1: 九零后的回忆，他说这个爱吃香菜和经济，他说可是以前听
0: 非主
1: 流的都喜欢听。
0: 非主流
1: 啊，非主流，还得是永杰，
0: 还得翻译这人，
1: 要不然呢是吧？要不然得永杰这个做主味，我们轮番做。
0: 哇，这真是，这时候
1: 每时每刻都酸。
0: 这时候对脸上踩一脚，这是什么命？
1: 每时每刻都对吧？
0: 啊，这个小黄鸭说拜佛空军哈，这是要写门尼佛的万一空军的呢。九零后的回忆啊。
1: 于飞婉说听到之前的歌，想的都是年轻的自己。
0: 嗯哦，对对对对对对。很明显这种感觉，就
1: 但是我最近有一个特别的感触啊，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以前的一些就是大家说的非主流的那些歌？
0: 有，
1: 就是以前我们会听一个歌手，他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歌，你们会听什么？我会听后弦的，我还会听，大家还会听哪些？
0: 我跟你说细数一下哈，那当时许嵩
1: 啊，
0: 徐良、郑源，还有谁？还有说你刚说的那谁后弦，还有谁？汪苏泷
1: 啊，哦，汪苏泷都是你那个时候
0: 啊，就都是那个时候嘛，就这个。
1: 那我们就去看那么多的回忆，我们就随机说说啊，就例如说徐良和汪苏泷。
0: 那徐良最近火啊，老火
1: 了。哎呦，徐良和汪苏泷不火吗？人家的演唱会都开到鸟巢去了，一票难求。
0: 啊，
1: 汪苏泷什么时候都变成顶流了？我记得我印象当中还是那个非主流啊，怎么就变成了主流了呢？而且怎么就变成顶流了呢？家人们，
0: 啊，
1: 就是你会觉得，哎，他们太争气了。就以前是觉得我们觉得追的是非主流的、小众的，甚至是地下音乐。哎呀妈呀，就是怎么他们就那么的厉害？
0: 啊，
1: 而且汪苏泷跟这个徐良他们的友谊。你有没有看过一首歌？他们有一个版权。
0: 那个我没看到，那个，没有看到，就是只是刷到最近徐良开演唱会，然后大家勾起这个回忆，特别明显。
1: 就是他们俩有一个神仙般的友谊。那首歌他们在家里写，公司写，办公室写，各种地方写，然后写了将近三年，写完之后，这首歌火了十年。但是每一次提到版权的时候，他们俩都互相谦让，因为版权是很多。
0: 哦，给我。
1: 嗯，然后他们不是那种互相谦让，就是如果说他们在某个场合用了，然后没有给对方打招呼，他们会公开的去表达对这首歌、对这个作品的尊重以及对这件事的歉意。
0: 哎呦，
1: 所以就感觉到哦，这是大家很想要看到的最好的友谊。
0: 对对对，
1: 然后就说到你说的徐良。
0: 哎，徐良这个多，其实我听得少，因为我
1: 徐良啊，徐良最近就是你
0: 我知道他火，但是就是大家所听的很多那。

0: 那个歌曲啊，我只知道副歌，但我不会，我真的那个时候我听的很少，因为
1: 全部都是抖神曲是吧？抖神曲的副歌
0: 啊，他那个不是抖神曲，那个时候就是当时不管经过哪都会放这歌，但直到副歌前面大家都听的就少。我那个时候听的多的是听，我想一想，那个时候听的还真少。
1: 后会无期呀，女孩呀，对吧？
0: 这两个名字我不知道，但是这个肯定这歌曲我听过，
1: 肯定是吧？
0: 哎，
1: 就是，
0: 你看幼儿园中班班长说你们多大呀，啊？听歌怎么那么年轻？
1: 这年轻啊，我们得听李宗盛、林忆莲呀。
0: 不是，我再年轻的时候，我听的是蔡琴，啊，郑智化那类似的啊。
1: 对，客观不可以。他说你问我怎么才能不遗憾，啊，我说遗憾遗憾就习惯。哦，对对对，就是他最近这个在成都的演唱会夯爆了。我们于飞晚说，对，
0: 是的，夯爆了。
1: 就是他会大合唱，你看了没有？就是那个切片。
0: 我看
1: 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他们会说这个，就怕你爱的 idol 他就是又穷，然后呢又突然间就是，对，就是突然间就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了。没想到他们这个转身，对，华丽转身，哦，原来他们是什么呢？原来他们成霸总了，就是他们不是没有钱了，他们是钱多的花不完了，朋友们。
0: 然后下面跟那一评论让我笑死了，上面说这个徐良终于熬到了他的粉丝开始变有钱了，
1: 粉丝变有钱了，徐良自己也变得非常厉害，就是他出了非常多非常多的爆款，上千首，你可以在他的演唱会上就是随意开麦，不要想了任何的关于版权啊什么的，因为版权都在他手里。
0: 哦，哎，这歌，他这个副歌，这个确实是咱歌库里不一定能有吧？客观不可以，我听着这歌怎么那么熟悉？
1: 对，歌的版权是公司的，但是公司是歌的，对。
0: 哦，厉害厉害厉害！
1: 太厉害太厉害了，就是那种你觉得一个人他怎么可以争气成这样？就是他可以争气，他回来到里面，你觉得他岁月静好也好，他可以争气，他怎么可以争气成这样？
0: 你把这段给截下来，截下来，我给你截下来，等会儿发给你。说杰哥，你旁边这谁呀，啊？怎么和明星一样？他就是，
1: 天哪，
0: 他就是明星，你知道吗？叫王杰，亳州广播电视台著名主持人，以及大明星啊。
1: 可不敢，可不敢啊！这个节奏可还行，领导。
0: 不是，还
1: 可不敢，可不敢，可不敢啊，领导。
0: 哎，让我说吧，南台谁不是个明星？
1: 啊，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是。主要是我们都是给永杰坐镇的，就是你看我们轮番或者什么衬托他，我们都是他就是那个，
0: 嗨，这都是哥的过客。
1: 对对对对，他问我哥打羽毛球，大明星和打羽毛球，永杰哥打，
0: 他打他也打，
1: 你杰哥打。
0: 王杰老师呢一般是撸铁多一点啊，健身打羽毛球他也会啊。
1: 对，会看大家打啊，会看大家打啊。我们看这个金星给我们评论，他说他听赵雷，你听民谣吗？
0: 那听啊，赵雷。
1: 嗯，我不听赵雷，但是我听民谣，但是我会听什么像米店呀，然后像什么许巍呀。
0: 三月的小雨飘摇的南方，我坐在啊，这个叫什么？
1: 人家说这个
0: 经典。
1: 对，还有就是以前大家听的一些啊，赵雷应该就成都吧，是吧？
0: 嗯
1: 啊，听他少一点。还有棱镜，对吧？他应该也算是，就是民谣类的吧，对吧？民谣类的乐队啊。哎，我们
0: 哦，对那个对
1: 对
0: 对，组合啊，
1: 对
0: 对
1: 对，
0: 这个，
1: 棱镜组合，棱镜组合就是最好的已经在身边那个，嗯。
0: 哦，这
1: 可会哼两句？
0: 不会不会
1: 啊，不重要不重要啊，
0: 不重要不重要，因为听的不多，咱这，
1: 啊，对对对，这是跟大家这个聊的这个题外话啊，听歌的这些，嗯，
0: 这你知道，大家要听民谣一说，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下学，放学之后吧，在那儿下学，你看一说这年龄上来了，下学就是说那个年龄，就那个时候的下，看一下学的听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那必须那种好多人都特别喜欢啊，哦！我前阶段还特别去追了，
0: 对，
1: 就是特意跑到阜阳去追了啊，哦，斑马音
0: 乐
1: 节
0: 啊，
1: 就是啊，哦，他是许巍老师的歌啊，哦。那刚刚我们这个永杰老师说的可不是许巍老师歌，
0: 对对对
1: 啊，哦，永杰老师说的就是我们特别喜欢的一个老大哥，这说出来就有年龄感了，是不是？
0: 你许巍的就是从梦想仗剑走天涯嘛？
1: 啊，哦，我们说是一直往南方开，一直往南方开那个乐队啊。
0: 物理空间仪式大师张老师，你旁边坐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的台花吧？对，是的。
1: 我天哪，今天大家怎么那么捧场啊？这就是我莫名其妙开心瞬间，听到老脸一红啊！
0: 啊，把颜值刷爆这个屏幕，真是啊！多多分享，
1: 这个，美颜给我关了。
0: 都没开到，这是
1: 没开吗？他影响我研究。

0: 颜值现在清晰度不够高，
1: 哎，
0: 快看看今天还贴了睫毛。一说我怕我就喘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谢谢，
0: 谢谢大家，肯定啊！
1: 我替我的搭档谢谢们啊！
0: 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
1: 好，这首歌你看引发了多少大家朋友们在一些的点赞，这事
0: 对大家都喜欢对吧？从歌中找一些共鸣啊，找一些力量呀，对不对？其实我听痛痒还是因为就是以前我们在人民路。你记得吧，他有一首歌就是人民路有我的好心情，歌词里面后来我到每个城市我发现，哦，原来好多地方都有人民路。
1: 有啊，
0: 原来他并不是写给我的
1: 啊，这不是写给亳州的是吧？
0: 对，然后有哼花心大萝卜。
1: 其实乐队当中写了很多的歌曲，他就是融自己生活当中多一些，尤其是民谣也会多一点嘛，就是写的特别就写实一些，
0: 嗯，
1: 就让你觉得他有那种意境，还很好很不错。我们有的时候听歌，就有的时候就会，有的人抓词，有的人抓旋律。我这个人呢是先抓旋律，
0: 嗯，
1: 现在这个年龄先抓词，那真的不一样，就每个年龄听歌都不一样。
0: 对，爱吃香菜和经济，他说
1: 都没开美颜，16K 蓝光的，对对对。
0: 我就擦擦镜头吧，我这盛世美颜被挡住了。
1: 哎，愿意西言夸了啊，西言说其实，
0: 哎呀，真的假的？我今天我要截屏，我的天啊，你们怎么那么捧场今天啊？
1: 对，
0: 他说永杰非常帅，
1: 把其实去掉。啊，
0: 这个美女可真美啊！
1: 哎，
0: 帅哥美女完美搭档
1: ，perfect 哈。行吧，今天晚上咱哎呀就不用睡了，就把这个裱起来放在家里，
0: 天天看。
1: 天天看
0: ，还有说谁这么好看？
1: 五官很精致啊！
0: 我的天哪！啊，这发型显脸小！我的天，你们从五官到发型到气质到长相，天哪！
1: 我请注意，同志们，请注意，抛开我们的颜值，要欣赏我们的才华。
0: 颜值是我们最不值得一提。
1: 哎，对了，哎，这脸有点热。
0: 脸吃饭是吧？嗯，
1: 哎，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莫名其妙会开心的那些瞬间啊，就例如说大家刚刚那么给力，就是我们很开心的瞬间。例如说我们大家说，大家可以左上角点个关注的时候，立马就会看到时空号下方有朋友点关注，嗯，我们就会觉得哇，好开心。
1: 二人一会哈，点赞了哈，队友的，
0: 嗯，
1: 就是关注我们，每天5点半、6点半，周一到周五都会有不同的话题跟大家聊。
0: 嗯，
1: 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莫名其妙的开心啊。嗯，
0: 幼儿园中班班长说中国好观众。
1: 你们都是。这朋友说随手买了瓶饮料，开盖再来一瓶，没抱任何期待，突然中奖，那种突如其来的小惊喜能开心大半天。嗯，
0: 好久没中奖了，我好久没喝饮料了。
1: 哦，
0: 明天安排
1: 这个
0: 就什么，有没有什么饮料最近还有再来一瓶，而且再来一瓶比较多的推荐给我，就我抱点期待，明天给自己有一些，星期五了嘛，有生龙活虎一天。
1: 这怎么说呢？这个我再来一瓶很少，我都是再来一罐儿。一打开再来一罐儿。
0: 主要是赛后总结的时候运气比较好，需要赛后总结，
1: 对对对，
0: 就需要复盘。做任何事情不仅有始有终，最重要的是要复盘，
1: 嗯，
0: 下一次把那些错误啊都规避掉啊。
1: 真是这些是张口即来的
0: 啊！我们这网友好可爱，他说再买一瓶，
1: 有再买一瓶，
0: 哎，这个可以啊！
1: 你买一瓶顺一瓶，不都是买一送一瓶吗？你去一边去，你知道吗？当年是3块钱能买什么两斤鸡蛋啊，啊，
0: 嗯，
1: 一个面包，还能再买半山的肉，最后还能买点饮料，还能再买点冰棒类似的。自从装了监控之后呢，就什么也买不了了。
0: 刷刷的往下掉啊，
1: 嗯，
0: 本来就可以买一兜的，现在只能买一个。嗯，
1: 说特饮和电解质水，
0: 特饮和电解质水啊，好，试一下。
1: 提倡全民运动嘛，补充电解质嘛，啊，是吧？中奖率高啊，早上买一瓶顺手扔了，没扫。哎呀，你看，
0: 都那么任性了吗？
1: 老
0: 都喝一瓶扔一瓶了吗？扔瓶盖啊，扔瓶盖，扔瓶盖啊。
1: 嗯。
0: 他说：“你问老板，设外线可给凉瓶？”嗯。他会拒绝我的，因为老板，我们楼下商店老板他也是女的。
1: 青青说刚刚和爱人还聊起许嵩，安一大的啊，现在竟然全国巡演，还以为是小众歌手。
0: 我的天哪，
1: 哇
0: 塞，
1: 许嵩啊，
0: 您说许嵩小众歌手都仗剑走天涯了，朋友们，
1: 哎呀
0: 啊，
1: 许嵩
0: 许嵩，许嵩，抱歉，我看成许巍了，抱歉，抱歉，抱歉，
1: 真是仗剑走天涯
0: 啊！不是仗剑走天涯，仗剑怎样？我先去，家人们啊！
1: 一个两个人，两个人现在目前来说，就是据我所知哈，他们的粉丝量非常大，而且呢，学历非常高的，一个是许嵩，一个是周笔畅，
0: 张凌赫。
1: 张凌赫哈，好，加上一个仨啊，
0: 仨。
1: 然后这两个歌手呢，他们是出的许嵩呢，就是很多的这个歌词被写进了一些他们的文献当中，就作文当中。
0: 文献就是我们那些非主流的，
1: 非主流就是那个里
0: 面，就是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啊。
1: 对，但他有的词也进入到一些、这个
0: 哦、真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的，
1: 嗯，
0: 内地流行乐歌手、词曲作者、音乐制作人，
1: 嗯。之前再说一瓶五块，你花十块钱买两瓶，买东西不能吃了为了自己开心，要为卖东西的开心哦。
0: 您大意，嗯，
1: 听这个理论是在前段时间听的。
0: 在你说这个之前，跟大家再聊，他说一杯马胡着送半杯豆腐脑，我都不信了。
1: 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呢，就是你看能用几块钱买来的快乐就非常值得。
0: 那我最有话语权了，
1: 嗯，
0: 这睁开眼不打卡必须来一杯快乐，来一杯咖啡。
1: 你和李老师你们俩就是手不离
0: 咖啡、
1: 啊、咖啡
0: 不离手，我们俩真的是，我们俩见面的时候就是很少空着手。我们俩感情比较深，见面碰一杯、
1: 敬你、敬你，
0: 来敬你，敬工作，致敬生活，来干杯啊，致我们俩颜值。
1: 哇，你们真是年轻啊。
0: 而且早上必须得冰、
1: 哎、这现在我们
0: 就现在必须得冰，嗯，
1: 我和你黄老师，黄伯纳老师，
0: 保温杯，
1: 对、
0: 啊、
1: 我们都是保温杯。
0: 黄老师现在都这样盘串了，黄老师说这串油亮油亮的，那个串怎么保养，
1: 然后都开始这个了是吧？
0: 对，黄老师最近比较养生，嗯。
1: 哎，我有太多是超出我年龄范围的爱好了，以后我得给大家聊一期这样的节目，就是说超出你年龄范围的爱好，下周吧，行不行？
0: 好，下周聊啊。
1: 下周四咱聊这个话题，
0: 嗯，
1: 给大家预定一下
0: 啊。我们人家预制菜，我们预制话题啊。
1: 预定
0: 啊，预定，就暂定啊，家人们暂定。那到底聊什么？你们说的算，好不好？就是回来我们也集思广益一下啊。
1: 嗯、
0: 黄老师打电话给你了。
1: 啊，
0: 黄老师，你问黄老师他手里有没有背后？我昨天让黄老师绩效啊，黄老师说我下班了，我说黄老师赶快统计一下吧，加个班吧。他说我年纪大了，我说不，黄老师你还年轻，加个班统计一下吧。
1: 人啊，一旦上了年龄之后，说话就开始变慢了，不像我现在说话就开始慢慢的开始变慢。
0: 那不叫沉稳了吗？
1: 不是，没那个气力了，就多倒两句气儿喘不上来，知道吗？不是必须闭的，咱就不能多说话，就是说这种情况。来看下一位朋友说，洗完澡钻被窝，床单干干净净软软乎乎啊，整个人裹在里面啥也不用想，瞬间感觉幸福感爆满，没来由的舒服又开心哦。哎，我怎么从来就没有这个感觉呢？
0: 你没有啊？我感觉特别深，尤其是就是这个天啊比较燥，如果说是冬天或者秋天，然后到周末的时候、如果周末没有任何单位，这最近比较活动啊，工作比较多，我基本上每周末都在加班啊。如果没有加班的时候，我肯定会选择周六的时候打扫卫生，就早上睁开眼就打扫卫生、然后中午的时候就会去菜市场买一些就是最近特别想吃的家常菜呀，就那些青菜呀、萝卜呀、豆腐啊，就各种东西啊。可能那个时候就秋天可能就微补一点。我上一次有这种感觉还是秋天，上个秋天了，就好久了，就是把家里打扫完之后，
1: 嗯，
0: 然后你去洗了个澡，大概你不确定它是几点啊，就是例如说也可能是下午，也可能是晚上，你把自己弄得特别干净，家里也特别干净，然后特别舒心，然后一尘不染，然后锅里还有饭菜，哇，那个时候你真觉得岁月静好，这个日子怎么能好成这样？如果你又累一点，你躺到床上你玩手机，或者你躺在沙发上你看电影，觉得人怎么可以过那么舒服的日子呀？
1: 你给我打电话，我给你添点土。
0: 这个时候黄老师的免提打开了，我、喂那个啊、我啊，你别给我添堵了，都离我远点啊，就是真的是特别舒服的啊，就真你能感同身受那种感觉。
1: 就是大家
0: 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1: 对，尤其是说冬天钻进暖暖和和的被窝，我都觉得好像男生好像大部分的就是因为懒，
0: 嗯，
1: 不爱晒被子，所以说平常我们躺的床啊，我觉得都没有暄乎，他就是一个被子盖一被子，被子有可能是凉的，把自己的身体把被子暖热，暖热之后就哦，被子真暖和，就这种感觉会出现啊，以至于很多朋友都说男生好像 真的没有就过过好日子。
0: 哦，
1: 自己又懒又这，
0: 就各种的用品不够那么讲究，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就比如说，你看我们通常有一个做法，你像这种天嘛，就比如说冬天洗了一个，这不是衬衣嘛？这个衬衣穿在身上稍微有点湿，没事儿，一会儿就干了。我说怎么干呢？那就自己暖干了吗？
0: 嗯，
1: 就这种情况，然后真的会去这样做，就会就把穿在身上稍微有点湿。
0: 不拘小节，方能成大事业。
1: 啊，
0: 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就喝水喝水的杯子，喝柠檬水柠檬水的杯子，喝玫瑰花茶玫瑰花茶的杯子，喝咖啡喝咖啡的杯子，咖啡还分这个冰咖啡、热咖啡、美式、拿铁、雕花不雕花。
1: 我们洗个脚都是洗脸和洗脚一个盆，都是。
0: 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提醒大家，会有我们的强对流天气，一定要谨慎出门，非必要不出门。
1: 对，大家多多注意啊。好，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下一次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王杰，明天见。
1: 明天见啊。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北京时间22:00。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3: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2: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3: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2: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4: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0: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如果一个人搬去了远方，那基本就等于搬出了你的人生。当联络的成本变得很高的时候，感情就会淡漠。但现在便捷的通讯方式为我们保留住一段关系提供了各种手段。不过声音影像可以通过通讯设备来传播，可是体温和气息却不能。最好的感情保鲜剂还是见面。

这首歌是他在结婚之后发行的。如果你点开网易云的乐评，你会发现听众基本都把这首歌当作是李荣浩生活幸福的宣言。有的时候真的特别羡慕才华横溢的人，他们总是有很多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爱和恨，表达自己遇见一个特别人的时候心里的那一种复杂又微妙的幸福感。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少女时期呢，总是想从情歌当中听到的是轰轰烈烈的爱情，即使惨烈悲情一点都没有关系。那个时候真的特别需要从艺术作品当中来获得一点刺激，来给每天只有上学写作业的生活添一点色彩。稍微成熟一点才知道，当你的爱情不给你的生活带来大起大伏的时候，才是幸福的时光。因为爱情本身不是风浪，而是港湾。

0: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把你带入到一个虚假的少年时代呢？白衬衫、蓝色的天空和绿色的田野，朦胧的爱情和光明的未来，这些让人觉得舒适、幸福、温柔的虚假的回忆，都是歌里唱给我们的。其实没有真正的经历过，但一点儿都不影响陷入到一种所谓的怀旧情绪当中，觉得过去的时光真的太好了。可能这才是我们怀旧的真实原因吧，因为歌曲总是把过去唱得太美了。
1: 雨过天晴之后的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有多久没有看日出了呢？静静等待太阳从遥远的地方升起来，有一线细窄的光芒逐渐辉煌，在数分钟之内变换出许多不同的色调，用最华丽的光线和颜色撑满整片天空。太阳每天都会按时升起，却很少被我们认真观看。即便我们生来便只想为了过平凡的日子而活，但偶尔也要对平淡生活提出一些浪漫的要求，哪怕只是认真的看一次月落，观一场日出，就足以灿烂一段平凡的时光。

只是总有人妄想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如果你有耿耿于怀的痛苦无法放下，不必因为别人说他太小不必计较便怀疑自己是否过于较真。如果你有满腔的感慨急于分享，也不需要因为倾听者觉得他微不足道就承认自己的大惊小怪。不要根据别人对待你的方式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毕竟别人再精准的算术不一定能解出适合自己的答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也许每一个经历过迷茫和低谷的人听到这首歌都会有所感触吧。小的时候以为只有自己才会遇到困难，不理解电视剧当中的英雄会负伤，美人会迟暮，钢筋铁骨的硬汉也会因为思念妻而落泪。现在终于知道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每个人都会遇到瓶颈期，会害怕，也会不知所措，都是由缺点和优点组成的共同体。在知道了这一点之后，也许有些人在你的眼里就没有那么高不可攀，自己的平凡也不再是值得遗憾的事了。

思想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一度调侃，每次我刚找到生命的意义，他们就把意思改了，所以不妨对自己多一些信任。生命是你自己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你仅有的东西，无需别人说三道四。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如果你对命运时常感到疑惑，不妨先将它搁置一旁，不被束缚和左右，尽管勇往直前，并且义无反顾。毕竟停在原地的只能猜测未来，亲自尝试一番总会有些许的收获，更何况试过了，我们才不会在别人的说辞当中错失时机，迷失自己的道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啊，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7: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

0: 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座椅不仅关系着驾车的舒适，也对驾车安全产生影响。有的人开车几百公里也不嫌累，但也有的人啊，上车就腰疼，这就是因为座椅调整的不好，特别容易疲惫。所以很多人说座椅调不对，开车肯定累。那么汽车座椅该怎么调才会让驾驶更轻松，而且更有利于安全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座椅的调整。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许嵩，你若乘风。

很多长期驾车的朋友，尤其是出租车和长途车司机，都有颈椎、腰椎以及背部方面的职业病。除了驾驶时间过长外，座椅的不正确调整也是一个导致病痛的重要原因。结合医学来看，不合理的汽车座椅结构呢，会使驾车者开车时形成不良坐姿，从而引发很多慢性病，比如脊柱侧凸、腰椎劳损，还有颈椎变形等等。研究发现啊，司机们积累起来的这些疾病还受到踏板的距离调节不正确和背部倾斜的角度不合理等

0: 因素导致的，比如有的司机在座椅中姿势呈香蕉形，这种姿势啊，脊柱非自然状态弯曲，导致背部肌肉和椎间盘变形，从而压迫神经，引起腰痛背痛，无法集中精力驾驶。所以不正确的坐姿除了对身体造成伤害，还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1: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

汽车座椅调整到什么状态才是最合理的呢？首先进行座椅的位置调节，一般的座椅呢可以手动调节，配置高的车型还有电子调节功能，但不管什么方式都可以调整到自己想要的位置。上车后首先需要调整车辆座椅的前后位置，身材娇小的人把座椅调得比较靠前，身材高大的呢就调得比较靠后。那么怎么调到合适的位置呢？首先啊，这个调整座椅与踏板的距离，如果座椅与踏板的距离较大，那么踩踏的准确度与力度就会变差。调整的时候先移动座椅，让踩踏离合自然轻松，油门和刹车踩到底的时候呢，腿也不会伸得太直。当胳膊伸直搭在方向盘上的时候，手腕部恰好落在方向盘上，手臂也能稍有弯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云时间，欢迎回来。调整汽车座椅时，在调整好前后位置后，再进行上下调整。座椅高度的调整要根据驾驶者高度、手臂长度、方向盘离身体的位置等多种因素考虑。座椅的最佳高度要满足这些条件。首先，头部离车顶部至少有一个拳头的距离，座椅调得太高，车辆颠簸时头部易触到车顶，影响行车。那其次呢，围绕着方向盘做调整，根据不同人的身高臂长不同，要考虑到双手自然伸开转动方便，同时呢肘部与肩部放松，手握方向盘的高度大约低于肩部10厘米左右。另外，有的司机怕看不到车头，会把座椅高度调得较高，这其实是不正确的，因为座椅过高的话反而导致影响远处的视野。正确的高度应该是当司机的目光平视时，视线能够落在前挡风玻璃的中线上，这样呢就能够保持最佳的视野。

在调整完汽车座椅的上下位置后，再来进行靠背的调整。靠背越往后倾斜，人的感觉就越舒服，但过于倾斜会影响操控，所以要保持恰当的倾斜度。同时呢，让座椅支撑住腰，向后靠时不要让腰部悬空，这样就可以减少驾驶过程中的疲劳。为了让腰部有一个良好的支撑功能，建议大家可以购买腰靠等柔软物支在腰后，减轻腰部负担。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座椅调整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0: 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座椅后背的角度的调节啊，对身体健康和安全驾驶有着直接关系。有些人上车后将座椅角度调节到将近90度，只有腰部与座椅触碰，两侧的肩膀与座椅呈现腾空的状态，长时间保持这样的姿势呢，就会导致腰酸背痛。正确的调整角度是人体的躯干和腿部呈现大概95到105度，让整个背部和肩膀都能和座椅靠背接触，这样开车呢也会变得更加轻松。半躺和太竖直的驾驶状态呢，既不健康也不安全，因为紧急情况下可能会加大气囊对于人体的伤害。

在座椅调整中，头枕高度的调节也不能马虎。如果头枕过高，导致后脑勺只能触碰头枕下沿部位，头枕的缓冲作用也几乎不起作用。同时呢，头枕过低，后果更严重。有人习惯把头枕当作颈枕来使用，认为呢这样能更好的支撑颈部，避免疲劳。实际上，当车辆受到撞击的时候呢，头部会因为惯性瞬间反向冲击头枕。由于头枕高度过低，颈部呢便会以鞭打状态撞击头枕，造成颈椎折断的致命伤。正确的头枕高度呢，应该是与头部平齐，或者是头枕中间柔软部位与耳朵上沿平行。头枕最柔软且保护程度最高的部位呢，是在头枕中部。当车辆受到剧烈撞击的时候，头枕才能有效保护头部和颈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调整好座椅之后，为了保证舒适和驾驶安全，方向盘和安全带的调整也非常关键。有些女司机开车的时候啊，将方向盘调得跟身体很近，看上去呢都像是在抱着方向盘开车，其实呢是不正确的。方向盘的位置啊，要根据座椅的位置来调节。如果方向盘距离身体过近，有可能会加大气囊弹出时的伤害，太远的话呢，会遇到紧急情况，可能容易导致误操作。方向盘的最佳位置是将手臂伸直搭在方向盘的顶端，手腕部刚好能落在方向盘的边缘上，这说明方向盘已经调整到了正确的位置。同时呢，安全带也有高低可调的功能，几乎所有车型都会配备安全带高低调节呢，就是为了调整安全带与肩部的接触位置，不能过于接近颈部，也不能过于靠外，以避免安全带在碰撞当中对肩部以及颈部的损伤。最佳位置就是安全带与肩部中间接触。

汽车座椅的调节不能停留在舒适性的层面上，不正确的驾驶姿势呢，会在汽车碰撞中给驾乘人员带来附加伤害。所以上车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对座椅进行上下高低、倾斜角度、头枕等进行调整，找到最舒适、最安全的理想驾驶状态。有的人一开车就感到很疲惫，这与座椅的调节密切相关。只有调到最合适的位置，才不会让腰疼腿疼找上门来，也能充分发挥被动安全的保障作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上。
1: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2: 今天和大家分享席慕容的《贝壳》。在海边，我捡起一枚贝壳，贝壳很小，却非常坚硬和精致。回旋的花纹中间有着色泽或深或浅的小点儿，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在每一个小点儿周围又有着自成一圈的复杂图样。怪不得古时候的人要用贝壳来做钱币，在我手心里躺着的实在是一件艺术品，是舍不得拿去和别人交换的宝贝啊。在海边捡起这一枚贝壳的时候，里面曾经居住过的小小柔软的肉体早已死去，在阳光、沙粒和海浪的淘洗之下，贝壳中生命所留下的痕迹已经完全消失了。但是为了这样一个短暂和细小的生命，为了这样一个脆弱和卑微的生命，上苍给它制作出来的居所却有多精致、多仔细、多么的一丝不苟啊。比起贝壳里的生命来，我在这世间能停留的时间和空间是不是更长更多一点呢？是不是也应该用我的能力来把我所能做到的事情做得更精致、更仔细、更加的一丝不苟呢？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0，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由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广直通车，我是圆圆。
1: 大家好，我是李振。
0: 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城区路面的一个通行的情况。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建安路，目前在建安路和汤陵路的交口，在汤陵路上由东往西的方向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在建安路和立新路的交口北往南的直行方向，目前呢也是出现了拥堵，就是在建安隧道由北往南出隧道以后哈，到红绿灯的路口的交叉路口的位置哈，是目前呢是有些拥堵的。那如果说您从这个路段经过的话，一定要减速慢行，多加注意。这个时间段学校附近开始拥堵了，在三槽路上，三槽路和香港步行街的交叉路口的位置，三槽小学、亳州四中以及呢和光明路的交叉位置的这个路段，目前呢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在红学玉

早间出行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小心驾驶，小心开车。那如果说您在开车的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是哪个路段比较拥堵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群和我们来互动，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两路路况专线8558116或者是8558136来提供给我们及时的路面通行信息。

0: 那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哈，是关于啊食物的，关于吃的。其实呢，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哈，日常呢是以面包作为早餐，甚至呢是主食，就是比较简单哈，早上起床，对啊，快手早餐，并且呢热衷于探索各种不同口味的新品面包，还戏称自己呢是面包脑袋。而对于咱们中国的传统主食白馒头，不少人呢就将其戏称为中式无糖小面包啊。那么从健康和营养的角度来说，长期吃面包和长期吃馒头到底哪个更好呢？
1: 首先来比较一下哈，这个面包啊和馒头要分胜负，先要搞清它们之间的差异，是不是？你不能上来就是说直接比较它好它好。首先咱们得清楚，面包和馒头都是主食，它们的主要作用就是提供碳水化合物，作就是为我们的身体提供能源的来源。在基本功能上，它们二者没有太多的差异。那是差异在哪儿呢？第一就是面包啊，大部分都是烤出来的，烤面包，是不是？
0: 是的。
1: 而馒头呢，咱们知道都是蒸出来的，隔水蒸的。那面包的制作过程当中，除了和馒头一样要用到面粉，通常呢都是高筋面粉，还有酵母啊，少量的盐之外，通常还要用到牛奶或者是淡奶油，这就是区别了哈。还有鸡蛋呐、黄油啊或者植物油，还有很多的糖。
0: 对，
1: 那如果你的面包还是带馅儿的，那就要更多的馅料了，比如说像肉松啊、水果干啊，或者是坚果啊、豆沙呀，还有你想吃的其他的东西，巧克力呀等等。做法和基础原料的不同，所以就决定了二者的风味也不同。
0: 对，所以说它的口味不一样的哈，可能馒头的口味稍微单一一些。
1: 对
0: 啊，首先呢，这个烤面包的过程啊，它呢烤的过程嘛，会发生明显的这种美拉德的反应。那这种什么叫美拉德反应呢？它是指在糖和蛋白质同时存在的情况下，经过高温加工，会使食物具有香味，并且呢发生这种棕褐色的颜色改变，能够很好的提升食物的色香味儿。那我们路过面包店时啊，闻到的这种诱人的气味，以及那面包表面那一层令人垂涎欲滴的焦糖色，就是美拉德反应的产物。
1: 对，这个我就有发言权哈。就是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我记得在老街，还不是老街，就是
0: 新华路
1: 一带。
0: 对，
1: 新华路，
0: 那个北头和和平路的交口，
1: 对对对，
0: 我想
1: 有一家面包店。
0: 对，我当时也是啊，你上初中，我应当是上高中吗？
1: 对，每次路过的时候我都流口水。
0: 然后到周末的时候哈，和同学一起会逛下街，会逛当时的大行哈，也会就是从那儿会买一个面包，那是老式面包，一块钱一个，
1: 当时
0: 就不带奶油，什么都没有。
1: 当时我除了香，还有感觉就是不耐饿啊，吃一点就一两块
0: 钱，它特别蓬松。
1: 对对对对，这就是美拉德反应的这个效果，是不是？
0: 而且那个真的是老面包的那种口感哈，就是酵母那种味道特别浓郁，
1: 是
0: 和现在的这种吐司呀，还有我们吃的这种面包蛋糕哈，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也挺怀念的，是不是？
0: 对。而馒头呢，就是在酵母的作用下，它呢是不断的发酵变大，内部的组织变得蓬松，蒸好以后呢也是松软白嫩。虽然说它的制作过程哈没有额外的加糖，但是呢你细细的咀嚼以后哈，就是在唾液淀粉酶的作用下。

0: 就能尝到丝丝的甜味儿、
1: 嗯、
0: 而且呢再加上面粉哈，它本身的这种小麦香，它的软弹的口感呢也是很迷人的。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发面哈，特别是那个磨皮儿、
1: 嗯、
0: 我小时候就是喜欢吃那个磨皮儿，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啊，就觉得那个磨皮儿好像它比较嚼的时候比较有韧性，比较有劲道那种感觉哈。然后现在我女儿和我的口感一样，然后馒头她都要把那个磨皮儿先揭下来要吃那个皮儿。
1: 那、啊、这是真应该是挺少的，很多人都喜欢把那个磨皮儿给撕掉，然后家里面的人还要把它给炒一下，
0: 就觉得磨皮儿啊好像有点硬感觉哈。
1: 对对对对，
0: 但是这个那也要分不同的磨皮儿，比如说你这个、嗯、这个馒头啊剩了几天了，老是在锅里蒸来蒸去蒸来蒸去哈，可能它就不好吃了。就刚出锅的那个馒头那个皮儿还是挺好吃的，
1: 嚼上去甜甜的，是不是、
0: 嗯、
1: 软软的，
0: 只要它的口感比较好。
1: 对，另外呢再说一下，就是这个添加的食材和馅料也决定了面包和馒头总能量的不同。你像这个面包哈，大多都加了糖、黄油、植物油或者是牛奶、奶油，这些它就使得这个面包的热量通常要远远高于馒头。
0: 嗯，
1: 因此从基本的营养功能上来看，这一局的 PK 应该算是馒头胜出。
0: 嗯，
1: 毕竟啊能够提供这个同等碳水化合物的情况下，你少摄入一点能量就是更明智的选择嘛。
0: 嗯，是的。
1: 还有就是面包比馒头更美味，馅料呢也更丰富。热爱面包的朋友可能会为面包鸣不平，哎，就是即使是热量高一点，但是面包花样丰富呀，好看呀，馅料可以发挥呀，是不是？你想吃什么就可以加点什么呀，这营养也会更多元化呀。是的，如今市面上不仅各种带馅料的面包是层出不穷，就连不带馅料的那些吐司也都有很多的花样，有全麦的呀，有燕麦的呀，还有加入其他健康的食材，比如有一些口感咬上去很特别的，加入了一些亚麻籽的，还有加入南瓜的、红薯杂粮的。从这方面看啊，吃面包似乎确实比吃馒头能吃到更多更多样化的食材。
0: 嗯，是的，其实呢也不要着急下结论哈。
1: 嗯，
0: 因为呢馒头它呢也是在不断的进化的、
1: 嗯、
0: 一方面呢我们去超市里就是买馒头的时候，可能就是买面粉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些绿豆面呀、
1: 嗯、
0: 还有黑米面、小米面、玉米面等等啊，各种杂粮的面粉它做成的就是各种杂粮的馒头，而且它的价格呢其实也不算贵哈，物美价廉，不仅方便呢还能够补充这个白面馒头所缺失的膳食纤维、矿物质和 B 族维生素。另外呢如果说要加馅料的话，馒头也完全可以哈。
1: 嗯，
0: 你看这个一到春天我们吃的那个窝头，什么荠
1: 菜
0: 的、
1: 哦、
0: 菜
1: 馍，
0: 还有榆钱的馒头哈、啊，就是，但是它不是发面的哈，
1: 嗯，
0: 啊，就是老一辈呢，可能他会把各种春菜揉进面里哈、啊，做成这种绿油油的菜馒头，
1: 嗯，
0: 你像这个槐花上市的这个季节呢还能吃到这个槐花馒头哈，还有这个菜窝窝头，各种馅料的包子啊，其实呢它就是馒头加馅料的一种表现形式哈。
1: 也是、啊、
0: 对，而且我们在网上经常刷到一些短视频，各种美食达人呢也会将各种水果它打成汁，把它的汁水哈来用来和面，这个馒头呢就变成五颜六色的了。还有就是薯类啊，甚至呢可以食用的像花呀、茶呀等等哈，来做这种花样馒头，还有加一些坚果啊、黑芝麻等等也是可以的。而且成品呢就是不仅它的卖相是十分可爱的，你看起来呢觉得也是觉得流口水哈、
1: 嗯、
0: 垂涎欲滴，这个味道和营养也是相当丰富。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食材多样性方面的比较的话，这个我觉得这个面包和馒头完全他们俩可以打个平手、
1: 嗯、
0: 就说白了其实呢两者都是面食，就是以面粉为基底，只要你搭配得宜的话，加入各种食材，两者都是没有问题的。
1: 然后你这样一说，就是想起来了哈，咱们把面包啊，就是这个应该种类很多很多。
0: 对，
1: 咱们中国人说馒头，好像就是指那个
0: 白面馒头。
1: 白面馒头。
0: 嗯，
1: 那你这样一说，那有些包子也算是馒头当中的一类哈。
0: 主要是我们可能 家庭当中就是饮食习惯就是白面馒头配一些炒菜呀、等等哈，这个吃法，你像现在一些小朋友，家长为了让小朋友能够多吃一些饭呀，给他做各种各样的花样的馒头哈，特别是一些学生，不仅小朋友哈，还有一些大朋友、中学生、高中生啊，家长为了给他提供这个比较营养的合理的搭配，也会做一些花样馒头，
1: 花一些心思。
0: 嗯，对，我们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他就是一说就是白面馒头，一是。大部分确实这个白面馒头比较多一些、第二就是可能我们不会做那个花样馒头
1: 就是那么在所用食材都差不多的情况下，那花样馒头啊还有这个花样面包啊，他们两个比哪个营养方面更胜一筹呢？我们就试着一下对比，比如说这个南瓜面包和南瓜馒头。如果您喜欢吃这个南瓜面包，那么就要注意控制其他食物的脂肪含量，比如搭配少油清淡的蔬菜，以免脂肪的摄入超标。那追求低热量低脂肪低钠食物的朋友，就建议可以选择南瓜馒头。如果担心蛋白质的摄入少，还可以搭入一颗水煮蛋或者是牛奶一起来吃，补充优质的蛋白缺陷。
0: 嗯，是的，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哈，这种碳水化合物呢它可能对于这个升血糖可能不太友好哈。那他们两者相比较的话呢，就是一些到底是
1: 哪个更快
0: 对，就是不能忽略啊不同的这个软硬度还有制作方式的这种面包馒头对血糖的影响的差异度。你不能用这个比如说那个面包法棍，它就是比较硬的啊，你和这个比较软的蓬松的而且又加入馅料的这个馒头相比，那肯定不行哈。比如说像贝果啊，还法棍之类，它的油脂的含量就比较低，口感呢就是比较硬哈。你咀嚼的话，可能也会难咀嚼哈。这个对血糖波动的影响呢，就会相对较小一些。那馒头呢，可能就可以如果说选择口感相对粗糙的一些杂粮馒头呀，还有窝窝头呀等等哈，来降低这个对血糖的影响。一些这个如果说血糖偏高的朋友呢，可能会在意这个面包和馒头对血糖的具体影响啊，这个呢我们就可以通过他们的这个血糖生成指数来衡量。这个呢，但是呢，考虑到它会受到一些食物的成分呀、软硬度呀、温度呀等等哈各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呢，啊，就是我们可以就选取刚刚说的这些比较相近的啊这些材质的这个面包和馒头进行比较。比如说像松软的白面包和白馒头，它无论是成分还是软硬度呢都差不多，所以说呢它的血糖的生成指数呢也都是比较高的，就容易消化的。其实这种碳水化合物它的升糖的就相对来说会高一些像这个面包白面包它的血糖生成指数呢就是88，那白馒头呢就是88.1，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哈。那如果说这个口感坚硬耐咀嚼的贝果和法棍呢，它的血糖生成指数呢就相对低一些可能就是50多到70多左右，就相对来说呢是比白面包和白馒头要低的但是呢如果说这个馒头当中口感类似的，可能要数这个杂粮馒头，还有荞麦面的馒头哈、等等。
1: 那他俩要一比呢，又也差不多了，是不是？
0: 对，他呢可能就是40多到60多，
1: 更低。
0: 刚刚是50多到70多，就看起来呢，整体的情况呢，就是普通馒头的血糖生成指数和普通面包，它们其实呢是类似的啊。部分馒头的血糖的生成指数比类似口感的面包呢要稍微低几个指数哈，稍微低一些。所以说无论是面包还是馒头哈，它影响血糖生成指数的关键并不在于名字叫什么，而在于呢它们的食材成分还有耐咀嚼度等等。如果说食材当中有这个粗粮杂粮或者是口感较硬比较难咀嚼的话，那它的升糖的指数呢就会较低反之呢就会比较高一些。
1: 那如果我们想要控制自己的血糖，就可以这样选，那我们在选择面包啊馒头的时候，想要对血糖有帮助，那遵循几个原则，一就是选那些稍微硬一点的，无论是面包还是馒头口感质地就硬一点，比如说你刚刚说的法棍呀，或者是那个贝果或者是杂面馒头啊，总归啊比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就更不容易消化一些，这样就血糖生成指数也就不那么容易升高了还有就是碱水面包硬质的面包但是啊大家要注意，就是不要选那些有额外有糖馅儿的面包，比如说 它虽然是这个硬面包，但是里面有豆沙呀、奶酪啊，就是这些。还有就是馒头当中的各种杂粮馒头，或者是没有发酵充分的死面馒头，都属于口感较硬、较难咀嚼的种类。这些呢，升糖指数哈、都小一些。
0: 对啊，我们就是关注过这个升糖指数的朋友，应当都知道啊。
1: 嗯，
0: 都应当都听过，就是比如说你在吃大米饭的时候，你把它熬成米粥。

0: 的时候，你把它熬的时间越久，就这个米越软烂，它的升糖的指数呢可能就会越高一些，因为它可能就是比较容易消化啊，然后呢你不需要咀嚼它。所以说呢如果说想区分呢，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呢就是难咀嚼
1: 难吸收，
0: 对，然后比较硬的话那它的升糖指数就稍微低一些，因为呢它这个消化的会慢一些，饱腹感也会强一些。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可以选择杂一点的，就选择呢以全麦、燕麦、黑米、藜麦还有南瓜哈等等这种为部分原料加工的粗杂粮的面包或者是馒头，不仅营养更丰富，而且呢由于粗杂粮当中它富含了膳食纤维，也能够降低餐后血糖的波动，对控制血糖水平呢也是有帮助的。比如像全麦面包呀、全麦馒头呀，还有黑米粉吐司啊、黑米面这种馒头呀、藜麦面包啊、这个南瓜面包、南瓜馒头啊等等，这是加入了一些杂粮的，它会好一些。
1: 还有呢就是选短一点的，提醒大家注意一点，就挑选的时候注意看配料表还有营养成分表，尽量选择那些没有夹心儿、原料简单、配料表较短的面包或者是馒头，以免摄入太多的添加的糖啊、油脂或者是其他的食品添加剂。还有比如加入各种调味剂、添加糖、反式脂肪酸的，像牛角面包、起酥包、手撕包，这对一些老年朋友来说，或者是对一些就是在
0: 减血糖高的
1: 血糖高或者减肥的朋友来说，就是不是很友好。就是这些添加剂啊太多，我们也不知道它的能量有多少，就是大家还是要选择那些油脂少、含糖量不太多或者是食品添加剂更少的那些。
0: 是的，其实在这一点上呢馒头哈反而具有天然的优势了，我们不需要看它的配料表。通常呢就很少为了改善口感加入大量的糖分、食品添加剂和脂肪等等。
1: 对，
0: 它就是，而且我觉得像我的话哈，我个人的话就吃习惯了这种白面馒头，或者是杂粮馒头，就是它是没有什么不咸也不甜，就没有什么味道的这种。我觉得你吃菜的时候如果说吃这种没有味道的话，我觉得会更好吃一些。比如说你如果吃一些吐司，哪怕是加入很少的一些糖粉，或者全麦面包这种，它还是会有一些，相对来说会有一些这个盐或者是糖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只是它少一些，它也会有稍微的那种甜甜的那种感觉，比较淡。但是呢我觉得用它来你吃菜一起搭配吃的话，我觉得这个
1: 吃不下去了就
0: 这个口感不如白面馒头。
1: 对 对, 对, 对
0: 这样吃。而且呢我们在选择这个过程当中呢还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比如说刚刚呢我们说的是区分这个血糖生成指数呢来选，或者是你是减脂减肥的朋友来选择的话呢，可能就是这种哈。如果说你是家中小朋友来吃，或者是肠胃这个消化功能不太好的朋友来吃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这个馒头它是蒸的，面包呢它是烤的，这个蒸和烤之间呢这种制作的方式肯定是蒸相对来说呢对我们的肠胃稍微的会更加友好一些。还有小朋友呢就尽量选择蒸的食物来，因为它这个
1: 营养成分流失的可能也更少一点。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它这个蒸的方式哈对我们的消化会比较好。那小朋友呢肠胃这个消化功能是比较弱的哈，特别是比较小的朋友，像小学生、小学之前的吧，幼儿园或者幼儿园之前的小朋友，肯定最主要的还是以蒸为主哈。这个炒呀、煎呀、炸呀，包括烤呀这些，相对来说你吃的首先呢会上火，还有呢就是对它的这个消化不太好，容易积食啊等等哈。所以说我们在选择这个具体是吃面包还是吃馒头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但是呢，无论是吃哪一种哈希望大家对都能够吃得健康吃的我们在享受这个吃的过程。

好的，早间的7:52，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城区路面的一个整体的通行情况。目前来看呢，建安路和魏武大道南北双向的通行状态呢都是不错的，您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的。那在三槽路上，目前三槽路和文地路的交口的位置，三角花园的附近，在丹华小学的门。

0: 前目前出现了拥堵，还有呢就是在红学育才小学的门前目前呢依然呢是比较拥堵的哈，这个交通压力没有缓解，大家要多加注意。还有就是在新华北路上，目前呢在顾一小学的周边，这是新华路和董家街的交叉路口的位置，北往南的直行方向，目前呢就出现了大面积的拥堵的情况。还有就是在市府南路和西大道的交叉路口的位置，市府南路上市府小学的门前，东西双向哈，目前这个时间段都是开始拥堵了，大家也要多加注意。那在亳州市第31中学的南门的位置，目前呢流量呢也是比较大的，通行的速度呢会缓慢一些。我们再来关注汤王大道，我们看汤王大道南北双向的通行状态，目前呢都是不错的，是可以放心的选择。而且呢和上个时段相比哈，上个时段拥堵的路段凤尾路上目前也是有所缓解哈，目前呢是比较通畅的啊，大家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的。药王大道呢目前啊也是比较顺畅，目前来看呢城区的各条主干道哈，整体的来看啊通行状态呢都是不错的，您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但是呢在这里呢依然要提醒大家，早间出行哈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如果说您在开车的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是哪个路段比较拥堵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群和我们来互动，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两路路况专线8558116或者是8558136来提供给我们及时的路面通行信息。
1: 是的，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它会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筑起创新之潮，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舆论，知识产权研发和实际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发展的第一动力，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好知识产权，创新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它会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筑起创新之潮，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舆论，鼓励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国家医保局印发了《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五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提出未来五年医保基金监管的整体目标任务，即通过五年的时间，基本建成宽严相济、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实现震慑态势，进一步巩固智能监管能力，明显提升监管机制，更加完备，制度更加健全，主体自我。

0: 管理主动性有效提升，基金使用行为更加规范，基金运行环境深度净化，医保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1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为第一季度国民经济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统计局消息，据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5月上旬与4月下旬相比，26种产品价格上涨，21种下降，3种持平。
1: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数字产业运行情况公布，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0: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购票优惠服务，5月29号至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周中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那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将获得更多实惠，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消息，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余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0万100件，同比增长1.8%，其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7.82%，合同问题占22.34%，质量问题占19.44%，是消费者投诉最多的三个领域。中国消费者协会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表示，和去年同期相比，售后服务、虚假宣传、价格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计量问题投诉比重下降。
0: 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4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
1: 继续来关注，近日伴随气温的持续攀升，小龙虾迎来消费的旺季。不少网友表示，今年小龙虾上市时间更早，售价是明显走低，小龙虾自由将提前到来。
0: 目前呢，北京多家超市小龙虾的售价亲民，永辉、七鲜等超市鲜活小龙虾每斤的售价呢是17.9元到19.9元，盒马大号的小龙虾每斤是29.9元。北京新发地市场数据显示，5月8号小规格、大规格小龙虾批发的均价较一个月前呢，去年的同期呢均有明显的下滑。那今年小龙虾刚上市，批发价呢就较去年同期大幅回落，大规格的价格呢近乎腰斩。那农业平台数据也显示，小龙虾产地的货源均价持续走低，部分批发市场单品价格低至9元一斤，整体行情同比降幅达30%到40%。
1: 业内人士分析，今年的冬春气候偏暖，适宜小龙虾的生长繁育，主产区上市时间整体提前，再加上养殖规模持续扩张，新增产区的入局，市场供应大幅增加。而小龙虾核心消费场景集中在夜市大排档，目前尚未进入消费旺季。
0: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来关注。近日，省数据资源局正式公布第二批省级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名单，31个场景覆盖多个重点领域，为我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据动能。
1: 税收数据显示，一年来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有效激发入境消费活力。2025年，我省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次同比增长6.3倍，购买退税物品销售。